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晚安，5月28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卫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选举局证实，今年10月19号举行的全省公投里面，涉及亚省未来是否应启动脱离加拿大程序的问题，将会被放在10条的公投议题上的第一位，成为选民最先看到的问题。根据选举局公布的安排，10条问题将采用不同颜色选票区分，选民无需要回答所有问题，可以只是就自己关心的议题投票。当局估计全省将会印制约3800万张选票，并需要多达9万名选务人员协助点票和执行有关工作。虽然最终问题字眼仍然有待亚省内阁在未来几个礼拜才公布，但省长戴斯敏早前表示，其中一项问题将会让省民选择，第一，亚省应该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是第二，启动法律程序为未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分离公投铺路。选举局强调，将分离问题摆在第一位并非政治决定，而是基于政府提交问题的排序安排。不过政治学者普遍认为，在这么多问题的公投当中，排在最前面的问题往往最吸引选民的注意，甚至会可能影响整体投票气氛。亚省政府将会拨款800万加元给全省执法部门，用作打击针对南亚裔社区的有组织犯罪和敲诈勒索。款项将分配给四个级别的警队，爱文顿和卡加里的市警各获224万加元，亚省皇家骑警获得200万元，另外150万就给亚省执法应变小组 Alert。 省政府说，各警队将利用这一笔资金投资在专业调查的工具，例如监控、情报和数码鉴别的设备。亚省公共安全和紧急服务厅厅长 Mike Ellis 形容，有组织罪行手法层出不穷，所以加强支援执法人员，而社区亦理应生活在免于敲诈勒索、恐吓和暴力的恐惧当中。卡加利警方表示，由6月1号开始，会在所有前线警员的随身摄录机加入人工智能即时翻译功能，警员在执勤的时候只需要按钮一次。

0: 就可以启动翻译功能。整段翻译过程亦会同步录影和记录，能够翻译超过60种语言。这个是加拿大第一个警队具有这项技术。卡加里副警察总长 Corey Daly 在委员会的会议上表示，这样做前线警员减少了语言障碍的重要一步，特别是在每日和不同种族、移民和英语能力有限的市民互动的时候，可以提升沟通效率。警方指人工智能已经帮助警队节省了时间和成本。过去一年，警方重新部署人手和工作流程，包括使用 AI 处理大量数据，筛选案件次序，减少了警员文书的工作和增加前线时间，预计节省约100万加元。商业改进局 Better Business Bureau 最近研究指出，就业诈骗近年急速增长，其中一项新型的任务式骗案 Task-based Scams 正在全球扩散。有不少求职者被高薪诱惑，误以为只需要帮影片按赞、订阅、增加观看率就可以轻松赚钱，最终反而损失几千元。BBB 表示，过去三年接近有50000人向 Scam Tracker 举报遭遇过求职的骗局，在2025年相关举报数字更加比之前一年暴增一倍，但是涉及影片推广任务的骗案就有超过600宗正式的报告。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总理卡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向美国商界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加拿大强大亦都会令美国再次伟大，强调加美应该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陈正仪报道。
6: 总理卡尼今日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并借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号，强调强大的加拿大将会协助美国再次伟大。卡尼向美国政商领袖推销本国的经济实力，形容加拿大是美国可预测、可靠而且有原则的伙伴。他引述数据指，加拿大是美国最大客户，购买的美国货品总额超过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而本国70%的出口产品都是美国汽车和机械等制造业的原材料和工业组件，为美国创造数以千亿元计的增值，形容两国经济深度整合是共同力量。卡尼又形容加拿大是能源超级大国，出口到美国的能源相当于十座胡佛水坝的发电量，随着人工智能 AI 发展，美国将出现电力短缺，而加拿大充足的天然气和电力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卡尼又强调，本国的投资税率比美国低4%，而且正加速审批基建项目。就加美贸易协定 CUSMA 即将在7月进行复核审查，卡尼强调本国已经提交关于汽车和矿产等具

0: 體而且實際的建議。聯邦工業部長喬美蘭就說，卡尼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正保持頻繁聯繫，兩人預計6月會在法國舉行的七國峰會期間見面。此外，多位部長未來幾星期將會陸續前往美國各地，向商界和地方持份者進行遊說。
1: 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宾士域省原住民部落的一项上诉，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即是不可以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的土地权。联邦政府表示，最高法院的决定将对卑斯省考伊琴案产生影响。黄亮润报道。
2: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今日驳回了纽宾士域省原住民部落的一项上诉，维持纽宾士域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的一项裁决。下级法院法官当时裁定，不得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并将一块私人工业林地排除在原告方的原住民土地权声索之外。主审法官当时在判词入面表示，无法理解原住民土地权怎样可以同被视为完全产权的私人业权并存，警告对这类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将会敲响和解的丧钟。原告部落之后就上述裁决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次拒绝受理原告的上诉，意味着下级法院的裁决将会是这宗案件当中针对相关问题的终审裁决。原告的土地权声索诉讼可以继续审理，但是部落只能够就失去他们的传统土地进行索偿，不能够主张持续地权。联邦原住民关系部在回应案件的时候就说，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的裁决将会为其他案件包括考伊琴案的辩论提供参考，并强调私人业权具有根本地位。原住民关系部长阿尔蒂的发言人表示，随着考伊琴案上诉程序的推进，政府将会提出所有在法律上可行的观点，在庭上保护私人财产。与此同时，亦都会继续致力于推进和解。不过，原告部落酋长就表示，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绝审理他们的案件，并不代表后者同意下级法院提出的理由。纽宾士域省上诉法院的裁决同 BC 最高法院法官去年就考伊琴案的裁决截然相反。 BC 最高法院去年裁定，考伊琴部落对列治文东南部一大片土地享有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并确认原住民土地权在效力上高于一般土地所有权。联邦政府、BC 省府、列治文市府和其他各方目前正是就考伊琴案的裁决提出上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卑斯省运输透过卑斯航空通道计划拨款超过800万，为18个小型和偏远的机场升级，改善山火扑救、空中救援、紧急应变，同时加强旅游业和经济发展。黄耀明报道。
3: 最新的 BC 航空通道计划主要用于升级陆地及水上机场，计划每年11月至第二年1月开始接受符合资格的机场申请。今次获得拨款的18个机场每年客运量低于100万，包括 Langley 将获得200万，用于电器及照明系统升级。赫菲沙河谷地区机场将获得20万，用于购买拖拉机及相关设备。其他機場有 Pemberton、Alert Bay、Balabella、Dawson Creek、Burns Lake 以及 Kitimat 等，將會提升機場的加油設備、跑道照明、救治隨兵車、維護及安全設備等。另外，撥款亦支援山火撲滅、空中救護和其他緊急應變服務，例如 Anaheim 湖停機坪擴建計劃將改善醫療運送通道，並擴大山火撲救行動基地以及服務偏遠地區。機場升級亦能夠加快貨物和人員的運輸速度，促進全省各地經濟發展和旅遊業發展。其中 South Spring Island 的 Genghis Outer Harbor 擴建之後，碼頭泊位設施將能夠增加水上飛機升降，從而支持當地經濟和旅遊業的需求。省运输厅长 Mike Fanwar 范和夫表示，BC 航空通道计划有助加强小型机场连接各个社区，对全省各地的民众至关重要。计划同时加强当地经济实力，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同时提升居住在乡村和偏远地区以及途经相关地区民众的安全。BC 省现时拥有超

0: 过300个机场、直升机场以及水上机场。自2017年以来 ，BC 航空通道计划已经向83个机场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超过8000万拨款，用作支持经济增长、加强医疗及安全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有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限制。伊朗亦都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协议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梁正涛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美国谈判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引述特朗普话希望用几日时间考虑。美国官员话，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意味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伊朗需要在30日内清除海峡中的水雷，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谅解备忘录将会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日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怎样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仲将设计一个机制帮助伊朗开始接收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不过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四表示，美伊谈判仲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在记者会亦都说，双方仍然在持续磋商，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差的协议。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冻资产，贝森特说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铀。他说特朗普始终更倾向达成和平协议，目前美国所有行动都属于防御性质，若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美方亦都将会作出相应决定。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阿加卢同日表示，伊方目前仲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亦都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批准有关备忘录，又说伊方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说，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
1: 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的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入面表示，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再由梁正涛报道。
2: 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说，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达农说，古特雷斯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羞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说，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
1: 等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商业纠纷。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咪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 YYC 和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的电台。

0: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将由具备丰富商事法经验的本地法官审理案件。赖以玲报道。
1: 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可以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争议解决枢纽的地位，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令到香港现有争议解决架构更加完善，连同仲裁和调解，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方提供全面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方案。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由具备丰富商事法经验的本地法官审理案件，亦都可以根据现行法律框架邀请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杰出资深法官或者法律执业者，以专案方式审理案件。在适当情况下，可以邀请裁判委员和专家协助法官处理不同的专门范畴。这些安排将会提升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专业水平和国际声望。司法机构的目标是在未来一年内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筹备工作进行紧，并将适时就相关事宜咨询持份者，尤其是法律界人士。特区政府欢迎和支持司法机构宣布将会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是全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以普通法为基础的香港商业经贸法律和国际商事规则连接，一直深受国际商界和投资者信任。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李家超又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强化香港在国际诉讼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优势，与香港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相辅相成，为全球企业或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争议解决选项，进一步提升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推动香港在国际争议解决服务迈向更高层次发展。香港特区司法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深信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秉持香港司法机构的卓越和专业的公信力，会备受国际尊崇。
2: 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价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价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价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价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仇志荣报道。
3: 作为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六大因素之一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出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收集由去年4月2号至今年4月1号合共104间公司超过15万名员工的薪酬数据，计算出三个薪金级别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出决定前将考虑所有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公务员

0: 职方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
1: 薪酬趋势调查得出嚟嘅薪酬趋势正指标咧，系我哋六大因素之一。呢、这个咧就唔系最后嘅决定，一定唔应该只有呢一个正指标咧，我哋就睇认定佢为最后嘅决定。行会系会考虑晒六个因素，平衡过各个因素，咁然后作一个平衡同埋合适嘅决定。
0: 被问到宏福苑大火可能涉及公务员失职，佢强调绝大部分公务员专业高效，尽忠竭诚，最好系按有效机制处理少数表现唔好、行为不当嘅公务员。佢又话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唔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佢澄清增薪点必须同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唔系自动获得。佢同时宣布各部门10月1日起会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按唔同职系向评核人员发出各个评核级数嘅指导性分布。工作表现喺六级评级制中被评最低嘅4至6级嘅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杨何培恩话：整体指引系表现属呢3级嘅公务员占10%，可按不同部门情况下调至5%。如果部门首长发现全体人员表现都好，可以提供解释，只会有好细嘅%公务员不获增薪点。
1: 所谓嘅交人头嘅文化咧，我哋相信系唔会嘅。个制度都提供一定嘅弹性啦。第二呢，就是其实除了各自的评核人员去评核之外呢，我们都强烈建议部门呢是成立一个评核委员会。那这个呢是可以避免了很多在评核上的差异啦，比较能够公平地做到那个评核的。
0: 他认为优化计划更有效区分员工不同的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的评核制度和奖惩制度。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且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涉事校長今日向校董會請示，並且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學校校董之一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将会在未来1至2日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邓永林报道。
3: 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上星期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4日，期间在旅游巴上和当地保安员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对方的片段在网上流传，引起争议。校董会表示，校长言行未能合乎公众期望，暂停他的校长职务。校长李卓卿接受点新闻访问的时候，就事件向全港市民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致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接下来会配合教育局和校董会一切的调查和安排。李卓卿说，作为校长应该要以身作则，无论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但是很可惜自己做不到。他说会很深刻反思，并提醒同学以他为戒，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保持冷静，用理性方式解决，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讲出一些令自己日后会很后悔的说话。学校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校董会接到校长请辞通知，会尽快召开会议，确定是不是接纳对方辞职的申请。
4: 校董会决定是否接纳校长的请辞，亦都有很多的因素去要考虑，包括对学校的运作，包括即我们这段期间会不会造成一个重大影响，又或者是究竟是否合乎家长和学生的一些期望等等的因素，去再作一个综合的考虑。如果去接纳的话，那我们再下一步怎样去完成我们的调查等等，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讨论的范围。
3: 黄俊石重申，学生学习和健康是首要考虑，校董会会密切留意事情发展，提供一切可行协助。目前继续由副校长兼任校长职务，教务安排至今无重大影响。校内的训导组老师和住校社工会密切留意学生的情绪，尽量减少事件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另外，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收到李卓卿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屯门新警关爱队队员的通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消防署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的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经实火测试之后

0: 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署方陆续向全港大约3600座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同时研究可否应用至七层或以上大厦。邓永林另一节报道。
1: 消防署去年底在10堂6层楼或以下的大厦进行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包括在大厦的公众地方和单位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如果侦测到指定程度的一氧化碳和浓烟，系统会将火警讯息传送到消防通讯中心，大厦的火警钟亦都会响起，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可以透过系统寻找火警源头并重置系统。消防区长施文旭表示，系统具备自动侦测及通报功能，24小时运作并实时监测，一般在大约60秒会通报，有助提升市民逃生机会。如果有人上山或者拆了侦测器，系统会收到通知。他说测试的三个月期间，系统在线率达到 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 99.95%， 亦都不曾出现误明，形容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
2: 这个指标对我来讲都非常重要的，代表就是说居民的日常生活，例如煮食啊，甚至乎打边炉啊，样其实都不会那么容易产生误明的，不会对居民产生滋扰啦。我们对这10座大厦呢都进行了一个实火测试，效果都非常理想啦。火警发生的时候，探测器真的可以探测到火警，亦都呢将个信息传送到我们那个控制中心。
1: 现有规定的消防设备是消防喉辘加手动火警警报系统，工程需时大约1至2年，费用大约60万元。而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的方案不受结构和空间限制，工程需时大约2星期，费用需要大约20万元。消防署正陆续向大约3600堂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各大厦可以选用原有或者新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天气报告。
7: 各位晚安。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近每小时4公里的西北风，最低降至17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有云，60%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最高18度，最低8度。展望星期日是会落雨，最高10度，最低6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9: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立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日请你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仪啦。咁现在就是糖又加盐又加啦，食物又贵啦，生活成本上升。咁最近咧有一个嘅零售嘅资议局 Retail Council of Canada 更加系提出啦，喺呢个嘅

0: 超級市場裏面呢就是、偷竊得嚴重，不單止仲有背後一啲犯罪集團呢可能係操控住㗎，響西岸嘅 Richmond 同埋東岸嘅厄泰華呢都有類似警方嘅行動。咁其實 Richard 呢一類嘅偷竊呢可唔可以綜合咁講都比較普遍會係屬於小額方面，而最終進入司法程序呀同埋超級市場自己做呢個嘅風險管理嘅時候呢都有多方面嘅考慮呢？
1: 其實呢喺即系大家都知啦，你喺超级市场，依家我哋买食物咧，其实系真系重皮，即系重磅嘅，即系你一个你一个篮可以载得到最贵嘅嘢，梗系牛扒噶啦。因为牛扒嗰个价钱系升到好紧要嘅，过去呢几年。咁啊，样咁啊，其他啲乜嘢比较贵咧，就系所以话个盗窃，如果佢系有组织犯罪式嘅盗窃嘅咧，佢一定系老实讲做贼啦，梗系偷啲最贵嘅嘢啦，系咪先？即系等于你去打劫，你梗系搵啲重即系重值钱嘅打劫啊！咁所以其实话，我哋如果系针对翻系呢啲有组织嘅犯罪，就系只要留意住嗰啲贵价嘅货，点样去保障佢。咁至于其他嘅平嘅嘢咧，我觉得喺超级市场里面咧，嗰个成本系唔真实败嘅，即系完全系即系冇咁嘅价值去防备嚟偷一嚿两蚊嘅生菜咁。呢个就系嗰个重点。
0: 今集节目呢 ,Richard 会同大家分享呢即係几个嘅例子啊或者案例，但係究竟我哋睇下係犯罪嘅情况啊，食物负担能力啊，生活成本上涨，定社区信任呢出现问题呢，我哋从多角度去了解呢件事，转头继续。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係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返嚟第二節嘅時事對你碰，我係你嘅主持黃偉聰。今日請嚟時事評論員有 Richard 潘建儀噶。Richard 啊，我同你咧居住喺加拿大一段日子啦。不過市長上下咧，我哋都可能行過入去一啲超級市場啦。原本咧就買一啲好簡單嘅嘢，咪好快入去，好快就出翻嚟啦。不過而家咧可以話係咧由門口見到有保安，裏邊咧一啲物品咧亦都係鎖住咗噶。咁啊，儘管咧係買一啲普通嘅產品都容易啦。咁但係事實上咧喺呢個嘅保安方面嘅工作咧就係增加咗噶。咁而且咧喺俾錢埋單嘅時候咧，亦都係多咗一啲嘅閘啊喺前邊。以往我記得咧都係好簡單，即係一個好信任嘅基礎，大家進入去係一個社會嘅一個 social contract， 大家明白係一買一買嗰個嘅定義噶。不過最近咧 ，Richard 我哋睇到一啲嘅數據，就係喺買嘢方面，尤其是超級市場，佢哋面對住咧就係不少嘅挑戰，尤其是咧就係有人偷嘢，唔單止咧就係個別嘅案件，而係有組織嘅犯罪行動。呢一方面咧，我哋要從多角度咧就瞭解一下。加拿大嘅零售諮議局 Retail Council of Canada 最近有官方報告，就係話係加拿大喺個嘅超級市場零售方面呢係有一個叫國家級嘅危機。咁至於呢個定義係咪合用呢，我哋即管用今日嘅時間呢就係講一講。咁尤其是喺超級市場影響咗佢哋嘅盈利啦，員工自己嘅本身安全同埋對於消費者信任呢可能有一個嘅磨蝕啦。咁呢一方面呢 ,2018 年大約呢喺個嘅損失方面去到50億加元，去到今時今日2026年已經接近90億加元啦。咁可唔可以用危機呢，我哋都要係再睇下。不過 Richard 其實睇呢件事呢數字上同埋實際上我哋真係見到有陣時你要買一啲嘢呢，唔係話想攞就攞到，又要有一啲嘅員工啦，要幫你啊，要 unlock 啦，甚至乎係入去超級市場同埋離開嘅時候，而家嗰啲購物車呢都有鎖㗎，即係你行下如果冇畀錢，佢有啲 RFID 呢可以偵測到係即刻 lock 咗你嗰個嘅購物車㗎。點解會發生咁嘅情況呢加拿大？
1: 佢嗰個盜竊，即係頭先你講呢個問題，就其實就係佢哋喺用唔同嘅科技去做啲保安工作，即係嘗試係減少損失啦。咁但係實際上頭先你講到啦，嗰啲車要裝過嗰啲咁啊特別嘅 ID， 你一出嗰陣時會 lock 住咗你，甚至冇佢唔會俾你成架車推出去。咁但係我可以講咧，喺我哋 Calvary 呢度咧都仲係比較少嘅，係比較少嘅，即係大家知道。咁我呢度可能喺東岸啦，比較係或者喺 BC 嗰邊比較嚴重啲，有啲地區

0: 重啲嘅問題。咁甚至埋美國，我哋都知道美國之前係好多嗰啲大型嘅嗰啲咁啊，又唔好話做 grocery， 即係 grocery 就冇咁誇張，但係嗰啲百貨公司啊嗰啲全部都開始直情係閂門唔做啊，因為太離譜啦，因為嗰個盜竊嘅問題。咁你一講到呢個就話，頭先你講到話啊，依家啲超市開始出現呢啲花好多錢去做呢啲咁嘅防盜嘅工作，呢啲都係錢嚟嘅啫。咁你計計條數就話，我請個保安，喂 ，grocery 基本上係大部分係七點開工。
1: 嗯，
0: 依家我記得加拿大大部分都係七點到十點，呢度兩間得唔得啊？起碼兩間人啦，係咪？
1: 起碼兩間，
0: 但起碼兩間啊。咁你請一個保安，有陣時請夠兩個。保安就唔係佢自己公司嘅，即唔係佢自己歌隨嘅，係請一啲就攞咗牌，因為要考牌㗎，唔係個個去做啊。咁喺度，咁你要搶出面外判請人翻嚟。咁你自己可能你自己喺个铺头嗰啲咁嘅员工，可能揾紧 minimum wage 或者系最多可能20蚊松啲嘅，你请个保安嚟，佢可能都出咁嘅钱，但你经间保安公司放入嚟啊，绝对唔会系个 minimum wage。咁但系我想讲呢啲咁多废话，就想话俾你听，超级市场佢要去投资落去做呢啲保安工作，头先包括你讲咩 RFID 啊、枷锁啊、家柜啊，全部都钱嚟嘅，全部都钱嚟嘅。如果我哋好似以前我哋細路仔行去街市，有個阿嬸啊喺個地下落翻塊白鋪喺個地度擺幾個番薯喺度賣，佢完全冇其他嘅嗰啲咁嘅成本喺度嘅。咁所以其實佢，你個做生意嘅人咧，佢唔係蠢嘅，佢做得呢啲嘢，佢係為咗個防止個損失減得個損失啦，因為佢投資要投資落去噶嘛。咁即係佢寧願佢要去做呢啲額外嘅嘢，佢都要佢咁做咧，即係話呢個對佢嚟講，佢唔做咧。那個損失更加大，呢個就係條數咁計嘅啫。因為我自己都有朋友咧喺即係零售啦咁啊做過，咁亦都係親眼見好多 case， 啲人行入去，咁咧抽住個攬，你知啦，要好興俾個攬你噶嘛，佢就走去幾個嗰啲貴嘅地方，譬如啲牛扒，嗱依家成個食物裏面最貴就牛扒噶啦，依家冇大嘅又貴咗佢噶啦，咁一係就去。又去嗰個藥房嘅位置，
1: 是
0: 藥房位置咧擺得出嚟嗰啲咧，通常都係不受管制嘅 OTC 嚟嘅。咁貴極嘅都係有限嘅，咁亦都可能唯一就比較貴啲嘅就係嗰啲即係 BB 食嘅奶粉啦。咁但係依家都係個都係基本上係擺起咗噶啦，你唔問佢會唔俾你嘅，咁或者收甚至冇收埋錢嘅。咁係我睇即係聽個朋友講話牛扒，咁我攬到，咁咧執滿一攬嘅幾嚿啲貴牛扒，咁啊直情係大搖大擺咁樣。唔俾錢就咁衝出去，因為點解呢？咁佢當時啲反應點呢？喺嗰個鋪頭裏面做零售嗰啲呢，嗰啲係冇人有反應嘅，即係個反應就哦咁嘅啫。咁啱啱係點咧？嗰個人可能有保安嘅喎，呢個超級市場，但係可能嗰個保安啱喺去咗後面巡啦，因為佢唔會請好多保安，通常一個大部分時間企喺門口，但係佢突然間見到有可疑嘅人啦嚇。咁我聽佢講嘛，成日都有啲依家佢玩法，頭先講啦，即係集團式嘅犯罪點咧，就係。搵几个入嚟，咁一两个呢喺度做啲好令人好怀疑嘅行为啊，通常啲系啲僆仔嚟嘅，咁然后呢咁呢个保安家走去睇佢做乜鬼啦吓，咁、另外一个呢其实已经系抽住个男嘢就咁大摇大摆冲出去啦，走噶啦，咁你一走呢咁你就好笑啊，有人喺度嗌呢咁佢唔会追喎，咁但系嗰次我朋友就话，佢就另外一个同事就喺个第二个铺过嚟嘅，傻更更嘅，咁啊见到人话有个。自己个即系嗰个原来嗰个铺有人嗌，有人偷嘢咁啊走出去，冇人追，但系佢又真系冲出去追，佢冲出去追就俾嗰个人攞喺个身上面攞咗啲棍出嚟，打咗个头一下，受咗个两棍咧都冇事，咁啊同佢挣扎，咁嗰人咧即系嗰偷嘢嗰人咧就咁样，即系啲嘢咁抌到封地都系咁啊走咗，但系佢俾人打咗两棍个头系好大件事嘅，收尾有差人啊，有嗰啲救伤车，咁我想讲呢件事就话，其实真系好恐怖噶。你唔系话佢就咁偷咗呢个算数，佢系会有暴力嘅反抗行为嘅。系啊，系正常系。咁呢个就变咗嗰个问题就话，咁当后期嗰啲同即系嗰公嗰铺头啲人话，喂，你唔应该咁做噶，你系影即系公司个态度唔系话啊，你好英勇啊，你为咗防止公司损失咗个一百几十啊，然后佢话你咁样，你个安全人身安全点啊，冇任何家长。即系倒翻转呢样嘢就话呢个成个文化形成啦，又唔系你嘅钱，佢偷你咪有个偷咯。咁整整下，我亦都听到有朋友讲，

0: 内部有人夹埋，咩时间最静啊？咩时间你系即系嗰啲即系嗰啲 security 换更嘅时间啊？即系有啲咁嘅嘢，你喺嗰个 counter 里面。有啲人 counter 同你嘟啊嘟少一件啊，呢啲咁嘅嘢其实喺个做零售业个个都知㗎啦。内部员工偷窃又系一条数。出面人嚟嘅偷嘅钱同埋你内部员工嗰个偷窃，我话俾你听啊，内部员工唔系偷窃啊，佢哋刻意浪费啊，不满意识咁嘅浪费，嗰个损失系更加大。而做所有嘢，我哋头先讲咗咁多嘢，所有杂杂埋埋嘅，令到我哋加拿大依家喺个超级市场嗰、那个价钱系咁贵，而令到贵好多人，有啲人真系行到入去，哇！我今日手上嚟得50蚊，我依家执几件嘢都40几啦，唔够噶喎，点搞啊？喂，翻到屋企细路开饭噶，咁可能佢突然间一时谂唔开咗，我呢个唔俾一件，嗱呢个我觉得有咁嘅问题出现，所以其实几悲哀嘅情况系。
1: 嗯，系咁啊，讲几个数字啦，咪都系加拿大嘅零售资议局咧有提过嘅。咪现在咧喺个嘅店铺盗窃，尤其是系超级市场咧，就系、是、增加咗咧系啊好多，咪亦都占咧就系、是、总嘅销售额1.5%。咪有76%嘅零售商表示咧，就系、是、偷窃事件咧就系、是、暴力，亦都系增加咗。好似你头先所讲，如果系需要有一啲叫做面对面啊嘅情况咧，咁可能咧会有一啲事情系出现噶。咁啊，而个骨牌效应都会引致咧物价上升。咪统计。局亦都系显示啊，2025年啊，杂货价格咧升幅比2024年快，肉类价格升5.8%，新鲜嘅冷冻嘅牛肉升13.5%，咪仲有好多数据。不过头先所讲亦都系好实在嘅一件事啦。渥太华警察咧亦都系做咗一个行动，而西岸啊，喺温哥华列治文嘅王家骑警亦向2026年啊，就系、是、做咗一个拘捕行动噶。咪去到第三节，我哋再讲下仲有啲咩嘅骨牌效应。因为啊，超级市场零售嘅盗窃越嚟越多，而引致到咧，最终啊，嗰个嘅代价咧系非比寻常噶。转头继续时事对立碰。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立碰，我哋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Richard 潘建义。今日嘅题目咧，我哋讲下响加拿大超级市场啊，就系、是、偷窃嘅情况咧越趋普遍，咁啊甚至有一啲加拿大嘅零售资议局啊，就系讲到呢一个系属于咧就系国家嘅危机噶。咁啊，公民论点都好啦，我哋知道第二节咧。傾過幾樣嘢，係有一啲骨牌效應。Richard， 我哋而家有陣時經常喺議會咧會聽到啦 ，Food Bank 食物銀行佢哋咧就欠缺啦，就係好多嘅資源啦。咁啊，同時咧就係若果係打擊呢一方面嘅罪行啊，因為係小額嘅關係咧，未必咧可以動用到咧就係警力，甚至乎可能警力亦都未必咧就係直接想係啊去參與呢一件事。就算俾你排到期啊，亦都未必咧就係咁容易入到罪咁，即係要好多方面。但係即係如果從實際行動，我哋都睇到咧，警方咧係有一啲嘅做法嘅，呃太。话 Project Pantry 咧就喺2026年嘅1月啦，针对市中心其中一间嘅超级市场盗窃问题，结果拘捕咗咧就系12人，提出咧78项嘅起诉。喺西岸方面啦 ，BC 省 Richmond 列治文王家骑警今年2月有 Boost and Bust 拘捕咗14人，包括咧就系偷衫裤鞋袜啊、食物啦，同埋其他嘅杂物等等嘅，亦都系起诉咧就系相关人士。咁啊，唔好理呢个嘅案件会系点样啦。实际上有啲嘅例子，其实你都听到，即系其实整个嘅。所谓嘅系统啊，又系紧紧相扣啦，每一环都真系啊，亦都唔系咁容易咧，可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系咪？你可唔可以啲例子俾我听听啊 ，Richard？
0: 我嗱，其实咧，你依家讲紧呢个咁嘅盗窃嘅问题咧，直情去盗窃咧，其实咧最大嘅问题，第一就系话加拿大本身呢个成个国家嗰个态度就系，佢啲叫做少，叫做轻，即系好轻量级嘅。一小一啲细银码罪案咧，成个司法系统系唔愿意去处理嘅。佢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即系司法系统应该极度参与问题，除非头先你讲有啲组织嘅。

即係組織嘅犯罪啊，專係教人去偷嘢咁。但係因為佢文化細，你個差佬覺得，喂我你呢一個差人成本十幾萬一年，你叫佢走去做捉嗰啲，走去捉嗰個偷生菜嘅，呢個係完全不切實際。咁但係我自己根據一啲朋友即係同我即係交流嘅一啲經驗啫。這個比較特別啲嘅例子嘅就係、是、用偷翻嚟嘅信用卡去做 online shopping。咁有公司係試過係張卡咧就係唔知點樣係啦，過到數嘅 online shopping 過到數，咁送去一個地方啦。咁最初啲單咧就好細張嘅啫，百零蚊啦，80蚊啦咁開始咗，哦一過到數，跟住就好密啦，一個禮拜落三次單，最一張大過一張，一張大過一張，到到最後落大約係差唔多成3000蚊先俾人發現到張卡有問題嘅，因為點解發現到呢？同一個客幾次嘅送貨嘅地址都唔同，仲有一張啲單好大，咁人哋一懷疑一去追查就，咁已經係喂，咁其實你合去行去偷啊！我當你係玩嗰啲咁嘅電視有獎節目遊戲啊，俾個車你去推啊，你推唔到3000蚊出嚟啦，係咪啊？但係嗰班友仔喺一個月之內可以，就係、是、可以買咗3000蚊嘢，而佢哋裡面包括啲好貴嘅肉咁樣，佢哋點樣散啲貨呢？我唔知。咁但我想睇到問題就話、是。依家呢個頭先嗰個即係零售之二哥講話啊，呢、這個國家危機，我覺得有少少誇張，因為依家加拿大我睇到嘅數字就話嗰、那個盜竊嘅損失係佔咗整個零售，即係尤其嗰個 grocery 即係食物裡面嘅零售係佔咗 1.5%到2% 啦，咁2%，我頭先都講過啦，做生意嗰班友仔其實做呢啲商家其實咧非常之無良啊，嗰2%我打咗落去咯，你哋大家。夾咯，即係好似有少少保險咁咯，賠俾你咪賠俾你咯，我打翻條數落去啫嘛，我保費收翻，我冚到咪得咯。佢用我總之，即係因為本身零售嗰個 margin 好低嘅，佢哋嗰個利潤係大約幾個 percent 嘅啫。啊，你唔好以為咩？但因為佢係 cash， 即係佢哋現金收入，咁所以佢哋係另外地方佢哋賺翻錢。咁但如果你幾個 percent 收入咧，即係如果俾人偷10蚊嘢咧，佢係要揾，即係佢要做翻幾錢生意，做翻。如果佢係唔見咗10蚊嘢咧，佢要做翻250蚊到400蚊嘅生意先至冚到呢10蚊嘅損失。咁如果咁樣，佢咪將條數打大噶咯。咁呢個第一就話喺零售行業裡面，佢哋嘅態度就係完全唔會重視嗰個所謂嘅盜竊。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就是、個零售之哥講到話咩國家危機，我話俾你聽，佢有少少誇張嘅啫。咁佢哋講呢樣嘢出嚟。佢哋講嘢出嚟，我覺得就話，如果做零售業務嘅人，佢哋如果係喺某啲地方，如果能夠減少咗佢嘅損失，我相信呢個損失係對比盜竊嚟講係更加細。例如啲員工不滿，而係令到嗰啲嘢係無謂嘅損耗。仲有譬如有啲 case 好簡單㗎，本來應該擺喺個 freezer 嘅。摆咗出嚟唔摆翻好，啲雪糕啊溶咗啊，或者啲客咧入去专登去扑有噶 ，window 甚至啲其实仲多嘅，再搣烂你啲嘢啊，唔买得啊，啲瓜菜唔靓啊，咁又抌。其实你大家如果留意一下咧，喺啲超级市场里面，佢哋减价嘅地方减价啲嘢，咁嗱，我唔系帮边一间去做一啲即系做一啲宣传啊，不过大家啲几大超级市场，我哋大家来去加拿大嗰几间大嘢，我哋大家会。唔同嘅聽眾都會入，會去過噶啦。有啲咧，佢就話一減30%，跟住去到要減到半價咧，佢哋就會用咗一個 app 啊，喺個俾你列出嚟嘅。咁咧就譬如話嗰啲新啲肉嘅新鮮嘅肉啊，啲嘢咧本來係 fresh 嘅，即係即刻食得嘅，佢就會將佢擺落個 freezer 變成係 freeze 咁可以個期又會多咗，起碼16個月到12個月噶啦。咁啲瓜菜呢因为唔可以 freeze 咁啊，咁佢哋可能一箱3蚊5蚊一箱，咁你一喇叭搭杂乜都有，咁你其实如果你用得到系抵嘅。咁有啲呢就系一期期啦，越近嗰个到期日就系减得越犀利嘅。咁有啲呢就系比较系即系少加啲呢，减2蚊减4蚊，咁嗰啲就其实比较少加。咁你佢咁嘅减呢就系将个损耗减低咗。咁其实佢做一间公司如果佢做零售，佢将个损耗减低咗。In a way 咧，佢哋系令到个价钱唔使咁高。咁我依家我唔系话同情嗰啲去偷喺个超级市场偷嘢嗰啲人。咁但系始终点解成个加拿大嘅文化对呢样嘢唔会系

0: 觉得系一个好严重嘅一个罪案嘅问题，即系因为本身超级市场啲嘢我都话啦，俾个车任你推，你都推唔到几啲嘢出嚟啦，系咪先？除非你全部攞晒嗰啲牛扒，即系最贵嗰啲货啦。咁如果唔系咁嘅情况之下，佢哋根本上喺嗰个损耗减少，或者个内部员工同出边嘅即系合谋嚟去冒险，有噶呢啲经常有嘅。咁你直情系会好严重啊！我都听过呢啲 case。咁基本上咧就系同相对翻我哋今日讲紧嘅议题就哇，我哋嘅店铺盗窃系咪好严重啊？咁我觉得就话，如果相对喺个做零售业其他唔同地方层面嘅损失，呢、這个数字我觉得都仲系一个一个叫做唔系话真系去到头先讲嘅咩国家安全金。只不过以前加拿大头先你讲我哋初初嚟嗰阵时嗰、那个成个整体个社会嘅个信任制度好好噶吓，好气氛好好噶，即系唔会话呢啲咁啊。就算有阵时冇钱俾人啦，我帮你俾咗佢啦。呢啲事我哋都有听过，听到啲咁嘅即系暖心嘅故事啊。就是、
1: 咁啊，如果一相比美国啦，有个数据，美国咧有组织零售犯罪嘅相关损失咧，每年系1120亿，系我哋嘅十倍吓。咁啊，当然啦，即系睇翻数字，可能唔系好多喎。咁但系始终都要有一个问题，如果即系剩翻一分钟啊 ，Richard， 即系真系要带头嘅政府有冇呢个政策，即系可以做到啲嘢啦吓。同埋即系将呢一个我哋一般叫做生存式嘅偷窃，同埋有组织嘅犯罪咧，就必须要分开。
0: 其实要分呢样嘢比较难嘅，比如头先我讲话偷信用卡嗰啲，如果佢呢个其实佢嗰间公司，即系嗰个受损失嗰间公司，佢报警咧，佢一定系追查到落去嘅，因为佢有送货地址啦。喂，咁多地址真音，呢啲系完全冇得走，但系佢哋愿唔愿意去查呢个问题啦。咁如果头先你讲话真系头先我之前举个例子就话，哇，我唔够钱找数，我点好咧？我真系啲细路要开饭。佢咁样偷呢，老实讲，其实呢一样嘢你交到落我手上，我都会唉算啦，你放返低啦，唔好咩啦，你放低少少嘢，或者有啲人好心人见到唉，我帮你俾咗佢啦。咁但係如果你系犯罪嘅，佢系攞嚟做收益嘅，佢系偷嚟再转售咁嘅盈利呢，样嘢我都喺作为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司法系统里面呢，一定要系要想办法去对付呢啲。咁你话就咁偷出嚟攞去卖，其实我都成日讲嗰条数系有大啲几多啊？一般我睇到依家系都有啲，其实有啲部分系可能都系有个精神健康问题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喺目前嚟讲，我觉得未到算系一个失控嘅一个情况啦。即系我觉得暂时都唔系一个太需要即系担忧嘅问题，至于我就咁睇。
1: 我哋而家加拿大国民咧都系面对住啊，生活成本咧就系上涨啦，再加上呢啲嘅社会嘅问题咧，相信咧有关方面咧都必须要去留意，同埋咧就系加深了解，甚至乎揾出咧就系解决嘅办法噶。不论系通胀啦、盗窃、加价，好似阿 Richard 一开始所讲咧，最终转嫁咧都可能会去翻消费者，而某一啲人咧可能都系消费者，系要付上呢一个代价，就要俾多啲钱去买餸啦。咁啊，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好多谢你，我哋下次再倾偈，会讲其他话。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晚上11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百科，
2: 一架美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早前在飞越波斯湾上空时，发出意味存在紧急情况的代码7700代码请求降落。在第二日，另一架美军 F-35 战机发出同样的代码，7700是国际公认的紧急代码，显示机上出现紧急的状况，但不一定意味着有即时的危险。在民用和军用的航空入面，7700是一个标准的紧急状况代码，用于向空中交通管制员传达飞机正面临通用性的危险情景和特定威胁。好似劫机或者通讯中断的代码不同，7700是一个广泛的求助信号，允许机组人员根据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自行判断和采取行动，而无需要被特定类型的紧急情况所束缚。当飞行员在飞行入面遇到任何形式的紧急状况，但情况不属于其他特定代码所涵盖范围时，就可以选择发出7700代码，可能包括引擎故障、机械损毁、机舱失压、医疗紧急事件，或者是任何可能危及飞行安全需要立即的援助。航空管制系统入面存在其他专门的紧急代码，用来标示更具体的威胁，例如是7500代码就专门用于标示劫机事件，主要被空中交通管制员能够迅速识别，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并且通知地面的执法单位。7600代码就表示无线电通讯失效，即是飞行员无法同地面管制员进行语音的通讯。这个时候机组人员会依赖视觉信号或者备用通讯系统。这些特定代码的区别在于他们精确地指明问题的性质，以便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紧急代码的使用是全球航空安全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由国际民航组织协调，被全球航空部门采纳。当飞机发出紧急的代码时，空中交通管制员会立即将信号传递给相关的军事或者是民用机构，同时会启动相应的应急程序，包括是调度搜救的队伍、通知机场的紧急服务，以及在必要时疏导周边空域的交通，确保飞行安全以及尽可能减少潜在的风险。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4: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5: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东方西方盼芳芳。

0: 真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習慣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習慣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習慣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習慣体验，体验習慣。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

0: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嘅精彩节目啦。
2: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1: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九四七，全新时段，全新体验。噔噔噔噔噔噔。
3: 想同你个脑升呢，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午1:00，听实脑幻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呢。
4: 点升呢啊？
3: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5: 脑幻童，
4: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你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6: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7: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8: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9: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8: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9: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哇，今天一出门口的时候感觉就是好热啊，太阳好高挂，是好开心的。但是就是啦，又是选取衣服的时候都不用想那么多，不用穿太多、啊、不过都是视乎你去哪里啦，室内好冷气区你都点都要穿多件的，是啦，即是万一啊风吹起的时候都可以挡一挡。但如果你在户外的话呢，做好所有你需要做的设施、眼镜啊、水啊，尤其是做运动的朋友，你在咁热天气呢，我想现在你散下你未必会出去做运动吧，不过即是补回多些水 啊大家都注意一下。

今日咧节目一开始咧，我哋已经有点唱呢、這个点唱咧。呢位听众其实早几日就已经讲噶啦，嗰首咧点唱咧俾佢嘅一个朋友，叫做阿 Bill。咁佢揀咗呢，初揀第一首歌啊，之后再过一两日再转一转。我觉得呢首歌係非常之配合今日嘅天气嘅。有小芳嘅点唱点俾阿 Bill。係啊，好啱今日嘅天气，睇下祝阿 Bill 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頭先好笑，有啲聽眾話咧，哇！已經天氣咁熱啦，仲有紅日啦，應該熱上加熱，所以更加要提大家飲多啲水啊！係啦，咁啊，小芳祝佢嘅朋友同事啊，俾我身體健康，生日快樂！係啦，今日都真係要飲多啲水啊！不過唔係淨係阿彪，大家都真係要嘅。我而家呢剎那坐喺個直播室，我都感覺上點解有啲熱意啊，有少少流汗。

啦，今日咧其实咧都仲可以欢迎大家投票嘅。咁啊，今个星期我哋呢个嘅乐迷话事榜都已经系生效噶啦，系会有嘅。咁我哋有郑秀文同埋有许志安啦。咁啊，今日嘅票数咧，其实就净系最重要影响听日嘅。咁啊，其实你可以话今日嘅 playlist 啊，我哋都会有小部分嘅 Sammy 同埋许志安仔嘅作品出现，太多啦。大家都 submit 咗好多啊，有好多即系都唔知点拣啊，咁但系今日就真系只可以系系啦播得几首啦。听日咧嘅榜咧，咁大家都仲可以投票啊 ，send 一啲无论系许志安或者郑秀文歌入嚟都得嘅，咁啊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2，今次就净系用 WhatsApp 投票嘅。咁啊，睇下你嘅投入嚟嘅歌可唔可以影响到听日嘅榜啦？咁啊，无论系佢哋自己个人嘅作品又得，或者佢哋合唱嘅作品，或者同其他歌手合唱嘅作品，其实都得嘅。只要有佢哋嘅出现咧，佢都可以即系系合资格噶啦。但系当然要听日出现咧，就真要够票数啊。So far 我而家望我哋嘅 list 吓，都有。头三位都几贴定嘅，但系又真系唔可以讲得咁快，咁可能有时候啲听众都系可能今日先至 catch 到啊，咁今日先至可能俾啲今期呢个歌手佢啲作品入嚟，咁所以睇下大家点样啦 ，send 一啲你中意佢哋嘅歌，或者你非常之深刻嘅，或者可能唱 K 嘅时候必唱嘅，欢迎大家 send 俾我哋 WhatsApp 啊，60496123232，随便拣得噶啦。是啦，太多㗎啦，其实我觉得应该大家要去到星期四投票嗰个方向呢，嗰个嘅思路就应该系专嘅。即係嚟到呢个位呢，太过偏嗰啲可能都真係入唔到。咁但你都可以呢，喐动下佢哋个位置，睇下可唔可以有机会出现。

跟住我哋轮翻到 Sammy 啦。佢啊，今日嘅票数唔多啊，所以啊，应该喺呢个榜里面票数唔多。今日俾我播咗亲密关系。

0: 我有 Sammy 亲密关系。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系一阵就 Let's Go Rock and Roll 啊！啊，稍后就会喺啊两点钟啊有贵神驾到啊！咁啊，所以啊 ，stay tuned 啊，睇下佢会唔会都讲翻头先嘅金句先。Let's go rock and roll！ 啊，不过头先都听中一声，其他啲嘢咧有好多人都喺度 rock and roll 紧喎。啊，所以大家如果喺社交平台上面都会 loop 到呢啲咁嘅片仔噶啦。啊，咁好多人都介绍咧，即系喺呢个嘅温哥华区啊，呢、這个新嘅商场嘅开幕啊 ，Oak Ridge Center 嗰边啊。睇到其實咧，哇！即係因為其實嗰笪地方我成日都經過嘅，有時候車出車入嘅時候都係會經過嗰笪地方，都係見證住佢由即係由封咗嗰笪地方啦，跟慢慢嚟起高啦。咁之後就哇，已經即係不知不覺咁已經嗰、那個係咪個外層已經起好曬咧？咁今日仲係一個開幕咧，有好多人都係今朝早 load 到啲片，好多人就排隊入去啦。咁有啲人可能有啲特別嘅 pass， 琴日就已經有機會入去睇下啦。我都會想去睇下嘅，但係咧都有。啲听众分享话嗰度真系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你真系咧，真系你要去嗰度 rock and roll， 好多人同你一齐喺摇滚区，但系就惊即系惊得个逼字，不过

又唔紧要啦，即係难得温哥华呢度啊，有啲咁嘅大事发生，迟啲有足球出现都应该有好多由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e 㗎啦。咁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即係感受下温哥华有人嘅，其实真係啊 ,feel 下佢,feel 下嗰种嘅人群嘅汹涌，但大家小心啲注意啲啊。因为我都会想去感受一下，哇，其实温哥华有咁多人啊。有兴趣去玩下啦，睇下，不过都系要小心啊。剛才都有聽眾話嘅，即係佢都好仔細咁去揀呢，佢唔揀多，佢話即係揀 top 3, 即係譬如 Sammy 嘅 top 3 啊，又或者Sammy 嘅 top 5 啊，許志安嘅 top 5, 都可以咁樣囉，又或者你都係可能 all in 一兩首都得嘅，繼續都係接受大家嘅submission 啦，或無論許志安或者 Sammy 嘅歌曲。都是可以的，但剛才都突然间见返一首歌名，嘩，出现返咁多，睇嚟有机会佢又会听日个榜度出现返喎。不过而家呢阵啦，听一下一首听众点嘅歌先。就係早排嗰阵点啊 ,MC 嘅歌。咁我初初以为一首新歌嚟，咁但睇返嚟其实大概两年前就已经系面世嘅。有 MC 张天赋7:30的阳光。

0: 喺呢个 auction mall 度啊，呢幅相里边嗰啲人头数唔晒啊，咁大家就自行选择啦。听嚟只 MC 张天鹏嘅歌《七点半钟的阳光》。
1: 嗰晚天气好冻，你揽得我好实，我仲好记得我哋皮肤紧贴时候嘅嗰种暖，同埋外面世界嘅嗰种冰冷。好大力咁喺我颈上面咬住一下，好痛。你话要我记住呢一种痛，等我记得你。你话我越爱你，我就会越痛。嗰晚系我最后一次见到你。

估唔到到咗今日，我仲好清楚咁记得呢一种痛，而嗰种痛仲竟然不断咁扩张到一种不可收拾嘅地步。我知道只有你嘅痛先至可以减轻我嘅痛楚，而我唯一可以做嘅就系透过伤害自己嚟到伤害你，因为只有亲眼见到你因为我嘅痛而痛，我先可以感受到你对我嘅爱。

0: 多謝好多啲听众分享啊，你哋嘅相片同埋片段
1: 慢慢咁消失，我继续好好过我嘅日子，我亦都开始爱上咗其他嘅人。虽然某一啲一样冰冻嘅夜晚，我仲记得你喺我颈上面咬过一下，我仲清楚记得嗰一种痛。
0: 系啊，你哋嗰啲片同埋相片，令我好清楚感受到喺嗰边个魔嗰个逼啊，唔系大系好逼啊。我谂我暂时会打消住先，等迟啲先啦，迟啲先去睇下。

0: Sammy 嘅放不低。
1: Chris Metafan，
0: 系啊，头先放不低又出现咗啦，男人最痛又出现咗啦，呢啲听日就唔会出现㗎啦。

听嚟就 Sammy 嘅理想对象。好，今日最尾一首歌，当然系许志安啦，有呢首。我心中有你。好啦，留返啲独白位俾返安仔啊，即係 Metal Band 再见，记住饮多啲水啊，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总理马卡尼卡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向美国商界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加拿大强大也会令美国再次伟大，强调加美应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卡尼强调，加拿大是美国最大客户，买入的美国货品比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还要多，两国供应链和经济利益紧密相连。他直言，强大的加拿大将有助让美国再次伟大，并透露渥太华已经向川普政府提出具体建议。卡尼呼吁加美在汽车、关键矿产、农业及能源等领域加强整合，又指加

加拿大输往美国的能源相当于十座胡佛水坝发电量，质疑美国是否有效自行建立同等规模的能源设施。卡尼形容加拿大在全球形势不稳下是可靠及可预测的合作伙伴，希望吸引更多美国投资。联邦工业部长马兰尼州里乔美兰就表示，卡尼与美国总统川普正保持频繁联络，随着加美墨协定 CUSMA 七月检讨期临近，联邦政府未来几个星期将派遣多名部长前往美国与商界及地方持份者接触。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新布伦瑞克省原住民部落的一项上诉，维持新布伦瑞克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的一项判决。下级法院法官当时裁定不得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并将一块私人的工业林地排除在原告方的原住民所有权声索以外。主审法官当时在判词中表示，无法理解原住民土地权如何能与被称为完全产权的私人业权并存，警告对这类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将敲响和解的丧钟。原告部落之后就上述裁决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加拿大最高法院这次拒绝受理原告的上诉，意味着下级法院的判决将会是此一案件中针对相关问题的最终裁决。原告的土地权声索诉讼可以继续审理，但部落只能就失去其传统土地进行索偿，不能主张持续地权。联邦原住民关系部在回应案件的时候表示，这次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决将为其他案件包括口味准案的辩论提供参考，并强调私人业权具有根本地位。 BC 最高法院去年裁定口味准部落对列治文东南部 Lulu Island 一大片土地享有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并确认原住民土地权在效力上高于一般土地所有权。联邦政府、BC 省府、列治文市府以及其他各方目前正就口味准案的裁决提出上诉。本地消息， BC 渡轮公司 BC Ferries 去年宣布订购四艘在中国建造的新船。该公司周三公布四艘新船的命名将会以 Summit Class 封顶级别作为系列，分别命名为 Summit Abutus、 Summit Cedar、 Summit Maple 以及 Summit Surprise。该公司指船名是通过一次研讨会听取员工和外部代表意见后锁定，大家强烈倾向于选择能够反映 BC 渡轮公司所服务的海岸线自然环境和社区的名称。而 Summit 封顶一词体现了 BC 省多样化的地形特征，以 BC 省的树木命名每艘船就营造了一种统一而且易于识别的命名系统。BC 渡轮预计将会在2029年开始有第一艘投入营运，所有四艘渡轮预计将会在2031年全部投入使用。每艘船可搭载多达360辆标准尺寸的车辆，以及多达2100名乘客和船员。与部分旧船相比，车辆容量增加了约80辆，乘客容量也增加了1000多人，他们会取代船队中最老的四艘船。渡轮公司去年公布四艘新船由中国威海船厂建造，但就拒绝公布造价，指称合约价格在委员会的批准范围内，引来各界争议。本月初，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宣布找到位于温市中心 Hampton 街900号的一个建筑作为 Thomas Donaghy 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新地址。消息一传出就被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强烈反对，第二天更连同所属的 ABC 党成员到上述地址开记者会，表示会动用紧急动议暂停中心的启用。市议会第二天就通过动议。 BC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仪周四发声明指中心会暂时搁置启用。他表示，自沿岸卫生局宣布找到新地址后，他与该区省议员杨子亮有一直听取居民和商户意见，省府乐意与温市府以及社区合作，确保民众能够获得生命救援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各项关切，并支持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的社区环境。他提到，温哥华仍然是 BC 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的城市，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有药物过量风险的人能够及时获得支援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包括脑损伤在内的严重伤害。他又指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直致力于在温哥华市中心提供药物过量预防服务，并认识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惠及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 BC 大学政治学家Stewart Press 表示，现在温哥华市选的选情可能会因为各党派

0: 对不同受众用不同语言宣传不同的内容，从而误导选民。他举出近来发生两起有关 ABC 党市议员周南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从而引起与进步选民联盟市议员 Sean Orr 的纷争。首先是周南在今年初于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指一些非 ABC 党的市议员本身就是吸毒者，更指 Sean Orr 在平安夜派毒品。虽然周南之后道歉，但有传媒揭发周南的言论是来自沈关键，而后者就在后来公开道歉。Sean Orr 更因此控告沈关键诽谤。Sean Orr 在本周又于社交平台 X 分享周南微信上一段讲普通话的影片，当中周南批评 Sean Orr 的退税动议是扼杀富人的政策。Stewart Press 表示，他发现 ABC 党的党员开始倾向于华人圈中用中文批评其他政客，他认为相关做法有机会破坏了公众对公共辩论的信任，并有可能加深温哥华用英语为母语的市民和非英语为母语的市民之间的隔阂。但他同时也指出，进步选民联盟的市议员 Sean Orr 也必须谨慎选择他应该就哪些议题发声，否则会变成狼来了的受害者，令公众无法真正关注需要关心的问题。他最后直言，10月17号温哥华市选将会是一场激烈而丑陋的选举，他担忧最后选举结果会加深政党或不同政治光谱的分裂，而并非关乎这个城市的最佳发展方向，这对温哥华市民十分不利。
1: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美国与伊朗传出已经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内容包括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限制，并展开为期60天的核计划谈判。不过美国总统川普目前还没有正式拍板，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同意也不明朗。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根据美方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将允许船只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解除美方对伊朗港口的部分封锁。接下来双方将进一步协商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以及未来核发展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符合总统川普的底线，包括伊朗交出高浓缩铀，不得发展核武，以及确保海峡航运自由。他也表示，美方暂时不考虑大幅解除对伊朗制裁。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项协议目前还有待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伊朗领导阶层正式批准。相关官员向 BBC 透露，协议还没有完全定案，而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接近谈判人士指出，协议目前还没有最终完成，也还没有获得确认。记者齐海伦报道。
0: 而在伊朗与美国仍未确定是否达成协议之际，伊朗当地晚上再传出爆炸声。当地传媒报道，南部布什尔省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可能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也从南部向特定目标发射导弹。报道又指，在敌方凌晨袭击阿巴斯港东部地区后，伊朗武装部队向发动攻击的基地实施了打击。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表示造成三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及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以变得激进。2015年曾因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其他国际消息，中国方面之前证实将购买200架波音客机，虽然低于之前外界预估的500架，不过波音公司执行长欧特伯格星期三就表示，这200架飞机只是中方的首份订单，未来还会有规模更大的交易。中广记者报道。
3: 路透社报道，欧特伯格27号星期三在美国举行的一场会议中表示，他随同川普出访中国的行程非常成功，并在华府与北京的贸易紧张局势导致波音飞机销大陆订单实际冻结将近十年之后，首次为波音的载体客机重启市场。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这笔200架喷射客机的订单是一笔全新交易，不包含先前未公布的订单。知情人士表示，这200架客机预计将主要分配给中国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分别是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以及中国南方航空。 知情人士也透露，

0: 中方打算再购买数百架波音客机，但不会一次公布所有的订单，而是会分阶段释出采购订单。中方日后可能承诺再采购300到500架客机，届时订购总数可能高达700架。欧特伯格指出，这次向中方卖出200架飞机是个好的开始。欧特伯格说，他非常有信心，只要保持市场开放，后续绝对还会有更多订单。记者叶博弈报道。
1: AI 使近年来大学毕业生选择职业产生大幅变化，有美国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在开始求职后才后悔当初选择的科系，似乎很难找到好工作。美国一个求职网站最近发布一项调查显示，主修文科的学生最容易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而其中又以主修政治、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毕业生后悔比例高达接近五成。中广记者报道。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这个求职网站调查了去年的大学毕业生以及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各1500人，结果发现大约五分之一的应届毕业生对自己当初选择就读的科系感到后悔。这个求职网站也指出，截至今年3月1号为止，他们网站上招收应届毕业生的职位比例为 38.6%， 低于两年前的 43.4%， 这表明提供大学以上毕业生的工作职位是僧多粥少，人浮于事。调查也发现，就读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的应届毕业生后悔就读的比例占受访者的 46.3%， 比例最高。后悔率次高的学门是传播学、媒体研究与公共关系，比例占 35%。 念基础科学，也就是物理、化学与地球科学的毕业生后悔比例则是 34.1%。如果从职涯前景来看，那么护理专业或许是更稳定的就业途径。调查发现，将近三分之一的护理系毕业生在毕业之前就找到了工作，而且护理系毕业生的年薪中位数最高达到7万美元，和台币约220多万。但美国的医护产业仍旧缺乏人手。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预测，今年开始的五年时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报告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编写，预测今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也就是1850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摄氏 1.3 至 1.9 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86%几率超越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报告预计今年年底将出现厄尼诺现象，增加明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又指出，今年起的五个北半球冬季，北极气温预计将比1991至202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2.8 度，是同期全球平均温度增幅的 3.5 倍以上。
2: 中国新闻。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表示，菲律宾军方与执法部门近来频繁抓捕扣留中国公民，大使馆方面严重关切。中国方面已经要求菲律宾方面依中菲领事协定，要求菲方在四天之内通报中国公民不断遭拘留、逮捕或以其他方式被剥夺自由的事实与原因，并依法公正处理。中广记者报道。
0: 据大陆媒体报道，纪凌鹏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律宾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一起案件，使领馆都在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依法公正处理，保障涉事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合法权益与人道主义待遇。若调查发现中国公民未违反菲律宾法律，应该尽快释放相关人员，不得非法或逾期羁押。纪凌鹏强调，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与依法办案，但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与歧视性执法，并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妥善处理相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或进行政治操弄，也不得损害中国公民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以免干扰和冲击中菲之间正常人文交流与经贸往来。而由于近期菲律宾执法部门抓捕扣留中国公民事件频发，大陆驻菲律宾大使馆再次提醒在菲的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不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记者叶博弈报道。
1: 路透社报道，随着中国车市持续低迷，知名的智慧型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执行长李斌认为，中国汽车产业可能将告别过去的黄金时代。中广记者报道。
0: 李斌28号在北京受访时表示，尽管中国汽车出口表现依旧强劲，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内需始终未见明显回温。李斌指出，根据产业数据，中国国内汽车销量预估将在2026年趋于停滞，目前

0: 看来确实如此。今年四月，中国国内汽车销量已经连续第七个月下滑。李斌认为，目前中国汽车市场已经从成长型市场转变为饱和市场，而电动车与插电混合动力车在历经多年的高速成长之后，增速也将逐步放缓。尽管中国大陆汽车出口仍然维持强势，但李斌认为中国本土仍然是投资纯电动车效率最高的市场。他指出，如果将同等资金投入海外，不仅回收期更长，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也更高，而如果要出口海外，那么相较之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与传统燃油车反而是更适合的选择。以换电技术闻名的蔚来，目前仍然以纯电动车为主力产品，但面对中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包括蔚来在内的多家中国电动车品牌正积极布局智慧驾驶、自研软体以及更完整的产品线，希望借此因应已经饱和的大陆内部新能源车市场竞争。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台湾新闻。美国政府正式公告对台湾的非半导体232条款关税优惠措施，包含汽车零件输美关税降至 15%， 与日本、南韩以及欧盟相同。台湾行政机关召开记者会，指汽车零件、原木、木材和木质衍生品的税率不高于 15% 的措施，已列载在与美方今年1月签署的投资备忘录中。航天零件中的钢、铝和铜衍生品也直接免除关税，不叠加最优惠待遇。中国方面曾表示，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商签任何具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屏东县境内有109只固定式测速摄像头，实际运作的只有36只，其他都是组合用的。屏东县警局表示，经过专业评估，决定拆除16个固定测速摄像头。这16个有的是设备老旧，也有的是因为当地交通已经有所改善。中广记者报道。
2: 游客开车到垦丁沿途不少固定式测速照相，驾驶人看到这些测速照相大多会自动减速，但也有人认为一堆的测速照相影响了垦丁的观光。屏东县警局表示，最近针对全县的固定测速照相杆进行检讨，决议拆除16只已经没有实际作用的测速照相杆。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警务员梁曼云说，
3: 考量部分固定测速杆设备老旧或设置路段已达事故防治成效，经评估后决议拆除16只固定测速空杆。
2: 屏东县原本有109只固定式测速照相杆，但实际上会照相的只有36只，其他很多都是假的吓阻用的。县警局5月26号起已经陆续拆除通往台东和垦丁的台一线到台26线总共8只固定式测速照相设备，28号再拆除台一线南州交流道以南3处固定测速杆，合计这个礼拜已经拆了11只，剩下的5只将安排时间陆续拆除。屏东县警局强调，对于事故热点以及有提醒驾驶人减速需求的路段，还是会保留必要的执法设备，当然也要注意有些路段可能有移动式的测速照相。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天晴，最高19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20%。 星期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 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就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ro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5: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6: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0: 床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音乐国道

0: 披挥烟，日日赚万千啊！心肝脾肺神啊，日日冇恩民，呢啲就话幸运老赖医好病，失事甘草啊食坏印啊嘛。见包衣恶毒症啊嘛，点又唔斩啊又？
1: 啊，计我毒就话，正毒恶之包剑阎王色。
0: 切，你掉。

有似衣着个湿热定，佢确系够大胆，用盔线一百把喎，灯心二十胆，因为盔线脱热病咧，灯心索湿还，食咗我跳奇方，佢居然就弄咁

窍系心病药论，心者就量心之心也，可心之心也，亦黑心之心也。心有所疏，疏而不得即屈，屈而不解啊，即咳呢？咳到火起啊，火起啊，即烧心啊嘛，烧心啊，即心伤咧，心伤啊，即性病，故有心病也。语云：心病啊，患须心药医，此病初有想女人而起，故须与女人之裤头大波水饮就得愈。

0: 快啲咪闹住咋？嗱，你斜风入心噃，所以就心斜啦嘛。嗯，你膀胱就湿，就阴湿啊呢。
1: 咁食咩好啊？
0: 要食丸食散至得咯噃。
1: 食咩丸啊？
0: 食老举汤丸咯。
1: 散咩？
0: 咸蛋散啦。
1: 咁啊？但系我时时都见个肚痛噶噃。
0: 啱啦。我知耶女也忍啊，手术更牙忧，细也心嚟堆马，就份外心又多烦啊！大姐奶亲开只脚下手啊，等我把脉嚟追追追，就追入今夜头。

个西餐啊，你并有啊，我同你按摩啊嘛。就摸就可，五个命焦咗咧，你究竟病症点响啊？

嗰只老鼠一定成精，要把温柔享受。你快把猫成只亲也不拢。

为良医，不愿做良。

0: 了。
1: 大王回来，大王千岁，
0: 御给雷州。

0: 代夫王在整丝里与汉军交战，细说战败之仇啊！
1: 大王何须急在一时？

妃子啊，四面楚歌之声，显见敌军之中多是楚人，定必是刘邦易得楚地啊！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原来佢就是洞庭龙三公主，因为嫁夫不良惨遭虐待，我替他传书父王，救他回凡宫中啊，令佢

0: 有意我又喜无情，其实我无上招式都是把伊人怨念。
1: 常都好挂住佢嘅咩？咁我又唔怕讲白俾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第一季经济增长停滞，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出现轻微负数。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低迷，主要归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加拿大资源开采产业在三月的软弱表现。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下降两季，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理会数据显示经济情势喜忧参半。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在去年十月及今年三月都出现下降，不过在两者之间的四个月内，经济增长或则持平，或则有正增长。统计局说，以季度计算，经济增长基本保持不变，不过季度数据的轻微波动换算成年率之后就会被放大。统计局对四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初步预测显示，随着采矿、采石及汽油产业的复苏，四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会强劲反弹至 0.4%。 统计局上个月估计本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年率 1.7%。 路透社对经济师的调查就显示，他们预期实质增长率 1.5%，略低过统计局的估计。BC 省政府计划

0: 今日公布关于即将在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的成本以及经济效益的最新资讯。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柯尔伦和旅游文化艺术及体育厅长康安礼会在温哥华举行记者会，预计会更新赛事的收入及经济效益的估计。温哥华会承办下个月开始的本届世界杯其中七场赛事。国会预算官员表示，如果将多伦多的六场赛事计算在内，总支出会超过十亿。BC 省政府去年6月估计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成本在5亿3200万至6亿2400万之间。总理卡尼今日会同中国外长王毅会晤。蔡慧娴报道。
1: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昨天抵达渥太华，展开一连三日的访问行程，是大约十年来首位访问加拿大的中国外长。此行会同总理卡尼以及外交部长亚南德会晤。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定于今天下午两点在渥太华和王毅会晤。卡尼在今年一月出访北京，是自从2017年以来首位访华的加拿大总理，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达成了初步贸易协议。卡尼昨天说，在中国举行的会谈是十分重要，因为双方的外交关系之前破裂，而连串的关税措施也都削弱了经贸往来，有需要重启两国关系。至于亚南德就说，期待和王毅会面。亚南德的办公室在上星期发出的声明中说，两国外长会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包括近期更新了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贸易、投资以及全球安全等等。
0: 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不确定总统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香港电台黄子莹报道。
2: 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共识，等待双方高层领导人批准，而美方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美国副总统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有关谅解备忘录，他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曼斯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浓缩铀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就说，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而伊朗传媒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
0: 在北京，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香港电台黄子莹报道。
2: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香港时间下午2点44分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并同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在地面指令控制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择机载入返回。东风着陆场前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

0: 年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这类演练。之前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当地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而航天员经初步医学检查后送走的时间会是夜晚。着陆场将会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来讲有更高要求。医监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场更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针对他们从无重状态的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而设计的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晨光天气。
4: 早晨，本港话今日咧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系间中晏昼可能有些少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只得2，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40%。晚间主帝天清，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少翻，只系得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06。好啦，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去到17度。新地星期日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添，落雨嘅机会咧只得10%。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7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19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前温哥华何活权。
1: 早晨，早晨，五月二十九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系六点十分，呢个星期过得好快，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亦都系出两日啦吓，冇错，咁啊，因为咧过咗呢个周末之后咧，下个礼拜一就已经踏入咧系六月嘅时候啊，呢个时间咧真系。呢、这个年啊，真系觉得咧系好快嘅。咁当然啦，出咗粮啦，嗰啲个周末嘅来临咧，有啲咩好嘅节目咧，一阵咧晏少少都会同大家嚟介绍嘅。咁啊，发觉到咧呢、这个周末反而唔系项目好多嘅活动啊，反而下一个星期，哇！排山倒海啊！喺六月嘅第一个礼拜周末咧，有好多好多嘅节目咧，唔同嘅社区咧都会咧出现嘅。哇！下个礼拜我谂要提早咧同大家咧系预先咧系介绍下个星期嘅周末好节目。不过呢一个周末咧都有节目可以俾大家去参与，而且环境部咧头先都听到啦，啊预测嘅天气都非常之好，周末有阳光嘅好天气，大家咧都能够咧系尽量去咧系享受啦。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

0: Linda 钟嘉欣嘅歌曲《做你的神曦》开始咗今早晨光会耳温歌话，我系何活勤喺度陪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世间事幻变无常，无论你点样努力，始终逃不过咧系得失。

0: 记住唔好放弃。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相信呢几日特别是这个周末茶余饭后大家一定会提咦你去了这个 Oak Ridge Park 购物商场未啦。好错今日呢我都在下午的时分呢就去行了一转啦。因为呢朝早的时候呢都听闻啦未够11点钟之前呢在门口已经是塞满晒人啦我都希望能够率先第一个呢就入到去这个购物商场也都看看这个开幕的典礼啊等等啦。因为自己呢就约了人食晏昼啊，所以咧就去到系晏昼差唔多4点钟咧，先至咧去。我冇揸车，我只系步行去啫。我听讲咧停车场都好大嘅，都冇乜。特別的困難但是都是建議大家呢最好就是搭這個公巴就最方便就是搭這個 SkyTrain 啦因為 SkyTrain 站一上去呢就是這個的購物商場啦購物商場呢真的是寬敞同埋呢是華麗啊同埋呢好開揚因為好多呢是天花的窗啦咁同埋有好多的透光的是但是这个的建筑的设计呢都是很吸引人的特别呢有很多很多是这个的铺头呢不过这些铺头大部分呢都是高档的是名牌店啦今时今日在现在经济不是几稳定的时间不知道还有几多是有可以负担是购买这么多名牌的朋友呢是会在这个购物商场 shopping, 但是我想相信来近这一两个月特别是这个周末呢都会吸引好多好多朋友呢去行下啦打下卡啦当然都唔少得啦去下佢呢个最新嘅 time out 嘅係美食广场啦。咁琴日呢我都入唔到去美食广场因为门口呢已经排晒长龙我听讲呢由晏昼一路排队排到呢係差唔多3-4点我諗一路都係排到夜晚㗎啦。咁如果唔想同人逼嘅话呢不过呢都是想话呢个周末去睇嘅话最好就早啲去或者係夜啲去啦或者係拣选一啲呢冇咁多人嘅时段呢咁就可以入到去打下卡啦。

好快将会在红馆开双声演唱会的罗启豪新歌，名字叫做《月球上的蓝玫瑰》。新节目时间带来星期五的早上是6:23。如果大家这个周末真的不需要去这个购物商场的话，不如呢等它开多一两个礼拜或者等多一两个月，我想呢就应该不会是太多人的。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今日是天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第一季经济增长停顿，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出现轻微负数。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低迷，主要归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加拿大资源开采产业在三月的疲弱表现。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持续下降两季，符合技术性推衰退的定义。唔理会数据显示经济情势喜忧参半，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在去年十月及今年三月都出现下降。不过在两者之间的四个月内，经济增长或则持平，或则有正增长。统计局话，按季度计算，经济增长基本上保持不变。不过季度数据的轻微波动，在换算成年增长率之后，就会被放大。统计局对四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的初步估算，随住采矿、采石及气体业的复苏，四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会强劲反弹，回升至 0.4%。 购买电动车补贴的申请增加。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运输部的数据显示，自从联邦政府推出电动车补贴计划以来，两个半月以来收到超过24,000宗申请，涉及超过1,220,000元。不过加拿大汽车代理协会就说，很多车行还未按照新计划获得退款，而个别车行等候获得的退款额达到超过200,000元。这个情况影响到车行的现金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喺同伊朗嘅谈判，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影响力。佢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系选项。美国传媒报道，两国谈判代表已经就

0: 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只是等特朗普批准，不过伊朗方面就否认。中国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1: 国家财政部为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2: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利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1: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八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和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 1.42 厘和 1.56 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三年期和五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
0: 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多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晨光天气，
7: 今晚嚟早晨，星期五早上温哥华时间6:07。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系间中可能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2，落雨嘅机会有40%。日落时间晚上嘅9:06，南马间主都系天青，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咧系只得20%。周末嘅来临咧天气都相当唔错，听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有30%。新嚟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添，落雨嘅机会只是10%。现时外面吹紧9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3度，湿度是9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7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19度。
5: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卫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中医是怎样理解癌前体质。
8: 其实癌症呢是人类的一个严重的病，就是一个病的统称来的。基本上人体里面呢正常的细胞呢，因为内在或者外在因素呢，基因变异，令到细胞呢失去了正常的运作，增生了一些东西，所以叫癌细胞。癌细胞可能侵犯到正常细胞添。这种形态呢不断令它组织改变啦，最怕是什么呢？它会转移，会怕它扩散，是长期累积的结果的。所以大家知道癌呢不是一朝得食的。
9: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00至10:00，医学新世代。

Morning 早晨，跟住落嚟咧有一两个嘅特别点唱啊，冇错啊，阿叶家五小姐咧早几日咧就 send 咗个 email 俾我，希望我今日嘅节目时间里边咧就为现在喺香港嘅大家姐同大姐夫咧系点唱，因为咧今年嘅农历4月17咧就系佢哋嘅结婚50周年嘅纪念啊，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就叶家五小姐想点俾咧大家姐同大姐夫收听以下呢一首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咁我亦都咧系祝福啊大家姐大姐夫咧，就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日日都相亲相爱啦。

都系有嘅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今年嘅农历四月十七咧，除咗系啊叶家五小姐嘅香港大家姐大姐夫结婚咧，系啊五十周年纪念之外啦，呢、这个农历嘅四月十七，亦都系啊五小姐嘅姨孙女 Angel 嘅旧历生日啊，所以佢都系想咧点首歌咧，系祝福啊 Angel， 祝你咧系生日快乐，亦都系日都系最紧要开心心。我就为啊五小姐咧拣嚟以下呢一首刘德华嘅歌曲《情人 Happy Birthday》。同阿 Angel 讲声咧，系生日快乐。

歌曲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系6:47啦。嗱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即系评选咗。

最佳国家排行榜咧，系演出咗炉啦。我哋加拿大咧位列第19名啊，咁啊同咧系过往嘅成绩相比啊，喺2024年嘅排第4啦，2023年嘅排第2，都出现咗咧显著嘅落差嘅。咁啊，据知咧新嘅模式咧，并非主要系依赖系感知嘅调查啦，而系使用咧分为8大类别嘅100个统计嘅指标，对100个嘅国家咧进行咧系评估噶。咁啊，美国嘅新闻及世界报道嘅评估咧，全球前20名最適合嘅居住國家排行榜咧，嗱頭13位全部都係喺歐洲，而且大部分都喺北歐嘅。第一位係瑞士，第二位係丹麥，第三位係瑞典，第四位係德國，跟住係荷蘭，第6位係挪威，第7位係英國，第8位係芬蘭，跟住係盧森堡，第10位係奧地利，第11位係比利時，第12位係法國，第13位係愛爾蘭，排第14位嘅咧就係澳洲。冰岛系排第15，新加坡排第16，日本排第17，美国系排第18。至于我哋加拿大咧就排第19啦，而韩国咧喺个排行榜里边系排行第20名。

0: 乐即日鲜。
1: 我嚟完嘅系啊，倾情之后咧，时间嚟到星期五早上温哥华时间6:52啦。嗱，古天乐咧今日就以大使嘅身份现身佢公司天下一有份咧系协办嘅香港 Comic Con 2026嘅开幕礼噶，同场仲有韩国嘅影星咧系边游社，另外仲有怪兽与邓不利多嘅秘密嘅演员啦 ，Matt 即系 Nicholson 啦，另外仲有回到未来嘅博士。Christopher Lloyd 嘅咁啊，首次咧去到香港嘅边有石咧大受欢迎啊！现身嘅时候咧惹来粉丝嘅尖叫。古天乐就喺台上边就表示啊，得知咧获得安排担任活动大使嘅时候，感觉到非常之开心啊！并且咧曾经一度咧系想过咧系以黑武士啊，或者蜘蛛侠啊，或者其他唔同嘅角色造型咧系现身，但系同时咧系反对。佢笑言话咧，佢哋话佢睇起嚟咧已经似系末日博士啦。如果再扮得咧黑黑面嘅话，观众睇见咧或者系唔会开心。而古天乐咧，随后亦都出席咧天下一嘅系漫画企划发布会啦，并且喺台上边咧分享漫画系斩魔君系钟馗嘅制作点滴嘅。古天乐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强调今次的活动是制作不容易，亦都被问到活动疑似去到香港举行，是不是有这个是梦呢感觉到呢开心呢，他就说自己的梦是将外面的 figure 公仔搬入自己的货仓，而不是将自己的 figure 公仔搬出来的。并且表示现场多款的 figure 之中以孙悟空是最抢镜。而古天乐透露话将系投入电影《九龙城寨》之中将系拍摄工作啦，而讲及到旗下公司天下一幕嘅系头拍舞台剧《大龙凤》咧，系优先订票2小时内已经咧系抢购一空，佢对反应好表示开心，并且认为公司应该朝住多元化方向嚟到发展。嘉英嘉英哥今日都现身香港 Comic Con 2026，见证佢饰演过嘅电影角色唐三藏嘅30周年 figure 咧，系曾经系合作咧综艺节目嘅冯盈盈同埋咧系关锋兴咧都亦都有到场嚟到咧系支持噶。冯盈盈就表示小时候经常咧系睇《西游记》，最难忘就系嘉英哥戏里边嘅对白。罗嘉英听完之后咧，就唐三藏上身啊，即场讲出咧系金句经典嘅对白，场面系惹笑噶。佢自己就话入行几十年咧，一直都系情系粤剧同埋电影收藏品咧，多数都系义乌啦粤剧嘅戏服同埋时装，因此好开心咧收到咧佢演过唐三藏角色嘅 figure 公仔。罗嘉英嘅笑言话自己将唐三藏嘅形象咧倒转，令到大家咧对角色咧有一啲另一种嘅想法。佢就话唐三藏呢个角色咧令到佢咧赚到好多钱，直至到今日仍然系有前途啊！咁啊，佢就表示咧仍然系等待机会咧系接拍更多笑片同埋正剧，只要唔系太过辛苦，体力咧系应付得来，太太汪明荃都唔会反对。讲及到咧，今年嘅80大寿，罗嘉英嘅预告将会喺书展期间推出筹备咗2年嘅自传，内容咧将记录佢家庭背景咧、人生高低同埋咧感情史。咁啊，就被问到会唔会喺书里边咧系披露秘密嘅时候，佢就表示咧佢冇乜嘢嘅秘密，但亦都会有底线。至于自传内容咧，会唔会提及阿姐汪明荃咧，系咪要向佢咧系备案咧？佢就话佢亦都大概知道噶啦，亦都有咧系帮助佢咧系撰写自传嘅。星嘅中年好声音四后晚星期日播出嘅经典情歌之夜下半场咧，系邀请到著名 DJ 陈海琪担任声音导航，而知音人咧就系由郑子诚同埋佢太太刘善仪咧系出任嘅。郑子诚咧就表示啊，相较上一季咧，今季嘅参赛者咧整体水平咧系再进一步提升嘅。今集下半场的歌单包括了郑嘉欣演唱的《明知故犯》，周志康

0: 光染上认错，卓游燕呢就是染上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蔡必哲呢就是染上呢是值得啦，可南染上夜姬，许云尼染上你什么舍得我难过，同埋呢係科亞高巴嘅演唱呢夢醒時分嘅。咁其中呢周志康相隔17年之後呢同曾經喺超級巨星擔任佢評審嘅陳潔玲再度喺呢個比賽之中呢係重逢。周志康今次係挑戰難度甚高嘅認錯，獲得張佳添係讚賞表現穩定。陳潔玲呢就話佢係較喺超級巨星嘅時候進步咗唔少啦。陳子成更加憶述呢當年係睇下周志康參與呢超級巨星嘅情況，話對方經常呢通宵彩排或者係錄影啦，睡眠不足之下仍然會呢趁住埋位嘅時間呢戴上耳機係練歌，形容佢對音樂嘅執着啦、熱誠同埋係認真。佢亦都咧衷心咧祝愿佢咧喺音乐路上咧更上一层楼嘅。而主持啊车婉婉亦都话咧，郑子诚咧专程到场咧系为周志康系打气，令到周志康感动到咧眼泛泪光，哽咽咁话，佢话咧对方系陪佢咧系经历咗最疲累时刻嘅人啦，喺佢最疲累咧愿意为佢咧打气咧系最真诚嘅人咧就系对方啦，非常感谢咧郑子诚先生。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下个钟头节目完结之前咧，仲有一节嘅，到时留意收听。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咧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2，落雨嘅机会有40%，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有20%，周末咧都继续有阳光好天气。现时出面吹紧9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94%。至于 Calgary 今日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19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2: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00。
4: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 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9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班夫及周边地区出现水浸，公河水位因为高温融化后积雪而上升，亚省已经向路易斯湖附近的公河发出了洪水监测，范围由班夫上游至到 Ghost Reservoir。班夫镇在星期四发出了高水流的警告，指河边低洼步道已经被水浸，如果暖和天气持续，预计在星期五水位会再上升约30厘米。镇政府呼吁民众远离水浸的地区，避免接近河岸，特别是要看顾儿童及宠物。当局指泥水会阻挡视线，可能会掩盖坑洞、渠口及危险杂物，急流及水中的漂浮物亦都会构成危险。坎摩镇亦都提醒民众高度警惕，不要走近河堤，因为表面看似稳固的地面底部可能已经被河水冲蚀。当局不建议目前在公河使用船只。亚省表示，路易斯湖附近公河及 Pistone River 的洪水监测仍然生效。

工河中的杂物增加， Pipestone River 部分低洼地区已经受到影响。气象预测指亚省南部周末至到下周一将会有大雨，部分地区的雨量可以高达50至到90毫米，西南部更可能会超过90毫米，局部地区或者会因为雷暴出现更大的雨量，增加了水浸的风险。卡加里消防局警告，涉及电动滑板车及其设备的锂电池火警个案急增，相关的火警由2024年至到2025年间几乎倍增，造成超过3000万加元的损失。消防总长 Steve Duckworth 表示，事故增加与多项因素有关，包括过度充电、使用不兼容的充电器、电池受损及产品制造质素欠佳。他指出，部分低质素的进口电池未符合加拿大的安全标准，故障及起火的风险较高。消防部门亦都关注市民自行改装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以提升速度或者是马力。当局指出，相关的改装会令到设备超出了原有设计的规格，增加了电池过热及起火的风险。消防部门表示，锂电池一旦起火，火势可能会迅速爆发，并释出有毒及高度易燃的气体，增加了救援的困难。当局指出，今年已经再次发生涉及电动车及高级汽车维修店的大型火警，显示相关的风险持续上升。消防局提醒市民切勿将锂电池弃置在垃圾桶，因为垃圾车及堆填区压缩设备可能会挤压电池引发火警。消防人员建议市民使用原厂或者是合规的充电器，避免长时间或者是没人看管之下充电，亦都不要在公寓走廊等逃生通道位置充电，同时应该将废旧电池送往认可的回收站妥善处理，以减低火警的风险。卡加里警方正调查愉溪公园的连环性侵案，并相信最少有3宗案件涉及同一名疑犯。警方表示，最新一宗案件发生在上周六5月23日下午约2点半，一名女子在 Sue Higgins Bridge Cupmorland Point 一带跑步的时候，被一名揸住黑色 BMX 单车的男子从后面接近并性侵。调查人员相信案件与4月20日在愉溪公园发生的2宗性侵案有关。一名跑步的女子在当日下午5点30分在 Mellon Point 附近跑步，被一名男子在公园洗手间附近监视，其后疑犯乘坐电动滑板车接近并施袭。警方相信同一名男子约在20分钟之前亦都曾经在公园之内向另一名女子施袭。卡加里警察总长 Katie McLellan 表示，案件令人高度关注，警方已经将调查列为优先事项，并安排专责人员全力跟进。连犯是一名年约20岁左右的男子，身高约6尺，白色肤色，金色短发，略显凌乱。最后一次被目击的时候，身穿黑色连帽卫衣，侧面带有彩色的图案，配搭蓝色的牛仔裤。警方呼吁曾经在愉溪公园遭遇到类似事件的人士与警方联络，无论事件在几件事发生均有助调查。如果掌握案件的资料，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卡加里东南区在上个月的一场汽车展览活动的时间发生了暴力袭击案，一名19岁的男子遭到4人围殴，重伤送院并需要接受手术。警方已经拘捕了一名涉案的男子，正追缉另外3名的疑犯。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4月18日晚上9点15分，地点是位于东南61大道及52街附近一个停车场之内举行的汽车展览活动。调查显示，受害人当日遭到4人袭击，翌日他因为伤势恶化而前往医院求诊，并需要接受手术治疗，其家人在4月20日向警方报案。警方其后翻查现场的保安片段，确认其中一名认识受害人的疑犯身份，并于5月5日拘捕一名18岁的男子，控以严重伤人罪。
由于疑犯犯案的时候未满18岁，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警方不能够公开他的姓名。警方现时寻找其余3名涉案的人士，首名在逃人士是18至25岁的男子，白人的肤色，中等至健硕身材，黑色头发及黑色胡须。

0: 发嘅时候身穿浅灰色连帽卫衣、黑色长裤、白色运动鞋及黑色嘅帽。第二名嘅疑犯系中等偏瘦身材嘅男子，案发嘅时候戴住黑色电单车嘅头盔，身穿黑色外套同埋浅色嘅长裤。第三名疑犯系暂时未有外貌嘅资料。警方呼吁目击者及掌握案件资料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新鲜嫩牛花展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元，青葱1.985元，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9元两袋，舒汇寿司红糖馒头8.97元两包，原味朱古力味瑞士卷每盒7元，上海分鱼每条6.49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5: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3嘅七彩朱古力，
4: 有我阿海
6: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4: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6: Sir 阿哥 Bye Bye 啊，咁啦，
4: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5: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4至5岁嘅儿童行同埋跑都已经好稳定，上落楼梯可以双脚交替，自己能够着衫同埋鞋袜，唔需要太多嘅帮助，可以自己食准备好嘅食物，用杯饮水，可以短暂自己玩，唔需要陪伴，讲说话会好清楚，但会有好多问题，同埋识得辩驳。一啲孩子仲懂得安慰其他人。飲食方面，每日繼續要供應500至600毫升唔加糖嘅奶類產品，避免進食高糖分同埋鹽分嘅飲品、零食同埋加工食品，多啲飲清水，樹立一個好嘅榜樣，一齊進餐，但唔好分心睇手機同埋電視。鼓勵兒童多啲戶外活動，再能夠同其他嘅孩子一齊參與，去增進同其他人相處同埋溝通嘅技巧。如果儿童从细已经开始去入托中心、入幼稚园同埋入学，应该冇好大嘅转变。好多父母都以为孩子喺入托之前要学识好多知识同埋才艺，但孩子一入学之后有最少12年学习嘅机会。最重要系识得遵守日常嘅作息，表达自己嘅需求，管理同埋控制情绪，同其他人互动同埋合作，再唔系以我为尊。调整生活嘅习惯，早啲瞓觉，早啲起身准备翻学。孩子要识得自己着衫，表达自己需要去洗手间，开门闩门，自己清洁、冲水同埋洗手。喺学校进食有固定嘅时间，准备一啲容易进食嘅食物。喺学习方面，父母亲可以多啲同孩子讲下故事，做实日常生活嘅事，学识点样应对。鼓励孩子开始阅读，但唔系睇手机。堆砌积木同埋图像，用黏土创作，多啲户外学习。

0: 由大自然之中吸收智慧。我是施明奇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5: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6: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7: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时间咧嚟到朝早嘅8:16，好快咧星期五啊，5月29号。

0: 实咧唔好唱得啊，咁所以咧佢有好多嘅 fans， 好多朋友咧好喜欢佢。曾比特有呢一首咧叫做《我不如》，开始咧今日咧 Friday 啊星期五嘅阳光进化节目。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g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化啦。
0: 早晨早晨，每朝早都要同你讲早晨，冇错，我嘅名字呢叫做卢子俊。好快喇，5月29号，今日呢係星期五嘅朝早啊，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有阳光进发嘅节目。今朝早起身而家8点零钟，经已呢有摄氏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吹緊呢每小时6公里嘅东风。根据呢我哋加拿大呢呢个呢政府嘅环境气象部门预料，今日呢卡里地区会是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晏昼最高气温会去到27度，今日日间亦都会有60%机会会落骤雨，最低会回落去到13度，要饮多啲水同埋做足防晒，今日嘅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日出时间朝早5点半，日落时间今晚差不多9点达8，9点38分才会日落。今日咧，我哋卡加里呢度咧，继续咧系酷热啊！咁不过咧，嚟紧听日开始啦，一直咧去到下个礼拜咧，咁几乎咧每一日咧都会落雨，同埋咧气温咧会凉好多。好似咧听日星期六咧会系密云，60%机会咧喺朝早咧会落雨，到中午咧预料咧会停雨。咁听日最高唔止系得15度，咁最低9度。喺星期日咧密云会落雨，咁得翻个位数字。星期日最高9度，咁最低6度。喺星期日咧。天阴，最高13度，星期二都是天阴和落雨，最高12度，最低7度。换言之啦，嚟紧呢几日啦，听日开始会有好大嘅转变，个温差咧好大嘅，咁相比而家，咁所以咧记住咧要保重，同埋咧唔好着凉啦。加文顿今日咧继续炎热，最高会有28度，喺 Redia 密云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2度。南部城市列必殊阴晴不定，最高29度，喺 Beth 天晴最高21度，咁即时拍咧会系天阴啊，咁同埋咧会落雨啊，咁最高会有18度，咁最低9度。咁至于咧，如果你今日咧会前往温哥华嘅话咧，温哥华咧会系阳光普照，最高会有19度。咁至于咧多伦多方面咧，都系天公造美啊，最高会有26度，最低会有9度。8点22分，市内咧有3宗交通意外，第一宗咧喺东南区嘅17，系17F。

寮及六十街嘅路口咧，有一宗咧就系两车相撞意外。咁另外南西南嘅 Glenmore Trail 嘅东行方向啊，近住十四街啊，咁嗰度咧亦都有另外一宗嘅交通意外。喺东南区嘅五十 Avenue 西行及二十五街，同样地今朝早咧亦都有一宗咧就系两车相撞意外。目前咧嗰度咧右线咧系受阻。早晨，早晨，八点二十二分噶啦。今朝早咧，收到一个咧好特别嘅听点唱啊，嚟自咧一位匿名嘅唔想透露名字嘅听众。不过咧，冇想将呢一首歌咧送俾佢爱嘅一班朋友，呢一个零食嘅关注组，送上嘅有薛家燕。

错，我自己咧，寻晚咧喺凌晨嘅12点钟收到咧呢个 WhatsApp， 不过咧当时咧我瞓咗觉，咁所以今朝早咧一打开手机，哇，睇到呢一个咧朋友要点俾零食关注组。虽然啦，我唔知啦，零食关注组里边咧有啲咩嘅成员啊，不过咧都系呢位匿名嘅听众啦。咁今朝早咧要将薛家燕呢一首咧叫做《皆大欢喜》咧，系啊送晒俾你哋啊！

开场嚟自呢一位嘅匿名嘅听众啊，好想咧将史嘉燕 Captain Nancy 呢一首咧经典嘅作品，同样地咧嚟自咧处境剧嘅皆大欢喜啊，咁送上咧俾零食关注组一班嘅朋友同埋咧成员啊，好祝你哋咧每日咧都咁开心啊！好8:26嘅咯，呢一首咧听听广告啦。咁今日咧节目里边咧转头咧会有一啲咧重要嘅国际要闻啦。另外星期五咧当然咧会有周末活动指南啊，唔知道咧。

0: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朝早8:28，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8度，相对湿度58%，咁吹紧咧每小时6公里嘅东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日间咧会有60%机会咧会有零散嘅骤雨。咁最高27度，今晚最低13度。嗱嚟紧咧，听日开始一直咧去到下个礼拜初啦，气温方面咧都会咧有大嘅转变啊。咁听日会系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5度。星期日密云会落雨，最高9度，最低6度。
0: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4送1，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2: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5: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4: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6: 早晨，早晨，我是 Hubert 胡鸿钧，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嘅《阳光进发》，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1: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8:31，今日咧系5月29日，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啦，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咁仲有10多日咋，唔够2个礼拜，系啊，4年1度嘅呢个球坛嘅盛事啦，足球界嘅盛事咧，系啊，杀到埋身啦，会嚟到加拿大，会去到咧墨西哥，仲有咧美国，咁当然咧之前讲过嘅喺温哥华方面咧，哇7场比赛啦，喺多伦多咧咪都会有6场嘅比赛，我相信咧今年咧都会大旺，又或者咧带动咧我哋咧全国嘅经济，又或者咧旅游业嘅发展啊！唔单止好多朋友咧会远道而嚟，去到温哥华啦，去到多伦多啦，去支持你哋嘅球星啦、球队啦，会去玩、会去住之外咧，亦都会顺便嚟埋咧我哋北美洲，又或者我哋亚省呢度咧系啊卡加里，因为咧我哋好多嘅国宝啊，我哋邻近咧好多一啲好靓嘅大自然啊，咁就系呢一个咧啊 Banff 啦，又或者咧系即士柏嘅国家公园去。顺道游嘛，咁特别咧，好多朋友咧，而家话啊，唔系话咁愿意去到美国嘅时候，咁梗系境内啦，国内游啦，系咪啊？如果你话啦，呢一轮咧要去到咧温哥华嘅话咧，除咗话啦去到唔同嘅场馆啦，可以咧系打卡，甚至乎咧买咗波飞去睇波之外咧，喂有个咧全新嘅购物中心 shopping mall 喺早两日，应该话咧寻日咧系正式开幕。大家咧如果你话咧，嚟紧咧6月份、7月份去到温哥华嘅话咧，都可以咧去睇下。平时咧我哋认识嘅，近住咧机场嗰边咧有一个咧好大嘅 outlet mall 啦，又或者系 Richmond 咧会有 Richmond Centre。又或者咧喺本拿比方面咧，亦都会咧有一个咧好大嘅一个咧商场，又或者咧 Richmond 里边咧有多好多华人嘅商场，当中咧包括咧我哋集团里边嘅时代坊之外啦。原来咧经历。

咗超过20多年嘅规划啦。咁仲有咧将近7年嘅重建工程，系啊温哥华咧好受瞩目呢个咧大型综合嘅购物中心，叫做 Oak Ridge Park 嘅一个咧就系高级高尚嘅购物中心咧，喺寻日方面咧未到咧系正式开幕嘅啦。再讲多次这个大型的高级的购物中心叫做 Oak Ridge Park， 经过20多年的重建和改造，不是寻日开幕，所以大家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入到去买东西去 shopping 和去打卡。不过讲到我们加拿大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天气又或者天然的气象景象可以说没有大家值得关心，除了说落雨，来这几天落很多雨，大家未都经历过10多年前咧，我哋卡加利嘅水浸同埋咧水灾。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咧天气咧有好大嘅转变，一冻一热，夏天咧咪都好经常会有出现嘅冰雹嘅现象之外，咁当然啦，你话咧我哋内陆嘅地区亦都会有山火，大家咧唔好值得咧关注。我哋咧加拿大嘅联邦官员咧，寻日咧咪都透露，原来咧相比咧旧年2025年啦，今年咧喺全国嘅山火季节比以前又或者咧比旧年咧系迟开始咗。不过咧整体嘅风险仍然属于咧系偏高，咁再加埋咧今年特别热啦。加拿大嘅跨部门山火中心呢一份报告咧咪都指出，全国现时啦，原来目前咧都有成65宗系活跃嘅 active 嘅山火。咁当中咧有6宗咧被列为系失控嘅风险啊！如果你话咧风险最高地区，当然咧包括咧就系卑斯省啦，咁仲有我哋亚省以北嘅西北地区啦。另外啦，草原省份我哋亚省、沙省，仲有咧 Manitoba 缅省咧，通常咧今年咧会喺7月啊发生山火嘅风险咧系最高。咁至于咧东部嘅安省同埋咧 Quebec 灰省咧，喺8月咧出现啊呢一个咧山火咧嘅情况咧，咪都系最高嘅喎。转睇咧就系国际方面嘅消息，咁继续咧就系关注咧就系美伊嘅中东嘅局势啊！今日咧有新嘅消息，咁根据咧就系美国嘅传媒报道，美伊嘅谈判代表、美国、伊朗嘅谈判代表，咁就之前咧呢一份谅解备忘录咧，原来达成一致啦，大家咧都认同啦，解除咧嚟紧咧会解除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嘅限制，咁伊朗咧亦都承诺唔会再寻求拥有一啲核嘅武器协议。不过啦，呢一份协议咧都要等埋啊，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最终批准。不过咧，成日都话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又或者大家嘅讲法同埋意见咧，经常都唔同噶。咁所以真系唔知乜嘢消息系真，乜嘢消息系假。点解咧？虽然美国传媒就话咧倾得埋单啦，不过咧，伊朗嘅谈判代表团就话咧，伊方目前都仲未同意任何嘅谅解备忘录。我自己咧有亲人啦，呢两日咧喺香港咧系放假，亦都讲到咧天气方面咧好热啦，30多度，加埋湿度咧有成40多度，咁所以咧都尝试啊去搵一啲咧就系室内嘅活动啦去参与。今日咁啱得咁巧，香港方面咧亦都有一个国际嘅动漫展，佢自己咧亦都有机会咧去到，亦都影咗好多相俾我去睇。确实咧，今日好热啦，因为咧香港方面嘅天文台咧咪都话啦，直至到香港时间今日晏昼嘅4点钟，录到最高气温34.1度，亦都系咧今年以嚟最高嘅纪录。热嘅天气咧，将会继续，唔单止今日啦，嚟紧呢几日咧都仲会有，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今个 weekend 将会咧去到广东嘅，又或者翻到香港嘅话咧，要留意住饮多啲咧一啲嘅补充多啲嘅水分。咁至于咧今朝早嘅财经消息方面，据报美伊就停战嘅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咁将会咧延长咧停火60日嘅协议，咁所以咧亦都影响到咧香港方面嘅股市咧，连跌3日之后，今日咧最终咧又反弹。恒生指数咧高开155点，最多咧升咗有300点，收市报25,182点，上升咗咧就系176点。国企指数报8,425点，上升咗61点。恒生科技指数4,884点，下跌咗4点。全个整个五月份嚟计，恒指系跌咗咧594点。早晨，早晨，朝早8:37嘅啦。

0: 实咧，七月份又或者咧，整个暑假咧，喺我哋全国都有唔同嘅活动。当然啦，过咗暑假之后咧，九月份啊，我哋咧电台咧，咪都有一个咧，就系全国三地嘅大 show 啊。记得啦，2024年咧有光哥、广 B、尹光，旧年咧咪都有一周一配。今年咧将会咧有另外一啲朋友咧将会咧嚟到咧我哋加拿大嘅三个唔同嘅城市咧喺九月份啦，咁所以咧大家咧要期待住。咁至于咧呢一位嘅男歌手咧，记得咧佢一月咧去过多伦多，嚟紧七月份啦，亦都会火拍住啦，咪 Hubert 啊胡鸿钧咧会再次咧嚟到北美洲，会去到多伦多同埋咧洛杉矶开 show 啊。佢个名字咧叫做伍业坤，有呢一首咧叫做《伤心到变形》。看8:42转头咧睇睇咧最新嘅路面情况，之后咧都会有今日嘅周末活动展览。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交通消息

0: 朝早8:43嘅南市内咧，多个地点啦，目前咧有交通事故，东南嘅17th Avenue 及60街嘅路口有两车相撞，西南嘅 Claremore 出游东行方向近住14街有两车相撞，另外咧东南嘅25街近住50th Avenue 咁西行咧，今朝早咧都有中两车相撞意外，又先受阻，行经以上呢三个路段，记住要小心忍让驾驶。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3，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9度，吹紧每小时6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6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7度，今晚最低13度。嗱，嚟紧咧，听日开始咧，气温咧会有所回落噶。咁听日会系密云啊，朝早会有60%机会落雨，咁最高15度，最低9度。喺星期日会再冻啲啊，密云最高9度，最低6度。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4: 有我阿海
5: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4: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5: Gusto na ako mabaya kana，
4: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3: ！FM 九四七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7: CEO Sir，
8: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9: 我系 Jace 何建熙，
10: 我系安仔陈建安，
11: 我系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12: 阳光进化。
1: 搜罗卡卡里各社区嘅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化周末活动指南。
0: 好快咧，又嚟到星期五啦。今日咧系5月29日，早晨 ，Amanda。
13: 早晨啊 ，Robin。
0: 系啊，呢几日咧天气方面咧好热啦。不过咧，知道今个周末将会咧系凉翻啲，甚至乎咧可能你话咧会有落雨嘅机会添。
13: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同大家介绍嚟紧个礼拜六、礼拜日嘅活动咧，有室内又有室外，咁啊视乎到时个天气点样咧，大家就任君选择啦。
0: 好，第一个啦，就系同呢一个咧就是、航空博物馆有关嘅，因为咧我知道咧其实好多朋友咧，以前我个年代啦，20几年前嗰啲啦，睇完冲上云霄之后，好想去进入呢个嘅行业里边啊。不过我知道咧，如果你话咧小朋友对呢一方面有兴趣嘅话咧，今日第一个要介绍嘅活动就啱晒佢哋啦。
13: 冇错啦，因为咧其实喺卡加里咧都有航空业一啲 career days 去俾大家了解一下呢个行业嘅，而个位置咧仲要系我哋耳熟能详嘅 The Hangar Flight Museum， 喺个庙司入面搞嘅。
0: 冇错，地址方面咧好近电台呢一度。在东北区的4629 McCallway， 这个就是我们卡加里方面一个航空的博物馆。我知道到时无论你说是小朋友又好，又或者年轻人都好，都不可以错过，因为里面会有很多一些不

0: 同嘅范畴嘅职业咧，都会喺呢个妙思游里边介绍嘅。
1: 冇错啦，咁日期方面咧就会系听日同埋后日上昼10点至到下昼4点。好，跟住第二个要介绍要俾大家嘅活动咧，就同音乐有关嘅。咁就喺 Studio Bell 入边咧有个 Play Lab 嘅，原来咁啊，其实平时咧大家都可以入去呢个 Play Lab 嗰度参观嘅。咁但系咧，其实礼拜六日咧系有啲特别嘅活动噶噃。嚟紧礼拜六咧就有个叫做 Circuit Jam。其实咧入边咧，呢个 Circuit Jam 咧系啱9至到12岁嘅小朋友参与嘅。而至于参与者咧，佢哋系会亲手制作一啲简单嘅电路，然之后咧现场听翻自己创作出嚟嘅声音，系非常之特别同埋有趣噶。咁所以同对音乐啦、对乐器啦、对声音有兴趣嘅小朋友咧，尤其是9至到12岁咧，听日就一定要去到 Studio Bell 嗰度啦。
0: 冇错，我们市中心嘅国家音乐中心里边嘅 Studio Bell 啦、朝早11点半到晏昼嘅2点半，有3个钟头嘅时间啦，系听日一日嘅啫，5月30号市中心东南嘅854街。咁另外啱早两个礼拜咧都有介绍过啦，呢一个咧就系皇家加拿大马戏团啦。我知道咧嚟紧今个周末咧将会尾声噶啦，系嘛？
1: 系啊，嚟紧咧，其实今日都会有嘅，今日啦、听日、后日咧就是、最后3日喺卡加利嗰度演出啦。咁至于个位置咧就喺 Cross Iron Mills 嗰边啦。咁至于个详情啦、表演内容啦、几多钱啊等等咧，大家可以上到佢个官网嗰度查询嘅。
0: 我有啲朋友咧有机会咧喺早几日咧睇过啊，咁所以咧佢哋话。哇！一年劲过一年，咁所以如果你鍾意睇啲马戏团啊、啲电单车啊、杂耍唔同嘅表演嘅话，唔好错过，上去佢哋嘅官网度啦。咁另外咧，如果你话咧鍾意一度听歌，一度咧鍾意听一啲年青人嘅音乐咧，又有个好去处，而且呢个系一个免费嘅活动添嘅。
1: 系啊，呢个咧我都好有兴趣啊，因为咧如果到时天气好嘅话咧，听日大家下昼1点半至到2点咧，系可以去到呢个 Heritage Park 嘅 Plaza 嗰度，去睇下呢啲年轻人嘅表演。咁啊，呢班年轻人咧就叫做 Calgary Youth Singers 啊，咁啊，讲明 youth 啊嘛，咁就当然同啲后生仔有关噶啦。
0: 冇错啦，平时咧，如果我哋入到系南部嘅呢、这个叫做 Heritage Park 啦，我哋嘅传统公园咧系要俾入场费嘅。嗱、今次咧呢一、这个咧，我知道 Plaza 咧就系呢一个嘅公园嘅外围嚟噶，咁所以其实就系买飞之前嗰个部分啦，咁、就有啲户外嘅音乐表演，特别咧就系 feature 啊呢一班咧嚟自我哋加拿大，特别咧系卡加利嘅一班啊 young 嘅 youth 嘅 singers 啦、咁所以大家咧如果都想支持佢哋嘅，又或者我哋坐低喺度咧去听下啲音乐嘅话，唔好错过，系晏昼1点半同埋咧2点钟咧，分别咧都有两个唔同嘅时。另外咧，每个礼拜都会介绍嘅，周末亦都有一啲好嘅电影适合一家大细嘅。
1: 系啊，冇错，个个礼拜都有噶，个个礼拜六咧嘅大约11点钟到啦，喺 Cineplex 嘅戏院入边咧，大家可以用三个九毫九嘅呢一个优惠价格咧，去睇一啲合家欢啦，一家大细都啱睇嘅电影。而今个礼拜咧就有史力噶，我都好中意噶。
0: 好多朋友睇完之后唔厌噶，睇完又会再睇，因为一家大细去睇咧，讨论翻当中嘅剧情啦。咁就听日嘅5月30号啊，就 Shrek 啊，史力加咁将会咧喺 Cineplex 一啲指定嘅戏院，大家都可以买到飞入去睇啦。嗱、另外啦，今日29号仲有2日咧，就要同呢个5月份咧讲拜拜，亦都系亚洲加拿大方面嘅呢个文化月啊，亚裔嘅文化月。喂，今个 weekend 咧亦都有一啲亚族嘅活动添。
1: 系啊，冇错。咁啊，今日礼拜五下昼3点至到5点咧，系有韩国文化体验日嘅。咁我哋可以体验啲咩咧？就包括系韩国嘅鼓啦，同埋佢哋嘅艺术展览嘅。咁呢个活动咧，其实系由卡加利韩国妇女协会主办嘅。咁啊，到时候咧，大家就可以免费咁样去感受一下点样样敲打呢一个韩国嘅传统鼓啊。
0: 通常咧，我哋话咧，韩国我哋会谂起食嘢啦，谂起 shopping 啦，又或者近期咧，关于10年好多韩剧啦、K-pop 等等啦。不过如果你话咧传统方面嘅啲文化体验咧，大家又唔识嘅话咧，可以咧唔好错过呢个活动嘅今日方面嘅。咁就係3点钟到5点钟啦，喺东北区嘅11A街 Unit 43530嘅呢个地方咧，就会有呢个韩国妇女会主办嘅文化体验日啦。咁、至于咧，如果你话咧越南之外咧，越南啊，大家会谂起越南粉，然后即系会谂起韩内，会谂起西贡。咁知道听日方面咧，亦都有一个咧系同越南文化嘅活动，亦都系咧今次咧亚洲文化月嘅闭幕活动嚟嘅。
1: 系啊，冇错啊。咁去到5月31号，即系星期日嗰阵咧，咁啊呢个亚裔文传统文化月咧就去到尾。升啦！嗰日咧就会有个闭幕典礼嘅，咁而同一日咧，其实咧现场系有30几个本地嘅亚洲摊位，咁而至于今次我哋特别 highlight 想话俾大家听咧，佢就会举办呢个越南文化节啦，咁啊当中咧会有大家可以试到啲越南发包啦、点心、特色饮品同埋手作艺。

0: 最紧要啊，系有呢一个传统舞蹈表演之外咧，系有呢个奥黛时装 show 啊。
1: 嗯，系啊，越南风味嘅一啲咧就系 fashion show 啦。咁仲有好多咧，当然啦，打卡啦、自拍嘅位置啦。咁大家要记住呢个时间，如果你都想咧去感受一下越南嘅文化，30多档摊位，有得食有得玩嘅话咧，可以去到啦，就系星期日啦，5月31号，今个星期日啊，食完午饭之后就可以去噶啦，1点到4点呢3个钟头喺东北区嘅 Rabo。好啊，系 Marble Park 嘅呢一个咧，就是、社区中心，叫做 Marble Park Community Centre 咧，就会有呢一个咧，就系越南文化节，亦都系咧整个五月份啦，亚裔文化月嘅一个闭幕嘅活动。咁、所以其实今个周末咧，由今日开始，听日、后日都有好多活动。你自己会做啲咩咧 ，Manda？
0: 系冇错。咁啊，如果天气，我真系睇天气做人嘅。如果天气好嘅话咧，我系有机会去到 Heritage Park 嗰度去听音乐嘅，同埋顺便去感受一下嗰、那个Heritage Park 嗰、那个，即系我未去过嘛。
1: 系啊，成件事系点样啦？
0: 我想感受同埋听下啲年轻人唱下歌咁样咯。
1: 我相信会几好啊，特别咧，如果你自己咧会带埋老公、带埋两个小朋友嘅话咧，一个好嘅去处啊。所以视乎天气而定啦，系嘛。不过无论点都好，都希望大家个开心愉快嘅周末。今日唔该晒 Manda，
0: 唔使客气。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程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
4: 6月1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5: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6: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7: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8: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大家好，我系 Mirror 嘅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
3: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1: 好快咧，嚟到节目嘅尾声。今日话从前，今日系2026年嘅5月29号。原来咧，今日咧，咪都系联合国一个咧叫做维持和平人员嘅国际日，亦都系咧世界嘅肠道健康日。与此同时咧，咪都系南美洲啊哥伦比亚嘅工程师节。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1904年今日，中国上海嘅万国红十字会咧喺当年今日咧正式成立。咁另外啦，如果你话咧中意睇波睇足球，喺80年代嘅中段啊，1985年今日，当时呢原来呢英国嘅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咁同祖云达斯嘅足球俱乐部呢，喺欧冠杯、欧洲冠军杯嘅决赛里面呢引发咗骚乱，当年今日呢造成呢有39人呢系死亡。2001年今日，九巴喺长沙湾全新嘅巴士车厂咁发生咗呢地盘工业意外，造成一死九伤。2008年嘅今日， Iceland 冰岛呢发生咗咧就系6.3级嘅大地震。咁至于咧今日咧未都有两位艺人生日，以前拍剧集，而家咧做主持同埋咧做一啲咧就系大 show 嘅司仪啊。李浩林1973年今日出世，另外咧有佢小宝陈嘉佳喺1985年嘅今日咧系出世。 嚟到节目尾声，送多一首嘅新歌俾你。英皇方面嘅呢位。

专头啱将会咧有早晨新闻专辑，喺九点半咧会有 Terry 陈家燕做歌半小时嘅一家人节目。要重温节目嘅话咧，可以咧透过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手机程式啦，系 Fairchild Radio App， 揿到入去卡卡里，揿到入去重温节目，阳光进发嘅时候咧就会听到。任何嘅点唱又或者对节目任何嘅意见咧，欢迎你电邮俾我 robin@fm947.com。好，要过咗啦呢个周末，去到星期一同样时间再同你做节目啦，我系卢子俊，拜拜。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是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9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班夫及周边地区出现水浸，供河水位因为高温融化后积雪而上升。亚省已经向路易斯湖附近的供河发出了洪水监测，范围由班夫上游至到 Ghost Reservoir。班夫镇在星期四发出了高水流的警告，指河边低洼步道已经被水浸，如果暖和天气

持续，预计在星期五水位会再上升约30厘米。镇政府呼吁民众远离水浸的地区，避免接近河岸，特别是要看顾儿童及宠物。当局指泥水会阻挡视线，可能会掩盖坑洞、渠口及危险杂物，急流及水中的漂浮物亦都会构成危险。坎摩镇亦都提醒民众高度警惕，不要走近河堤，因为表面看似稳固的地面底部可能已经被河水冲蚀。当局不建议目前在公河使用船只。阿省表示，路易斯湖附近公河及 Pistone River 的洪水监察仍然生效，公河中的杂物增加， Pistone River 部分低洼地区已经受到影响。气象预测指，阿省南部周末至到下周一将会有大雨，部分地区的雨量可以高达50至到90毫米，西南部更可能会超过90毫米，局部地区或者会因为雷暴出现更大的雨量，增加了水浸的风险。卡加利消防局警告，涉及电动滑板车及其设备的锂电池火警个案急增，相关的火警由2024年至到2025年间几乎倍增，造成超过3000万加元的损失。消防总长 Steve Duckworth 表示，事故增加与多项因素有关，包括过度充电、使用不兼容的充电器、电池受损及产品制造质素欠佳。他指出，部分低质素的进口电池未符合加拿大的安全标准，故障及起火的风险较高。消防部门亦都关注市民自行改装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以提升速度或者是马力。当局指出，相关的改装会令到设备超出了原有设计的规格，增加了电池过热及起火的风险。消防部门表示，锂电池一旦起火，火势可能会迅速爆发，并释出有毒及高度易燃的气体，增加了救援的困难。当局指出，今年已经再次发生涉及电动车及高级汽车维修店的大型火警，显示相关的风险持续上升。消防局提醒市民切勿将锂电池弃置在垃圾桶，因为垃圾车及堆填区压缩设备可能会挤压电池引发火警。消防人员建议市民使用原厂或者是合规的充电器，避免长时间或者是没人看管之下充电，亦都不要在公寓走廊等逃生通道位置充电，同时应该将废旧电池送往认可的回收站妥善处理，以减低火警的风险。卡加利警方正调查愉溪公园的连环性侵案，并相信最少有三宗案件涉及同一名疑犯。警方表示，最新一宗案件发生在上周六5月23日下午约2:30，一名女子在 Sue Higgins Bridge 及 Morland Point 一带跑步的时候，被一名揸住黑色 BMX 单车的男子从后面接近并性侵。调查人员相信案件与4月20日在愉溪公园发生的两宗性侵案有关。一名跑步的女子在当日下午5点30分在 Marlin Point 附近跑步，被一名男子在公园洗手间附近监视，其后疑犯乘坐电动滑板车接近并施袭。警方相信同一名男子约在20分钟之前亦都曾经在公园之内向另一名女子施袭。卡加里警察总长 Katie McLellan 表示，案件令人高度关注，警方已经将调查列为优先事项，并安排专责人员全力跟进。连犯是一名年约20岁左右的男子，身高约6尺，白色肤色，金色短发，略显凌乱。最后一次被目击的时候，身穿黑色连帽卫衣，侧面带有彩色的图案，配搭蓝色的牛仔裤。警方呼吁曾经在愉溪公园遭遇到类似事件的人士与警方联络，无论事件在几时发生均有助调查。如果掌握案件的资料，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卡加里东南区在上个月的一场汽车展览活动的时间发生了暴力袭击案，一名19岁的男子遭到四人围殴，重伤送院并需要接受手术。警方已经拘捕了一名涉案的男子，正追缉另外三名的疑犯。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4月18日晚上9点15分，地点是位于东南61大道及52街附近一个停车场之内举行的汽车展览活动。调查显示，受害人当日遭到四人袭击，翌日他因为伤势恶化而前

0: 往医院求诊，并需要接受手术治疗，其家人在4月20日向警方报案。警方其后翻查现场的保安片段，确认其中一名认识受害人的疑犯身份，并于5月5日拘捕一名18岁的男子，控以严重伤人罪。由于疑犯犯案的时候未满18岁，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警方不能够公开他的姓名。警方现时寻找其余3名涉案的人士，首名在逃人士是18至25岁的男子，白人的肤色，中等至健硕身材，黑色头发及黑色胡须。案发的时候身穿浅灰色连帽卫衣、黑色长裤、白色运动鞋及黑色的帽。第二名的疑犯是中等偏瘦身材的男子，案发的时候戴着黑色电单车的头盔，身穿黑色外套和浅色的长裤。第三名疑犯是暂时未有外貌的资料。警方呼吁目击者及掌握案件资料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3: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4: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5: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6: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5: 逢星期六1-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在半个钟头前公布，全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经过去年第四季按季收缩 0.2% 之后，今年首季表现持平，仍均计算就增长 0.2%， 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变动，而人口就连续第二个季度减少。至于三月的经济按月收缩 0.1%， 局部抵消了在二月时录得的 0.2% 增长。商品生产数据跌了 0.8%， 完全 算抵消了前一个月的增长，是6个月以来第

0: 五次下跌，而服务生产业数据就微升 0.1%。 统计局初步估计四月经济按月增长 0.4%。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昨日抵达渥太华，展开一连三日访问行程，是大约十年来首位访问加拿大的中国外长，此行会同总理卡尼以及外交部长亚林德会晤。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定于今日下午两点在渥太华和王毅会晤。卡尼今年一月出访北京，是自从2017年以来首位访华的加国总理，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就达成了初步贸易协议。卡尼刚结束访问美国纽约市的行程，在昨晚返回渥太华。他在纽约市期间同商界领袖会面和发表讲话，推广加拿大为一个投资目的地。加拿大运输部的数据显示，自从联邦政府推出电动车补贴计划以来，两个半月以来收到超过24000宗申请，涉及超过1.2亿元。不过加拿大汽车代理协会就说，很多车行还未按照新计划获得退款，而个别车行等候获得的退款额达到超过20万元，这个情况影响到车行的现金流。安省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涉嫌在网上向有自残风险人士出售可致命物质，而有部分买家自杀身亡案，检察官预期会撤销十几项控罪。60岁的 Kenneth Law 原定上个月在约克区 Newmarket 的法院接受审讯，他面对14项一级谋杀、14项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涉及省内多名年龄介乎16至36岁人士。不过他的代表律师上个月就说，谋杀罪会被撤销，他的当事人会承认比较轻的罪名。警方指控 Kenneth Law 经营多个网站，出售亚硝酸钠和其他可用于自残的物品，向包括英国在内40几个国家或者地区寄出了大约1200个包裹。渥太华警方调查一名儿童从水中获救之后死亡的事件。警方公布，这名6岁的儿童在昨晚下午被报称在 Riverside Drive 和 Horseback Road 交界地区失踪，没多久之后被发现在水里面，被救回岸，有途人为他进行急救，不过这名儿童最终在医院证实死亡。肯尼亚一家女子寄宿学校发生的致命火警，当地警方证实拘捕八名涉嫌纵火的女学生。事发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在学校的宿舍，造成16名学生死亡，几十人受伤。警方事后在学校向30名学生查问，而且要求他们的家长先自行回家，星期五朝早回去学校。警方仍然调查疑犯的动机。欧盟据报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消息指计划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以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2: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1: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说，下月21号将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筹备工作已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

0: 报名踊跃，到时会有众多知名美国企业高管专程来华。他话中美工商界正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4: 欣宇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5: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
6: 6月1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天文台录得连续六晚最低温28度或以上，停咗有纪录以嚟五月最长连续热夜纪录。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长者安居协会提醒长者要善用冷气和电风扇，以免中暑。黄贝文报道。
9: 天文台话，截至昨晚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纪录以嚟五月嘅最长连续热夜纪录。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今日稍后至到听日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10: 云同埋雨咧，其实我哋系要需要啲水气上升凝结。變咗雲，變咗雨，咁呢啲係一啲上升嘅氣流嚟。咁喺高空反氣旋影響之下咧，其實我哋就會有啲下沉嘅氣流。通常影響之下咧，我哋就會係比較乾啦，或者即係雲層嘅產生比較低嘅。咁所以長時間日照咧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嘅温度咧會升得比較高。見到個趨勢咧，就高空反氣旋會開始減弱噶啦。加埋今日會有一個極端酷熱嘅情況，兩個因素疊加埋咧，其實我哋預料即係今日即係稍後咧有機會有啲高温咧會觸發一啲對流發展。我哋可以講話出现咁样。
9: 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节目说，长者的体温调节能力较弱，酷热天气下较容易身体不适，提醒长者要善用冷气或者电风扇。
11: 有些长者的居住的环境是比较通风不足啊，屋企未必有装冷气或者风扇啊，咁亦都有些长者佢有呢些设备，不过佢唔想用。有些长者会好担心电费啊，都想话悭翻一啲开支，咁就算好热都觉得忍下先啦、啊。捱一陣先啦，即係我哋自己覺得對於長者嚟講，開冷氣或者風扇降温就唔係純粹話啊享受啊奢侈啊，其實係真係一個健康嗰個需要嚟嘅。
9: 佢又話協會會主動致電長者，了解佢哋嘅居住環境、身體狀況等，並提醒佢哋注意中暑嘅症狀。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8: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

0: 随团嘅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中亚国家近十年嚟喺工业、科技、交通基建等方面发展迅速，希望透过今次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同样随团嘅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话，两国嘅矿产资源丰富，喺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嚟好多商机。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首次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2: 现在他那边的工业发展都是越来越成熟啦，好似哈薩克咁啦，佢依家都係要發展一個數據中心啦，另外咧，佢都係一個嘅交通方便啦，因為佢依家又有一個係中國去嗰邊嘅鐵路啦，係一個便利啦嚇。依家佢嗰邊咧，譬如烏茲別克斯坦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工業園啦，咁亦都有開始有好多嘅依啲製造業咧係。都有兴趣落地当地啦。
1: 国家155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
3: 哈萨克斯坦呢就比较发达一点、okay， 因为它有很多它又有油啦，有很多矿物啦，但是乌兹别克斯坦呢也都有金的。咁香港亦都係我哋而家想做一個大宗商品嘅中心，即係 commodity 嘅 trading。另外好多礦業咧，呢啲係有色金屬啊，啲礦業咧就可以先做呢個大宗商品去做先嘅。大宗商品裏面仲有需要好多貨倉嘅，咁係咪啲貨倉同埋嗰個物流係點樣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幫到香港嘅經濟發展。
1: 林世豪期望随着日后有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香港至当地的直航班次，推进经贸往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平机会主席林美秀表示，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以宣传教育处理更加适合。他认为在融和气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他提到，平机会将会在本年中推出反性骚扰社区伙伴计划，并且计划年底展开反性骚扰宣传活动，构建社会的尊重文化意识。邓永林报道。
4: 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平机会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超过20,000宗投诉，并透过调停及法律协助，累计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元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平机会在2021年至到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林美秀形容社会气氛融和，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
5: 早年呢，内地人来到香港的时候呢，他们时不时都会遭遇到一些不礼貌或者不愉快的对待，因此当时呢就有讨论，就是需不需要立法给予他们保护或者保障。但是由于近年的社会整体气氛呢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一方面立法的需要已经不再有。同时呢，在过去五年呢，平机会收到有关内地人作出的歧视投诉只是得八宗，数字亦都显示咧个问题唔系咁大。
4: 被问到需唔需要将性小众或者性倾向纳入反歧视条例保障，林美秀话需要经过社会深入讨论同埋考虑唔同持份者嘅意见。
5: 性倾向啊，性小众咧，即系如果要处理呢方面问题咧，我哋都系要需要一个另外一个立法嘅过程咧，去通过另外一条条例嘅。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都要需要社会嘅深入嘅讨论啊，同埋考虑咗唔同嘅持份者嘅意见咧，至可以喺议会。 会都通过啦。
4: 佢又话评基会将会喺年中推出。

0: 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成员数量超过60国。中方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9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推动联合国改革增效，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5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要加强对维和行动授权赋能，支持联合国和非盟、亚盟等区域组织加强协调，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形成斡旋调解合力，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他又说要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明确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深化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要建立人工智能管理规则，加强网络、外空等新疆域治理，反对外空军地竞赛和武器化。王毅说，知友小组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因素和正义力量，要用好和壮大这个机制，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支持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和各方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与会各国代表说，期待在知友小组框架之下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I see we've got charisma,
4: then let's go go go。教主卢汉廷出新歌啦 ，Charisma 系西班牙文，意思系魅力。当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咁活出自己嘅每一日，亦都可以令到身边嘅人变成 Mr. and Miss Charisma。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3位系卢汉廷嘅

呢首作品已经上咗榜五个礼拜，由上上个礼拜第三位，上个礼拜第二位，嚟到今个礼拜第一位，睇嚟大家都好鍾意古老版。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嘅《世纪大骗局》。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Betadine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鲫鱼5.9元一磅，游水肉蟹14.8元一磅，会员买两只蟹或以上，仲送免费姜葱加工服务。另外 ，BC 油菜心2.3元一磅，台湾椰菜花2.5元一磅，三磅装超值巴沙鱼柳8.9元一包，猪后腿肉2.3元一磅，脆皮烧肉12.9元一磅，快啲嚟郑家超市扫平货。
3: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4: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Raiders 嘅一首歌曲叫做《别人的歌》，开始星期五早上一家人的节目。大家好啊，早晨早晨 ，Happy Friday， 星期五了噃，周末嚟紧可以唞唞啦，系咪啊？好，天气方面咧，过去嗰几日咧都几热啊吓，有啲朋友咧就觉得可唔可以 cool down 啲咧？咁啊，即系就晒你啦，因为今个周末开始咧，听日咧就冇咁热啦吓。今日最高气温去到27度，晚间气温系13度，今日都60%机会会落雨噶噃。好啦，咁啊，听日星期六方面咧就系60%机会系会落雨啦，最高气温15度，而最低系9度。星期日方面咧系密云，亦都系60%机会咧系会落雨噶吓。咁啊，星期日咧更加之清凉啊，因为得翻个单位数字。星期日最高气温只系得9度，而最低咧系6度。去到星期一方面咧，转翻天晴13度，星期二12度嘅。而家嘅日照时间咧好长啊，有啲朋友话都唔知几点食饭好，因为仲系好似天光咁样。日落嘅时间系9:38，而早上嘅日出时间系5:30嘅。人生咧有好多唔同嘅阶段啊，嗬。咁啊，对于女孩子嚟讲啦，出嫁，哇，梗系一个好紧张、好开心、好期待嘅时刻啦。特别送呢首歌俾 Serena。听朝早出嫁的清晨，都好期待咧参加你同佢嘅婚礼。永结同心，永远开开心心，幸福快乐。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第26届荣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 for 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4: 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求，主持左脚。
5: 好，早晨时间9:47，逢星期五咧都可以同阿左脚倾下偈嘅。早晨啊，
6: 早晨嘉燕，
5: 系咁，我哋今日讲下，哇，我都觉得几有兴趣喎，转播权啊，
6: 哦，又要讲钱啊，上个礼拜又讲水啦，又讲钱，今个礼拜又讲下钱啦，咁
5: 我觉得呢个几有趣
6: 嘅，系啊，其实都系一个热门嘅话题嚟嘅。不过今次咧就我哋华人啦，以往睇世界杯咧，大部分时间如果原居地咧就系凌晨起身睇波噶嘛，咁但系今次咧又咁啱咧喺翻我哋自己的北美洲是打，所以呢个 time zone 呢就同以往好唔同啦，一朝早就开波，去到大约1点到呢就係打每一日最后嘅一场比赛啦。咁其实一个转播，你以为话啊，我哋喺本地嘅以往个惯例呢就係啲有线电视啊，又或者係加拿大广播公司最后嗰几场赛事或者係揭幕礼呢一定要 guarantee 系免费人人都睇到嘅。咁但係除此之外呢就开始呢，其实呢只是想睇波呢，大家都要付出一个代价，就要畀钱啦。咁而家串流平台咁流行啦，同埋有线电视呢，我喺个嘅转播权上面呢，其实今次係有少少一啲唔同嘅地方。第一、一定係贵咗啦。今次一定係又係贵咗啦。咁FIFA 国际

0: 保協又會啊代代平安啦，咁但係同時咧，如果大家真係想睇波咧，又未必一定要安坐家中，因為攞住部電腦咧，上網串流又得，
1: 拎住部手機又得，
0: 冇錯啦，咁所以又方便咗好多。咁但係今日即係講少少一啲即係贊助費同埋嗰個。轉播費啦，呢、這個每次都喺例如奧運會啊、世界盃啊呢一啲咧，都係爭先恐後咁攞呢個轉播
1: 天文數字啊！
0: 天文數字嗱、打個比喻先，咁啊，嘉燕有陣時我哋會話一場世界盃究竟可唔可以媲美啊呢個美式足球超級碗咧？
1: 哦，
0: 咁呢一個轉播權咧、okay. 就好貴啦。咁、但係通常美式足球超級碗咧，佢哋嘅收入咧就係喺廣告費嗰度。咁、但係睇國際足協世界盃咧，佢哋就會將呢件事。轉咗去轉播費嗰度，咁、因為國際足協一早已經收曬廣告贊助，咁、所以一般嘅贊助啊，或者係想賣廣告咧，係非常困難嘅，咁同埋都係另外一個嘅天價嚟嘅。咁有一啲嘅網上嘅文章啦，我睇咗好幾個網站啦，佢、哋都話咧，其實始終如果以一場波計算咧 ，Super Bowl 嘅收入個吸金力咧、都係遠超於世界盃嘅一場波嘅。嗱、除咗可能係決賽啦，或者係一啲起碼好強嘅比賽。咁但系一般嚟讲咧，都可以去到六七成嗰个嘅收入噶啦。而家讲紧嘅数字咧，系以十亿计啊，好犀利。咁今次咧，国际足协嘅世界杯估计佢哋起码咧，就系响媒体嘅版权费嘅收入咧，会去到38亿到42亿嘅美金，咁、相等于我哋70亿加币啦。
1: 嗯，
0: 你谂下有乜嘢嘅产业可以喺个短短一个月里边创造到70亿元咧？
1: 冇错，系。
0: 但系啲钱咧就唔轮到我哋普罗大众噶，或者系一般人噶，主要咧就会喺国际足协收咗之后咧，再分配俾唔同州份嘅一啲嘅足协，例如话我哋加拿大系属于 CONCACAF， 就系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咁喺嗰度会再分红落嚟。
1: 哦，
0: 然后每一队球队亦有奖金。
1: 嗯，
0: 奖金之下每一位球员。阿公啦，即系国际足协啦，就再俾出场费，后备有后备嘅出场费，正选有正选嘅出场费，咁、所以每件事都系钱嚟嘅。所以你话一个足球比赛而家演变到商业嘅世界，即系唔讲钱唔得啦。
1: 系系，我想问咧，即系呢一句说话吓，系咪世界杯一定唔会蚀钱噶？
0: 要睇下边个角度啦。嗱，国际足协咧就肯定系待紧噶啦。
1: 系系。
0: 咁就要视乎咧主办嘅城市，佢哋要付出嘅代价有几多，即系个成本。例如话啊，我哋上个礼拜讲铺草皮啦，铺草皮系要钱嘅，讲紧几百万嘅。OK。咁然后保安费啦，啊，同埋其他嘅即系处理人流啊嘅费用啦。咁当然啦，喺当下可能嗰一个月半个月咧，喺旅游嘅事业方面咧系会有一啲嘅收益嘅。咁但系如果讲到体坛盛事，我哋通常都会睇3年、4年，甚至乎更长嘅时间，就睇翻嗰个城市可唔可以透过世界杯呢一股热潮而成为一个可能大家对于旅游或者系运动方面喺国际旅客嘅眼中系一个朝圣嘅地方。
1: 嗯，
0: 啊、即系啊，如果你话去阿嘉燕，你成日都周游列国啦，你会。会唔会谂到啊？我上次去摩洛哥，
1: 是是
0: 你会唔会谂到摩洛哥嘅球场系我朝圣嘅地方咧？系唔会嘅。
1: 我谂嗰个系阿左脚多啦。
0: 系啦，咁所以就从咩角度嚟啊？但系整体国际旅客都唔会话为咗去睇嗰、那个球场而去。特別去嗰個地方，反而倒翻轉，即係只不過係其中一個故事。我去摩洛哥，哦，你又知唔知摩洛哥攞個非洲國家杯冠軍啊？就係呢個球場啦。
1: 啱
0: 咁即係等於我哋講 Saddledome 咁樣。咁 Saddledome 自己本身係唔可以吸引到嚇，咁但係因為我哋舉辦過冬季奧運，而令到呢一個城市嗰個嘅名氣啊、聲望啊就提高咗。咁所以啲人啊都諗下先，都值得去 Calgary 嘅咁樣。
1: 係冇錯，
0: 呢一個就係真係家家有求啦。係
1: 係係嚇，咁啊即係我頭先問你嗰個問題，佢究竟會唔會蝕？钱又要喺加拿大方面似少少埋单啊，睇下嗰条数目点样咯，嗬？
0: 冇错啦，系啦。咁另外一方面就系讲紧每一个嘅国家，佢哋自己都会有一啲传统啦，就系、是、用唔少嘅钱咧，就系买呢个转播嘅版权嘅。咁、例如话加拿大为例啦，除咗加拿大广播公司之外咧，亦都有系 TSN 啦，同埋好似以往咧就奥运会咁样啦，会有一个叫做Media Consortium 啊，一个联合嘅嘅投标，咁、就。每一个电视台虽然是竞争对手，但每一个电视台都各自取得一些的转播权，令到世界杯所有的比赛全部都可以概览到的。因为今年就是48队，比赛的场数也是最多104场，所以那个数字一定就是上升了。如果你看看即美国 Fox 体育台和他们美国的西班牙话主要的电视台叫 Telemundo

0: 咁比起以往咧，就用天价嘅费用啊，仲更加比喺上一届2022年咧，就系升咗94%，差唔多 double 咗，差唔多 double 咗。咁啊，谂下即系哇，好贵嘅。咁但系总有人愿意去俾呢一个嘅价钱嘅，所以佢哋亦都可能喺媒体上边睇到又话哦，我哋系转播过世界杯嘅，咁所以咧喺我哋嗰度卖广告咧就点点点啦，
1: 失点啦
0: 咁样。大家都系利用紧一啲嘅机会啦。
1: 咁西欧方面咧？
0: 西歐方面呢有另外一啲嘅國家，因為佢哋個國與國之間呢都係好接近啦。咁近年呢一啲嘅串流平台，例如大松啦同埋 Football TV 啦，都用一啲嘅串流嘅方法。英國咁樣啦，典型嘅 BBC 啦，又或者係德國傳統嘅媒體 ARD 都係呢主要佔咗大部分嘅。咁佢哋都係講緊呢，就未至於話去到幾十億啦。咁但都屬於呢，就係全世界裏面呢，今次嘅贊助費裏面呢，轉播權啦，西歐俾嘅费用咧，亦都系非常之高嘅。因为都有好多嘅欧洲国家入咗世界杯啦，系咪？咁至于东亚方面咧，最近我睇到一啲文章咧，就话中国反而咧系俾嘅转播费咧系比较低。咁有啲分析咧就系话，中国咧因为人口市场好大啊，今次咧国际足协系当一个系叫抛砖引玉嘅方法，希望藉住呢一个机会咧就系重整翻中国嘅市场，令到喺将来嘅串流方面咧就系比较畅通啲啊。大家都明白，即系串流咧喺中国咧。唔係話做到嘅 ，OK， 咁所以有好多嘢要配合嘅。咁至於日本同埋南韓呢一啲咧典型嘅足球強國咧，佢哋都要俾咧高昂嘅轉價費，轉播費，因為佢哋知道咧，即係本土嘅球迷咧都一定要睇，同埋佢哋一定要有。即本地日文啦，同埋韓文嘅現場嘅廣播，咁所以呢一啲都係幾有趣嘅。咁至於拉丁美洲同埋南亞咧，都係屬於即係幾高費用，咁但係相對嚟講咧，就比起歐洲啊、北美啊同埋亞洲咧，就少啲啦。
1: 喂，其实仲有好多，即系譬如好似南亚、印度方面咧，其实嗰个足球系得唔得？系咪好即系好旺盛嘅咧？喺印度方面，
0: 印度咧就历嚟都未试过入世界杯嘅决赛周啦。咁但系佢人口咧可以话全世界数一数二噶嘛。咁但系睇波嘅人咧都好多啦。尤其是即系由以往英殖民地嘅时代啦，去到而家就印度自己都有好多人咧就系关注啦。咁所以。最初咧，國際足協就係開出咧就係1億美元啊呢個價格嘅，咪嘗試咧就係捆綁去銷售2026同埋2030年兩屆嘅賽事嘅。咁但係由於咧就係市場咧就未立時可以咧就係接受到，咪加上咧就好多人都擔心咧要睇104場波咧都會有一個嘅疲勞啊，即係究竟你咁短時間睇唔到咁多咧，又要翻工又要翻工又要睇波咁啊，所以咧都好忙嘅。咪估計咧印度地區咧2026年啊世界盃嘅獨立轉播權將會介乎1000至1500萬美金，都是屬於一個天價嚟嘅。
1: 有一個問題我想問啊，即係譬如就呢個應該冇乜可能。有人咧送一張飛俾我去温哥華睇呢個其中一場，嗰張飛大約幾多錢咧嚇？
0: 而家最我聽到咧最低嘅有啲人抽獎抽到嘅，就600-700元一張。抽到，抽到
1: 嗰啲最平都要咁樣嘅價錢。
0: 咁如果你而家上網買嘅話，都有機會接近2000元。系啦，系啦，系啦，冇错。
1: 即系如果真系有人送一张俾我，不如我转送俾你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有分唔同嘅 category 嘅，category 1, 2 and 3，即系一路咁样系唔同嘅例如话山顶嘅朋友或者系坐下边嘅朋友。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就要睇清楚啦，即系值唔值嗰个价钱咧，见仁见智啦。我哋
1: 冇错，
0: 有一两年前有一集数讲美斯向香港究竟值唔值4000元港币一张飞咧？咁呢个吓叫沉浸成本啦，究竟系值唔值咧？真係見仁見智啦，不過都係4年1次，咪1生人1次啦，甚至對好多人嚟講。但係你要記住，一場波飛以外，仲要俾好多錢㗎，飲飲食食啦，可能一隻熱狗都30元啦，可能啦，咁泊車費會好貴啦，入場嘅步行會好遠啦，因為咧喺嗰個叫保安區咧，會係設喺球場好。外面嘅地方，咁所以你入咗1公里嘅範圍，最尾1公里可能你要行入去啦，咁然後酒店啦、飛機啦，所有嘢都係要加加埋埋上去嘅，要買呢一個嘅體驗呢就睇下自己覺得值唔值得啦。
1: 我自己即係我係唔係球迷啦，即係我即係都做呢個傳媒，我其實最希望有一樣嘢呢就係和平啊。千祈唔好有咩动荡啊，有咩搞事啊，咁样就唔好咯。
0: 冇错，系啊。最近有一篇文章都讲过，即系恐袭嘅机会，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呢个喺地缘政治个大局变化里边咧，一个足球嘅盛事会唔会受到呢啲影响咧？我相信或多或少，普罗大众就要留意呢啲消息啦。
1: 同埋即系健康 方面，但传播方面，希望全部是零。

0: 冇错。
1: 咁啊，希望顺顺利利就系度过呢个大家都开期待嘅世界杯嘅。
0: 好，
1: 好，咁时间嚟到9:58，咁我下个星期再倾。
0: OK， 拜拜。Okay。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6: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5: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6: 阳光进发啦。
3: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拣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10:00。
7: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9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劳工联合会 AFL 今日发起全省行动日，预计数以千计民众将于全省超过15个社区合共20场活动中集会，抗议省长戴思敏同联合保守党 UCP 政府嘅政策。今次 Fight Back Now 行动主要针对亚省分离主义、公营医疗同教育资源不足、生活成本上升以及落基山煤矿开发等议题。主办方亦反对政府引用弹书条款。戴思敏早前表示，推动公投是回应联邦政府多年来干预亚省资源和经济政策。不过亚省劳工联合会主席叫麦教云批评公投只是分化和转移视线的手段，认为民众已提穿政府做法。他表示，今次全省有20场示威活动，涵盖大城市和小镇，反映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焦虑和愤怒正不断增加。卡格利同埃文顿将举行最大规模集会，其中卡格利 Wiley Park 的 Rise Up 集会将在下午5:30开始，埃文顿市中心百年广场的游行同集会则于上午11:30展开。亚省班夫同周边地区出现水浸，公河水位因高温融化后积雪而上升，亚省已向路易斯湖附近的公河发出洪水监察。

0: 范围由班夫上游至 Ghost Reservoir。班夫镇寻日发出高水流警告，指河边低洼步道已被水浸，若暖和天气持续，预计至今日水位会再上升约30厘米。镇政府呼吁民众远离水浸地区，避免接近河岸，特别要看管儿童同宠物。当局指泥水会阻碍视线，可能淹盖坑洞、渠口同危险杂物，急流同水中漂浮物亦构成危险。暨和镇亦提醒民众高度警惕，不要走近河堤，因表面看似稳固嘅地面底部可能已被河水冲蚀。当局不建议目前喺公河使用船只。亚省表示，路易斯湖附近公河同 Pipestone River 嘅洪水监察仍然生效，公河水中杂物增加 ，Pipestone River 部分低洼地区而受影响。气象预测指，亚省南部周末至下星期一将有大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到50至90毫米，西南部更可能超过90毫米，局部地区因雷暴出现更大雨量，增加水浸风险。卡格里斯防局警告，涉及电动滑板车同其他设备锂电池的火警个案急增，相关火警由2024年至2025年间几乎倍增，造成超过3000万元损失。消防总长 Steve Dunworth 表示，事故增加与多项因素有关，包括过度充电、使用不兼容充电器、电池受损同产品制造质素欠佳。他指出，部分低质素进口电池未符合加拿大安全标准，故障同起火风险较高。消防部门亦关注市民自行改装电动滑板车同电动单车以提升速度或马力。当局指出，相关改装会令到设备超出原有设计规格，增加电池过热同起火风险。消防部门表示，锂离子电池一旦起火，火势可能迅速爆发，并释出有毒及高度易燃气体，增加救援难度。当局指出，今年已再发生涉及电动车同高级汽车维修店的大型火警，显示相关风险持续上升。消防局提醒市民，切勿将锂离子电池弃置在垃圾桶，因垃圾车或堆填区压缩设备可能挤压电池引发火警。消防人员建议市民使用原厂或合规充电器，避免长时间或无人看管下充电，亦不要在公寓走廊等逃生通道位置充电，同时应将废旧电池送往认可回收站妥善处理，以减低火警风险。卡格里东南区上月一场汽车展览活动期间发生暴力袭击案，一名19岁男子遭四人围殴，重伤送院并需接受手术，警方已拘捕一名涉案男子，正追缉另外3名疑犯。警方表示，案件发生于4月18日晚上约9:15，地点位于东南61大道同52街附近一个停车场内举行的汽车展览活动。调查显示，受害人当时遭四人袭击，第二日他因伤势恶化前往医院求诊，并需接受手术治疗，其家人在4月20日向警方报案。警方其后翻查现场保安片段，确认其中一名认识受害人的疑犯身份，并于5月5日拘捕一名18岁男子，控以严重伤人罪。由于疑犯犯案时未满18岁，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警方不能够公开其姓名。警方现正寻找其余3名涉案人士，首名在逃疑犯为18至25岁男子，白人肤色，中等至健硕身材，黑色头发同黑色胡须。案发时身穿浅灰色连帽卫衣、黑色长裤、白色运动鞋同黑色帽。第二名疑犯为中等偏瘦身材男子，案发时戴黑色电单车头盔，身穿黑色外套同浅色长裤。第三名疑犯暂未有外貌资料。警方呼吁目击者或掌握案件资料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佢嘅利警方联络，亦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了解以上亚省新闻详尽细节，请听众到本台官网 fm947.com。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

0: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新鲜嫩牛花展每磅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青葱1.98五扎。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9两袋。舒汇寿司红糖馒头8.97两包。鱼味朱古力味瑞士卷每盒7蚊。上海分鱼每条6.4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3: 奇英会华埠社区花园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包括每月的园艺讲座、花艺工作坊，下季就有户外花园活动，让居民一起品尝自家栽种的新鲜蔬果。参加社区花园太极运动，舒展身心，我们亦需要义工协助除草、种植、施肥及修剪植物。奇英会亦会向义工提供园艺知识培训，如有兴趣成为花园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与负责职员联络。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环球邮报报道，在中国外长对渥太华进行重要访问的前几日，一艘加拿大军舰穿越了台湾海峡，无视北京先前发出要远离这一条有主权争议的水道的警告。加拿大国防部昨日表示，护卫舰夏洛特敦号上星期完成了今次航行，此行并没有盟国的舰艇随行。发言人在声明入面说，在5月22号皇家海军夏洛特敦号舰艇对台湾海峡进行了例行通航，并在23号完成。国防部最初拒绝证实事件，三日之后环球邮报就事件提出询问，相关部门才作出了回应。在加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渥太华和北京正是寻求拓展双边关系，而中国外长对加拿大的访问是10年来中国外长首次访加。从2018年到前总理杜鲁多去年辞职，加拿大军舰曾经11度穿越台湾海峡，而在卡尼执政期间，这种情况先前只是发生过一次。在2025年9月，一艘加拿大护卫舰和一艘澳洲驱逐舰穿越了台海。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研究与策划副总裁表示，从北京到东京到台北的亚洲各国首都，以及澳洲和美国，都正是密切关注加拿大在南海和东海的行为。他表示，今次加拿大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表明本国将会在印太地区制定自己的发展路线。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呼吁加拿大和美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渥太华方面希望在对北美大陆贸易协定进行关键性审查之前重返谈判桌。卡尼在美国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了一场备受瞩目的演讲，谈到加美两国一体化的制造业供应链和能源领域所带来的共同优势。他说，加拿大愿意在北美堡垒的框架内，就目前受美国高关税影响的产业，例如汽车、钢铝，进行更多合作。他说，加拿大的强大将有助于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参与世界竞争。为此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具体且切实可行的建议。卡尼在此之前几个月一直警告，和美国的进一步经济整合是一种弱点，今次讲话语气就稍为缓和。

0: 环球邮报报道，涉嫌经营一间公司向安省同英国嘅人运送有毒物质，导致多人自杀身亡嘅 Kenneth Law， 预计今日将会喺多伦多地区法院对14项协助自杀罪名认罪。呢啲罪名同安省嘅几宗死亡事件有关，其中包括两名未成年人。今年4月，安省检察官告知案中的受害者家属，被告将会对这些指控认罪。在英国，一些收到当局来信的家庭就说，被告预计还会在加拿大的庭上承认，他曾经向英国寄送了330个包裹，内含有毒物质。Kenneth Law 曾经是多伦多地区的厨师，他被控在网上向意图自杀的人出售有毒盐类，这些产品有很多合法用途，但高浓度摄取就会致命。 Kenneth Law 若果承认曾经在英国协助他人自杀，对案件而言将会意义重大，因为他从未在安省以外的地方被指控。英国当局从未宣布对 Kenneth Law 提出任何刑事指控，但已经安排在今日举行记者会。渥太华的联邦官员就拒绝就其他国家是否寻求引渡被告发表评论。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们有个台庆大型晚宴，那是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和 like 我们947的 Facebook。947YYC 和 IG 947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的电台活动。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逢星期五中午1:00 FM 947，有你熟悉嘅。
4: Hello， 我系阿乌冷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3: 逢星期五中午1:05。
5: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6: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十二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日出发，
7: 6月1日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8: 早晨，早晨，10:17，冇错，要把握呢个 early bird 4088，咁咧就要快啲啦，去报名噶嘛。我旧年咧都系好荣幸啦，有机会咧就同埋嘉乐旅行社啦，就一齐去到大湾区啦，咁亦都咧有香港旅游协会啦，嗰、那个非常之重头嘅节目啦，即系美酒佳肴吓，咁我觉得咧都非常之开心啦，好开心啊！一班团友一齐去到大湾区嗰度旅游啦，咁食咗好多好特色嘅菜啦，咁有时真系几好噶，因为咧有架车车埋你去，唔使自己咧频频扑扑咁样样啊，咁同埋一班人咧都系自然咧有个非常之开心嘅旅程啊，咁如果想把握。就唔係而家去，係十月，咁嗰時呢就天氣冇咁熱啦，咁嗰時就啱晒啦，秋天，咁把握呢一個嘅即係 early bird 吓，6月1日之前去到嘉樂旅行社報名呢，就可以參加到呢一個團㗎啦。好啦，早晨早晨，10:18，星期五 ,Happy Friday。今日最高气温去到27度噶，而今个周末开始咧比较回落少少啦，温度。听日方面15度，星期日方面9度，星期一13度嘅。送俾大家有呢首歌叫做《不盲不爱》啊，郑秀文再加埋刘德华。

0: 当 Ricky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2: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这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ad Canada 提供。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

0: 行，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早晨10:24，记得昨天的一站阳光呢，就请到吴医生呢跟大家讲一下啲小朋友的安全啊，安全的话题的。咁其实呢在医学上呢真的有好多不同类型的疾病的。咁大家呢有没有听过咩叫隐形的心脏病呢？会不会曾经呢你都有啲朋友呢就即係有咁嘅说话㗎，就係话哎呀个心呢，即係个心口啊，好似顶住好似有一嚿石压住咁样喎。啊，会不会係自己琴晚食滞咗啊，或者係胃酸倒流咁样呢？咁可能呢有啲就觉得哎呀得啦，唔紧要啦，可能费事啦，又要入医院咁麻烦，不如自己食粒胃药先啦咁。咁另外呢又可能你又会听到呢人话好似火烧心咁。你究竟呢喺医学上乜嘢叫做火烧心呢？究竟係个胃有问题呀，定係个心脏有问题呢？咁有好多时都听到啲唔开心嘅消息，就即係心脏病发啦吓。咁会唔会心脏病发嘅感觉俾人哋误解，以为係食滞咗啊，或者系胃酸倒流咁样咧，就咁样就延迟咗呢个黄金嘅治疗嘅时间啊。咁当然啦，呢一啲咧好专业嘅一啲嘅知识吓，咁所以咧阵间咧喺10:07之后咧，将会咧就系有卡城华人奇英会特约嘅节目啦，就系社区透视镜。咁今集咧非常之开心咧，就系多谢咧就系注册西医 Eric 亮。梁医生咁啊，同我哋讲解一下呢一个有关咧隐形心脏病呢一个问题噶，讲解一下。咁究竟啊，点样去分辨心脏病嘅症状咧？咁咁了解多啲咧，亦都可以咧，等我哋咧认识我哋自己嘅身体。呢一个真系一个救命嘅信号吓。咁啊，阵间咧留意收听咧，今日特别为大家安排啦，亦都多谢梁医生嘅时间吓，就系有社区透视镜里边今集讲下隐形嘅心脏病呢一个话题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一首歌，咁阵间咧搭七度咧就系会有社区透视镜嘅。大家有 See All Star 呢只叫做此刻无价。早晨早晨。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6: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5: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0: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 947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

0: 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共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30，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祈英会赞助播出。
2: 大家早晨，欢迎大家收听社区透视镜，我是节目主持祈英会同事黄先生 Ernest。我哋咧再次邀请到咧，曾经咧喺2月上过嚟同我哋做嘉宾嘅注册西医 Eric 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啲医学嘅问题嘅。咁今日讨论嘅题目咧就系解构隐形心脏病。欢迎你啊 ，Eric。
3: 大家好，早晨。
2: 好，咁今日亦都邀请到另一位同事啦 ，Kyle 冯先生上嚟同我一齐做主持嘅。早晨 ，Kyle。
4: 大家好，早晨。
2: Hello Eric。我想问 Eric， 你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本身做嗰个范畴，或者你做边一科嘅医生？
3: 我系肺胸科医生嚟嘅，即系做肺科嗰啲实习之前咧，系要读3年内科嘅，所以嗰阵时系读多好多心脏科嗰啲嘢嘅，
2: 明白明白。
3: 其他内科啲好多唔同 discipline 嘅嗰度。
2: 所以而家专科喺个肺胸科嗰度。我首先咧想问一下心脏病咧，其实系咪通常好难发现嘅？即系因为今日嗰个题目系隐形心脏病啊嘛。咁其实心脏病本身啲症状啊，或者总之啲指标，其实系咪好难我哋自己会知道嘅咧？即系一定要医生先 check 到咁。
3: 都系嘅，因为好多时咧啲。因为心脏病咧系塞血管啊，即系啲心脏个动物病嚟噶嘛，但系好多时有即系有少少啲坏胆固醇积住喺个血管，我哋唔感觉到嘅，做运动都感觉唔到嘅，系要等到系系一个情况系塞到系塞到嗰个动物咧个心脏动脉。够严重咧，我哋先系开始会有症状嘅。但系当时咧，那个人咧就未必会即系觉系唔系好觉意咧，可能谂系做少运动啊，定系要操 fit 啲啊咁样，所以佢哋都冇乜点留意下嘅，所以就好多时系
2: 病发先会知咯。咁所以咧呢个都大家听众就要。留意一下啦，因为今日嗰个题目呢就会解构隐形心脏病。我哋成日都听到火烧心啦，咁其实系咪一种心脏嘅问题呢？定系其实个胃酸倒流，我哋会觉得火烧心关个胃事定个心事？
3: 火烧心呢系一个胃酸倒流个症状嚟嘅。是因为你嗰个食到嗰个缺药机，缺药机系弱嘅，所以就唔够力咧。啲胃酸同埋啲食物咧，就会上翻嚟嘅，上翻你个食道嘅。所以先系有咁个症状嘅。
4: Eric 啊，你头先讲话都因为胃酸倒流有嗰个灼热感啦，好似火烧心咁样啦。咁其实另外一样嘢就系心绞痛嘅感觉，系咪都？系好似有嚿大石砸住咗个心口咁，同本身你讲开嗰个火烧心同埋胃酸倒流嗰个情况系有冇咩好大嘅分别噶？
3: 系有嘅。通常咧，心脏嗰啲病呢啲症状咧，系似一个压力多啲嘅。如果有嗰个火烧心嗰个感觉咧，系多数都系胃酸倒流嘅，或者胃酸关系嘅。有时会形容到好似系有一个人坐住你个胸咁样嘅，所以有少少所以嗰个感觉系会啲唔同嘅。加上咧，嗰、那个即系、那个痛嗰个位置咧，未必系会留喺呢个中间呢、這个你、這个胸中间个位嘅，有时系会向埋左边手嗰度啦，或者右边手或者上条颈都有嘅。胃酸倒流咧，同埋火烧心咧，就唔会去呢啲位置嘅，
2: 就留喺中间嘅。
3: 通常就系
4: 真系好唔同。咁譬如佢除咗痛啦，或者你头先讲嗰啲，会唔会都有啲其他嘅症状，例如飙冷汗啊等等嗰啲情况？
3: 通常如果系飙冷汗咧，或者系有气喘，或者头晕咧，

0: 都多数是心脏病关系的。但有些人的胃酸倒流是犀利到呢，是上到喉咙，所以有时都是有感觉到啲胃酸喺个口，即系食到嗰个味都有嘅。但系如果系咁严重咧，有时啲人都会有飙冷汗嘅，又系，所以唔系一呢啲症状系会指住系一定系嗰个内脏有问题嘅，所以就要睇下情况，同埋都多啲留意下嘅。
1: 喺你个工作经验入边啦，都系咪真系有嗰啲病人会因为胃痛而延迟咗去医治个心脏病噶？
0: 有嘅，有嘅，呢个常见嘅，佢好多时咧系即系呢个病人有心脏病，加上有胃酸倒流啦，佢即系成日都系试过有啲肺唔舒服啊，胸唔舒服咧，佢就净系已经决定咗系可能系唔系个心脏嘅问题，系可能净系胃酸嘅，所以佢应该早嚟急症嚟见医生嘅，因为佢早啲嚟咧，就多啲机会可以即系、有啲治疗系可以通翻个心脏动脉嗰个血管嘅。点解系有时难分火烧心同埋心脏病啲痛咧？系因为呢两个内脏咧系喺好接近噶嘛，呢个喺个位置，喺个身体嗰个位置系好近嘅，所以即系个身体系好难系识分内脏嗰啲痛嘅，所以好多时咧都系喺翻嗰个位置，即系要计埋第二啲有冇其他症状啊？呢、这个人有咩啊？佢个背景系咩啊？同埋有冇其他指标？
2: Eric 啊，讲开嗰啲指标啦，咁平时我哋会度血压啦。其实心脏除咗我哋头先讲嗰啲痛啊，一啲身体嘅表征啊，或者嗰啲嘅symptoms 之外，呢一啲嘅指标，例如血压，系咪如果我哋度开系正常，其实就代表我哋患心脏病嘅风险系低啲，系咪 keep 住度就得噶啦？
0: 血压嚟讲咧，系心脏病系一个 characteristic 嚟嘅，因为我哋计一个人个心脏病发个风险咧，即系我哋最担心系心脏梗塞，
2: 即系要通波仔嗰啲，
0: 系所以我哋计呢个风险咧，系有好多唔同个characteristic 要计入去，
2: 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可能要考虑。血压系其中之一，
0: 系啦系啦，即系会计人哋个重量啊，个腰个码数啊，跟住
2: 即系有几肥啦，个肚腩，
0: 胆固醇啊，好胆固醇同坏胆固醇啊。岁数啦，男性定女性咧，即系呢啲全部都系攞嚟计入去嗰个 risk score 嘅，所以就即系如果控制得血压系即系平常系
2: OK
0: 咧，就系都会鼓励佢哋嘅，但系即系都要计埋第二啲嘢，
2: 明白？即系唔系净系控制好个血压，你就唔会患心脏病啦。其实就有好多唔同嘅因素。之所以啦，心脏病咁难发现啦，其实因为太多嘢影响呢一个病症。
1: Eric 啊，咁万一我哋真系分唔清楚咩情况嘅，咁医生建议啦，系宁愿去睇错医生，去咗急症室望一望先啦，定系观察一下先呢？
0: 如果你怀疑系心脏病犯咧，你我就赞成你即刻去急症室去见医生啦。唔好等，唔好喺屋企观察，又唔好等系约你个家庭医生去喺诊所见嘅，因为你唔知你个心脏病系有几严重咧，同埋越早去咧就有多啲机会可以补翻，
2: 有机会医得翻，
0: 有机会医得翻，系啦。
2: 咁我想问，嗰、那个怀疑自己心脏病发，系咪要个心揦到好痛我先至去啊？定系咩情况我会需要即刻打911入医院呢？
0: 每一个人对痛嘅感觉系唔同嘅，所以就唔想靠系嗰一个人话系有几痛呢先系会 決定去唔去見醫生或者去

0: 入急症室。我就赞成咧，系睇下你有痛嚟讲咧，就有冇越嚟越犀利啊，或者系持续嘅，持续几耐咧就都好难讲嘅。但系如果系当系15分钟，你觉得系呢个胸痛痛到你系即系做唔到平时做啲嘢咧，去散步啊，或者去行去你隔离房啊，咁就一定要去急症室嘅。都要留意一下有冇其他症状，例如气喘、头晕、作呕、飙冷汗。
1: 你有冇见过啲长者系真系好惊入医院，或者好惊睇医生，或者佢唔想麻烦屋企人，所以咧佢其实忍咗好耐先至过嚟揾你去医嘅咧？
0: 好多时都有嘅，但系咁样就唔赞成嘅。可能因为嗰个人系成世冇见过医生咧，因为觉得自己系好健康，或者系好似你话惊麻烦人咧，呢啲就唔好关于你心脏或者你个你个身体健康咧，唔好怕丑啦。因为好多时个 timing 咧系好重要嘅，所以当然系越早越好嘅。
1: 你头先话 timing 好重要咧，其实如果我迟咗啲去求医啦，其实对啲乜嘢功能可能会有影响咧？即系嗱，除非啦，我心脏病发一下就真系咁唔好彩过咗身咁样。但除咗呢个咁严重嘅后果之外，有冇话我例如迟咗10分钟去求医去食药，就会导致啲乜嘢后果呢？
0: 未必好似10分钟咁短时间啦，但係如果迟几个钟头呢，如果係心脏病发呢，嗰、那个心脏个动脉塞得太紧要呢，咁嗰个部分个心脏嗰个部分就会损坏咗嘅。
1: 哦，即系通唔到血，所以个心就会损坏咗。咁个心损坏咗会影响啲咩？
0: 跟住之后咧，嗰个因为个心脏系一个泵嚟噶嘛，咁之后咧就泵啲血啦，可能唔够顺啦，又泵得唔够啦，所以就嗰、那个病人会、那个感觉咧就可能会佢个能力系会少啲啦，可能会快啲气喘啦。又可能会头晕啦，所以，但系睇下嗰个心脏病嗰阵时塞咗血管系有几严重嘅，
1: 咁所以个后遗症就影响个心脏嘅功能，即系将来个心脏嘅功能就会弱咗啦，就可能行路容易气喘啊，容易头晕咗啊，咁样
0: 系啦，啱啱
1: 明白
2: ，Eric 啊。如果喺飲食方面呢，有冇啲咩食物係对啲有心脏病嘅人嚟讲係唔建议㗎？
0: 一定係盐分啦，所以你都赞成再睇嗰个营养标签。心脏病嚟讲呢，我哋就赞成係一个24小时内呢係食少过2000个 mg 嘅盐嘅。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好多嘢有盐嘅，冇加盐嚟讲呢都系唔系食几多嘢已经系可以足够嗰个2000个 mg 嘅。所以盐系第一啦。第二呢系如果你有一个心脏病叫做 atrial fibrillation 呢，就你都要多啲留意一下你饮几多咖啡同埋几多茶。啲咖啡因会刺激个你心脏嘅神经会加速嘅会所以你个心脏会泵仲快嘅，但係就又快但係又唔顺嘅，所以就要小心咖啡因啦，跟住多数都系呢两样嘢嘅，跟住我哋成日都会提胆固醇啦，所以食少啲蚝啊或者炸嘢啦，酒啦同埋食烟嘅。
1: 咁所以听众记住啦，简单嚟讲就唔好食咁咸啦，唔好饮咁多咖啡因啦，亦都唔好

0: 食煙，唔好飲酒，同埋唔好食啲咁多膽固醇，即係可能多數都係啲肥膩嘢啦。咁所以呢啲咧都係 Eric 頭先所講嘅健康啲嘅飲食嘅方法嚟嘅。咁講開飲食咧，其實有時糖尿病都同飲食有關啦。咁糖尿病其實同心臟病有冇啲咩關係嘅咧 ，Eric？
1: 有嘅，有嘅。糖尿病咧系一个系某一个风险个因素嚟嘅，同心脏病嚟讲。所以如果你控制唔到你个糖尿病咧，就你会有越大个机会有心脏病发嘅。但系只系一个风险因素嚟嘅，系都要计埋血压啦、胆固醇啦、重量啦。有冇食煙啦，所以但係糖尿病呢係控制得到嘅，如果你係識減食你啲肥膩嘢啊，甜嘢啊，所以就都係好重要嘅，同埋糖尿病加上係影響好多其他內臟嘅，好似你啲眼啦、腎啦、神經啦，所以都多啲处理呢个糖尿病都系有好多好处嘅，
0: 同埋都准时食药或者打针啦。如果有即系医生系叫你咁做嘅话，系咯。咁今日嘅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多谢晒 Eric 咧，今日上嚟同我哋分享关于心脏病呢一个嘅资讯啦。咁尤其啦，即系 Calgary 虽然而家夏天啫，咁但系冬天大家都要 keep 住。是做啲运动啦，咁因为做运动都对心脏嘅健康呢好重要嘅。咁唔该晒 Eric 今日嘅分享啦，希望将来有机会继续邀请你。亦都唔该晒 Kyle 今日同我一起做主持嘅。唔该晒两位。
2: 唔该晒。
0: 之后落嚟系奇英会嘅社区活动介绍。2026年奇英会嘅周年会员会议将会喺听日，即系5月30号星期六嘅下午1点喺奇英会礼堂举行。活动呢将会用粤语同埋国语进行嘅，会后亦都敬备咗茶点招待。欢迎咁多位2026年嘅奇英会会员带备你嘅有效会员证，听日呢亲临我哋奇英会礼堂呢出席会议。一起呢去商讨会务，亦都呢补选奇英会理事嘅。如果有任何查询可以打嚟奇英会同我哋联络。另外奇英会将会喺7月11号星期六举办关爱奇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咁呢欢迎各界好友呢支持同埋出席嘅。我哋嘅健步行呢将会喺朝早10点钟开始。咁呢当大家步行完返嚟奇英会之后呢，我哋喺11点半会有筹款表演。筹款表演嘅时间呢去到下午4点㗎下。咁呢如果捐款50蚊呢可以表演一项唔多于5分钟嘅节目。如果捐款80蚊呢可以表演两项唔多于总共10分钟嘅节目。如果捐款1000至到5000蚊成为我哋嘅赞助商嘅话呢，仲可以优先选择表演时段。筹款表演嘅截止报名日期是7月3号。如果呢有兴趣参与或者捐款支持我哋嘅朋友呢，可以打嚟奇英会同我哋联络。最后奇英会呢嘅照顾者支援系列举办咗一个未雨绸缪嘅有关生前规划嘅讲座。日期呢是6月20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11点半在地库活动室举行。咁内容呢会讲下咩是个人意愿书啦，平安纸是点样㗎啦，点样预备㗎啦，又或者呢我哋点样确保我哋嘅个人意愿喺有需要嘅时候呢可以如实咁样反映啦。咁我哋呢诚意邀请环长者啦，佢哋嘅照顾者同埋社区人士呢参与嘅。咁有兴趣参与嘅朋友呢可以打嚟奇英会同郑姑娘联络或者报名。奇英会电话 403-269-6122。咁今日节目嘅时间呢就嚟到呢一度啦，欢迎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3: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0: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1: 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2: 早晨10:54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噃。今日天气方面咧，最高系27度啊，咁啊都几热下噶吓。咁啊晚间咧就系13度。咁周末嚟紧咧6日咧都比较清凉一啲啦。听日方面15度系会落雨噶。星期日方面亦都系会落雨啦，最高系9度，而晚间气温咧系跌翻去6度嘅。啊，有冇听过一句英文嘅谚语咧，叫做 Once in a Blue Moon？这个意思就是形容千载难逢的事物。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蓝色的月亮呢？也都看到一个报道，原来在5月30号星期六至星期日的夜间，将会是出现非常之罕见的蓝色微型月亮。这个叫做 Blue Michael Blue Moon， 咁亦都会出现啦。咁呢啲系啲属于即系天文学嘅嘢啦。咁如果大家咧中意呢方面咧，都要走出去睇一睇下，睇唔睇到一个微型嘅蓝色嘅月亮啦。咁啊下个星期咧我就放假嘅，咁啊有另外啲同事咧做一家人嘅节目啦。咁我喺度希望咧你有一个好开心同埋愉快嘅周末嘅，送上一首我好中意嘅英文歌曲 Remember， 希望大家都记住我啦，我哋会挂住大家吓放假期间，放完假翻嚟亦都将所见所闻喺空气中再同大家分享。有呢首系英文版本林家谦作曲嘅 Remember。

0: 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係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3: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2: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返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3608-9933。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报道新闻：大温都市局警告，由于积雪量少及干旱等原因，预计六月会实施第三级限水设施措施。大温地区目前实施第二级限水状态，不过下个月可能会实施更严格的限水措施。大温地区水务政策规划及分析主管 Linda Parkinson 说，上述决定十分艰难，非常棘手，当局不会轻易决定实施第三级限水，当局的职责是供水。他补充，实施第三级限水基于多种因素，包括一项重大升级工程对供水系统造成的压力。他指出，第一闸桥目前处于停止运作状态，大桥是区内由北岸水库引水的其中一条重要管道，自去年秋季以来一直处于停止运作状态。另外，限水措施亦同穿越史丹利公园新供水隧道有关，隧道会取代现有的主供水管。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包括对洒灌树木与花园、注满游泳池及热水浴缸，以及清洗地面、车辆及船只等方面的额外限制。居民会在用水限制实施前一个星期收到通知。本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经过去年第四季按季收缩 0.2% 之后，今年首季表现持平，人均计算就增长 0.2%， 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变动。

0: 而人口就连续第二个季度减少。至于三月的经济按月收缩 0.1%， 个报抵消了在二月时录得的 0.2% 增长。商品生产数据跌了 0.8%， 完全抵消了前一个月的增长，是六个月以来第五次下跌。而服务生产业数据就微升 0.1%。 统计局初步估计四月经济按月增长 0.4%。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与伊朗达成一项异议协议后，美国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他描述的协议包括伊朗必须遵守美国设定的条件，允许所有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在社群媒体发文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或核弹。由于美国史无前例的海上封锁，被困在海峡的船只现时封锁即将解除，可以开始回家。自二月底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成为中东冲突的焦点。海峡承载全球大约五分一原油供应，还有化肥、天然气以及其他对全球经济包括加拿大至关重要的资源。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首个五年计划会咨询公众，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
3: 我们今次这个五年规划，为什么我觉得是用一个协同机制去做呢？因为我觉得是这个是香港所有人的五年规划，亦都是爱国者治港之下的五年规划。我们解协同同心去做好一件事，是大家一心一意地协助政府编制这个五年规划，希望可以尽快做好我们的公众咨询文件，之后就做公众咨询。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立法会能够在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和政策举措的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着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的台阶。
4: 这个呢是行政长官主动提出，我记得当时跟行政长官沟通呢，我们亦都是仔细去交换意见，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都是很尊重立法会的想法，形成了现在这个机制，就也是一个首创的机制，让到立法会可以在早的阶段就着香港五年规划有一个参与的角色。今次是立法会破天荒的做法，动员全体的议员高效分工合作，也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2: 担任立法会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说，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
1: 新闻报道完毕。
5: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621.92，升104.2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064.45，升395.48。纳斯达克指数2899.8，升81.03。S&P 500指数7589.5，升25.9。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182.39，升176.23。纽约期油每桶87.02美元，跌1.88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609.5美元，升77.1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53，对人民币4.91，对港元5.68，对台币22.7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杂。

0: 考。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今日除了我，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6: 早晨。
5: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7: 系早晨 Ricky， 早晨啊 Ken。
6: 早晨啊文峰。
5: 早晨各位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本国嘅经济数据方面嘅消息先啦。咁啊，统计局今日就公布咗本国今年第一季嘅经济增长系陷入停滞。而年化率之後更加錄得輕微的負增長，下降 0.1%， 連同去年第四季 1% 的收縮，本國經濟連續兩季向下，技術上步入了衰退。統計局將近期的經濟活動低迷是主要歸咎於黃金進口增加和加拿大資源開採產業在3月份的疲軟表現。咁啊，呢一次嘅數據方面嘅下滑，亦都係令人意外嘅，因為路透社同埋央行嘅調查分析師先前都係預測咧，今年第一季嘅年化率將會達到驚喜嘅1.5%強勁增長。咁此際央行尋日亦都係發表咗年度金融穩定報告，指出總管過去一年全球嘅局勢動盪，但係加拿大金融體系整體仍然展現韌性。不過央行同時警告，國際層面風險正是不斷增加，可能對市場和經濟構成壓力。那我都想請教兩位怎麼看今次統計局方面公布的數據呢，又驚不驚喜意不意外呢？那我們加拿大經濟在面對例如是中東戰事等等的外圍因素之下，又具不具有這個抗壓性呢？那 Ken 董達成你又怎麼看？
6: 嗱，呢一個公佈咧，我哋真係要好認真，同埋呢啲數字好透明咧去睇呢件事。有啲專家咧今日啲新聞都講話，唔好揾糖衣包住啊！呢個 recession 啊，經濟衰退咁。但係咧，我哋要睇呢個經濟衰退。嗱，我咧真係喺加拿大幾十年咧，我諗阿文峰都好耐啦，我哋經歷過咧。應該之前都2-3次嘅，尤其是我啱啱出道咧，畢業出嚟做翻工咧，就已經係面對咧第一個經濟衰退。咁嗰陣時當然對加拿大嘅經濟啊、工業唔明朗咧，當然啊驚啦。啊，咁啊，第啲人就話：喂，慢慢做啊，唔好俾人炒啊！啊，好多人 lay off 噶。啊，嗰陣時咧有個名詞叫 pink slip， 即係話咧佢 lay off 你咧，就有張紅色嘅紙咧，就你可以申請失業金啊，嗰陣時失業補助金嗰陣時叫 unemployment， 嗰張紙咧就係粉紅色嘅，所以叫 pink slip。咁其實咧，加拿大有個保險機制咧，你真係救急嘅救生網咧，你 被人辞退咗咧，都有几个月咧可以吊下盐水，咁啊机制

0: 喺度。咁嗰陣時當然好啦，新仔咧原來人工平咧，炒你就唔係對象嚟嘅，反而咧就係、是、唔同嘅位置咧就會炒。當然嗰、那個年代我想講咧，同今個年代咧好唔同。第二個經濟衰退咧，嗰、那個應付性咧，第一個係好差噶，因為咧這個林木業咧喺西岸咧。就是大受打擊，咁咧就利息咧就跳到十幾厘啊，所以你話公屋咧驚就話，誒、哎、我等銀行收屋啦，咁銀行都唔收啊，因為你攞唔到屋翻嚟做乜咧咁，嗱咁嗰個係好差嘅。咁第二個咧經濟衰退咧，其實就嗰陣時係應該 Paul Martin 之前後噶啦，就嗰陣時咧就已經好唔同，個利率咧唔加啦。你講奧巴馬咧都面對呢樣嘢，就變咗咧量化寬鬆啦。咁嗰陣時嘅經濟咧，完全係唔同對法嘅。嗱、啊，咁已經係可以講政府倒轉就唔加息，就反而洗錢。咁你見到個經濟咧就托得住。咁而家我哋今次呢一個所謂技術嘅經濟衰退咧，啱啱透露嘅咧，原因就係話過去嗰幾個季節咧，經濟咧都係低嘅。低迷嘅，但系咧呢个都系 marginal， 即系好问边，所以叫做技术嘅经济衰退。咁呢个好明显嘅面对嘅情况咧，我嘅睇法就系、是、第一件事就系、是、美国嘅关税、中东嘅战争啊，咁呢啲咧都系你问我咧系人为嘅啊。咁唯一咧就系、是、工业转型就系 AI 啦。咁呢一个反而咧。炒埋一碟嘅情況咧，呢、這個可能咧就會真係影響到咧我哋嘅工業、我哋嘅工作、我哋嘅工種。咁所以如果用翻幾年咁多年嘅改變咧，加拿大都見過好多次呢、這個工業啊技術轉型咧，而引起嗰、那個工種變位嘅走位嘅工作變位嘅。咁其實咧 AI 呢個都係一個好現實嘅衝擊。同埋咧嚟得咧係會快，但係咧我哋都知道 AI 將會點樣嘅路程咧改變我哋嘅工種、我哋嘅工作、我哋嘅商業。咁其實咧同埋個限嗰、那個範圍喺邊？咁其實咧已經大家可以問翻 AI 咧點樣可以保護你嗰個工種都得。咁所以呢啲資訊喺度嘅，咁大家咧今時今日咧已經對科技嘅轉型咧有準備。咁倒轉就係話喺個經濟、工業啊、關税點樣咧？咁好明顯咧，咁我哋一間可以再討論就話加拿大啊喺美國嘅關税喺戰爭中啊，我哋點樣走位咧？咁我覺得整體嚟講係樂觀嘅。咁所以呢個技術性嘅recession 呢，我覺得喺而家咁透明嘅情況下，我哋有個準備功夫呢有準備。咁想講多樣就係、是、其實呢一個嘅改變呢最受大嘅打擊呢，反而 BC 省呢，我哋係旅遊業啊其他個行業呢應該係 soft landing， 嗰個軟着陸同埋轉型嘅。咁同埋旅遊業嘅改變呢，美國嘅經濟唔係太差，唔係最大受影響，反而我哋係對手呢就係受影響，所以美國嘅遊客啊嚟加拿大嘅機會呢係高嘅。咁所以但安省啊其他製造業呢影響大嘅，同埋要轉型。咁所以政策呢改變緊呢，點協助魁北克省啊、安省啊，我諗而家呢政府一過咗一年呢都已經係見到呢件事嚟緊嘅。呢個就係我即係見到呢一個新聞嘅即時反應。
1: 咁近年嚟講，加拿大上一次經歷技術性衰退呢係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咁再前一次呢就係2015年初國際油價暴跌嘅石油危機期間。咁Victor 文峰，你又點睇今次我哋加拿大嘅目前嘅經濟狀況係點呢？
2: 咁俾阿 Ken 揭穿咗啫，我哋个年纪啦，差唔多系讲到讲咩年代嗰阵时。嗱咁样第一样嘢咧，大家即系所谓广东话咧嘅九句叫做年年难过，年年过。咁有呢啲咧就有上经济有上有落嘅，咁就呢个经济学家咧，同埋呢个政客咧，好多时咧嗰啲佢嘅用词咧就比较特别啲。咁有阵时咧真系我哋有阵时啊模棱两可喎，咁咩事咧？咁佢有阵时讲到即系话咧系呢个 GDP 嘅负增长，咁增长佢点会有负嘅咧？咁呢样嘢有阵时佢咧。

0: 我觉得嗰啲 party line 咯，即系话系啊，佢哋规定唔好讲呢啲，即系有啲唔好讲啊，话即刻话萧条嗰方面嘅嘢。咁今次嚟讲咧，喺呢个数据咧，就系诶即系同埋佢嗰个趋向啊，即系系各方面指咧，就有一个系仲系上上落落，唔系话即系真系咧早几个啊，如果系80年代嗰啲咧，就真系直落嘅嗰阵时就讲到阿 Ken 都讲过啦，就你间屋咧都冇人肯要，银行都唔肯要，冇话买出，银行都好难要翻。咁啊，同美国咧就系、是、早20年到嗰个啊金融危机就差唔多，银行咧就你间屋都佢唔想要。咁但系有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人咧就始终就喺呢个适应性好大嘅。咁好多时尤其是加拿大咁大嘅国家咧，你可以我有好多朋友都系咧啊，佢转咗地域啦。即系虽然话一个就算有萧条嘅时候，都仲唔系个个地域都受同样嘅影响嘅。咁啊有啲地方呢个受影响少啲。咁如果你加拿大一个自由国家，你可以谂住搬去其他地方嘅话，咁你可能你嘅机会大啲。咁同埋咧，或者系转嘅职业咧，当然而家转职业咧喺现代嚟讲咧，系完全系一个正常嘅现象。以前就哇读完书我咩学位咁样咧，就系、是、做嗰个职业都做落去。咁而家咧，我相信咧，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咧，起码一至两次嘅呢个所谓呢个职场嘅改变。咁当然呢个系一个常态。咁你可唔可以考虑一下即系变一个职业？我觉得。而家我睇到佢嘅嘢，我覺得有兩樣嘢就棘住咗，即係而家所謂技術上燒嚟棘住咗。你話攞足筆錢啦，我睇到咧就係呢個資源個開發。咁我差唔多依兩三年咧，甚至係卡尼上咗台之後咧，就係、是、省同省之間嗰個拗爭，同埋省或者聯邦政府同原住民嘅拗爭，變咗我哋嗰啲油管啊，或者要開礦啦，開礦好多時候係去到原住民嘅地方嘅。咁你因為以前啊，同埋而家嗰啲咁嘅所謂聯邦政府定落或者省政府定落一啲咁嘅规矩，即係以前係不法咯，可以讲下，即係差唔多係夹硬攞咗人哋地嗰方面，而家先至尝试去解决，变咗就拖慢咗嗰个。而家当然呢个个都知加拿大有稀土啊，乜都有。咁但係你而家第一你要开返你开几年嘅时间，如果你再加埋呢啲原住民同埋省与省之间之分呢，即係话好似係安呢个系亚省咁，佢把石油要经过 BC 省先出到去太平洋嘅。咁但係你知亞省同 B 省而家關係不甚好啦，咁呢樣嘢咁變咗就係、是、可唔可以大家即係見到咁嘅情況之後，就大家即係和氣啲咧？咁另一樣嘢就係呢個係話建築嘅活動啦，咁呢個好明顯啦。當然，如果係經濟唔好嘅時候，建築活動同埋而家嚟講嘅加拿大咧，好多建築咧都係，尤其是如果係所謂住宅咧，都係用木嘅。咁木嚟講，其實我就呢、這個我都係覺得個謎嚟嘅。而家 B 省嘅好多木咧就暫時咧冇咗出咗美國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就亦都有好多呢小生意呢就直情呢就係要木材呢佢就唔做。我哋都報道過有啲係細嘅木材公司甚至佢唔開發啦。因為佢可能要係10蚊架車先搵到條木落嚟，佢買得11蚊㗎。當然佢要賺錢㗎嘛，係咪在商一定賺錢。佢買得11蚊實真係好多小型嘅木廠呢佢都係閂門。咁樣嘢都係我覺得係比較擔心啲嘅。
1: 嗯，咁统计局初步嘅估计显示四月份嘅增长率可能系0.4%，咁经济师形容咧呢个可能系一丝重要嘅希望之光。但系不论如何，经济当中都确实存在一啲冇办法掩盖嘅明显困境方面嘅迹象。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4: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3: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4: 高二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3: 深深行两大 AN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NP 90% 高浓度奥米加3鱼油，来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还有 ANP 崩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

0: 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心心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机会难得，快啲行动！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讲起本国经济咧，卡尼政府上场之后大举投资国防，希望可以助力整体嘅经济。咁啊，近期而言，加拿大政府就宣布将会向瑞典新堡集团采购空中预警机，咁啊，并非美国波音嘅方案。加拿大之前已经表明希望降低对美国军工企业嘅依赖。咁啊，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选择新堡嘅全球眼预警机系统。咁啊，另外一艘嘅南韩潜艇联同护卫舰咧，早前都系抵达我哋 BC 省嘅加军军事基地。咁啊，此际南韩嘅军工企业正系积极游说，希望争夺加拿大皇家海军数百亿元嘅下一代潜艇建造合约。咁啊，另外空中巴士亦都系宣布啦，同其他三间公司咧，同加拿大公司系分别签署协议，将会喺加拿大嘅国防工业领域方面展开合作。咁啊，但系我哋见到呢一系列嘅国防方面嘅产业发展啦，所谓打造国防工业以提振经济，又需要几多嘅时间咧？咁啊，喺政治上或者系军事上嚟讲，唔买美国货系咪姿势多于实际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4: 嗱，我谂国防咧，其实如果你过去睇翻加拿大以往啊个传统咧，就热爱和平嘅，真系制造武器啊，唔得，我哋唔做武器去杀人，我哋做防御嘅啫。咁所以即系讲紧十几年前，我哋成日都讲，我哋做军车嘅，不过唔安支枪，唔安张炮上去俾人做啦咁。咁所以喺运兵车咧，我哋真係做得好嘅，咁所以而家魁北克省安省咧做緊嘅車咧，就俾咗烏克蘭用，咁呢個咧就係、是、都係好實在、好出名，尤其是喺個車底點樣去防範嗰啲地下嘅喺呢個伊拉克同埋喺阿富汗，尤其是阿富汗咧嗰陣時嗰啲路邊炸彈啊，咁但係所以國防咧，你見戰機啊。咁我哋都有，但系咧，我哋唔做啦。Arrow 咧系我哋讲加拿大做嘅呢个战斗机，咁可以讲太过依赖美国咧。既然有人做咧，我哋唔做。咁你见而家完全个思路思维都唔同晒。咁要做，当然你可以完全一手一脚做啦。但系合作咧，我谂而家正正 Mark Carney 就用呢一个咁方式咧，就系喺个投资又好。科技又好，同埋國與國嗰個合作又好，咁所以一雞幾食呢，其實就真係一個好嘅方向。咁仲係一樣嘢，咁我哋買唔買 F-35 先買，講緊而家批咗呢一個新堡呢一個偵察機。嗱，偵察機呢不嬲就波音呢都做開啦，即係如果我哋講，尤其是全球呢喺一啲公海呀、飞行都是很重要，尤其是真的探测不同 的方位，无论是空中也好，地下也好，海上也好。现在我们要自己自力更生呢，买这些战机要这么多钱呢，而欧洲的关系呢，我想 Mark Carney 做行了这一步棋我都赞成的，因为事实上呢，我哋真要拓展喺呢个欧洲嘅关系，咁首要最见得到咧就系防御啦。而家咧喺普京喺呢一个俄罗斯嗰个野心之下咧，呢一个系重要嘅一啲产品，一啲预防嘅工具。咁我觉得新堡咧，而家我哋买呢一个又可以用我哋乔北魁北克省嘅Bombardier嘅机咧，其实呢啲机种咧仲好。仲有一招咧，就系话呢个咁嘅技术咧，美国有 20%的科技在里面，就是说呢

0: 容易減少購買美國裝備，其中一個因素之一呢，就是前杜魯多政府時期加拿大購買了大量的美國軍備，例如是波音公司16架 P8A 海神飛機，這些裝備目前呢仍然是陸續交付緊的，咁這個都可以緩解美國對於加拿大軍事採購方向轉變方面的擔憂。咁但是學者同時指出呢，加軍的角度來講呢，似乎是更加傾向美國製波音 E7 的這一款的預警機。咁啊，都想請教Victor文峰，你又覺得所謂打造國防工業提振經濟需要幾耐時間咧？咁啊，唔買美國貨又係咪姿勢多於實際咧？
1: 依個幾複雜嘅問題，咁就講返頭先阿 Ken 提起一個好，就是、加拿大曾經呢就設計同埋製造咗自己嘅所謂個噴射戰鬥機，就是、Arrow 嘅。咁我自己本身就非常係佢 fans 嚟嘅，去到任何一個地方有依個航空博物館啦，我都去揾下佢嘅足跡。咁其實一個相當好嘅戰機，但係基於兩個原因呢，就冇做到嘅，即係冇真係大量生產到嘅。第一呢就係、是、當然陰謀論啦，因為咧美國啊，美國好多時咧好多嘢就加拿大話你唔使做啦，或者係甚至真係破壞啊，咁啊有好多嘢啦，譬如咁啊啲啊供應鏈啊各方面嘢都會係即係令到呢個生產係困難嘅，咁結果就冇生產到。咁但係經濟啊，一睇經濟咧就好明顯嘅，因為咧喺工業上邊講咧，甚至呢個國防工業都係咁，佢哋咧就話咧你每一加一個零啊，即係話如果一至到十或者十至到一百咧，你個成本就係減一半嘅。咁所以話你如果做戰機，加拿大自己譬如加拿大自己係要100架嘅咁樣，咁我哋自己做個成本。咁美國因為佢係尤其是咧而家咧更加咧，我睇到佢點解加拿大咧就係、是、買呢個係瑞典嘅呢個偵察機，因為咧美國咧有幾架偵察機就喺中東咧就停喺機場嘅時候就俾人炸毀咗，咁啊結到我覺得而家根本你同佢買咧已經係遲咗噶啦，佢自己都要補充翻，咁啊基本上交貨就會困難啲。咁啊講翻轉頭，咁佢如果係美國係佢自己做1000架嘅話，即係佢平咗一半，咁我哋同佢買咧變咗咧就係、是、我哋嘅經濟上嘅效果咧。效益咧就應該係好多嘅，咁但係而家講翻嚟講啦，美國已經當我哋嘅朋友啦，就咁吞咗我哋啊，咁我哋當然咧就要走啊，去瑞典，當然係一個非常高招啦，因為瑞典係我哋北啊依、這個北大中華高手嘅一個同埋一個同源嚟嘅。但係有樣嘢咧，就我始終睇出咧咁多年睇出咧，政客咧好多時咧就係、是、硬件係最叻嘅。我而家出去買幾架飛機，買幾架坦克，又買幾架無人機，但係有樣嘢咧就係、是。嗰啲就算話而家無人機，其實嗰係無人咧，都要有啲人控制或者放出嚟啊，即係有啲嘢指導佢嘅。呢、這個軟件咧，政客永遠就唔會提啦。同埋咧，我成日講即係最基本嘅基層，譬如係阿 Ken 都記得嘅温哥華嘅呢個中央醫院，當年起好之後咧，九樓以上咧係空嘅。即係話呢醫院起好咗啦，人手同其他實際細機器，尤其是軍部呢，而家我哋去年都報告啦，就係、是、軍部呢而家係嗰個係所謂呢個係居住個環境，而家住宿舍係相當差嘅。咁你話呢個士氣同埋佢招唔招到人呢，即係軟件永遠都係你個飛機冚唪一架，尤其是啲咁嘅偵察機可能有十幾個人喺裏面嘅。譬如戰鬥機都係一個啦，咁但係你人即係軍部佢招聘人，佢係咪有留意到呢？似乎一樣嘢佢完全冇講到，只係話總之我出去買嘢，總之呢、好知多少嘅英文講就係、是、即係、買得最多玩具嘅呢嗰個係最大嘅男人。
0: 嗯，咁啊，呢一個嘅加軍徵兵嘅方面咧，喺近期的確見到有人數上升嘅趨勢。咁啊，但係一向都係佢哋嘅徵兵咧，主要問題都係喺處理呢個嘅流程方面比較滯後。咁啊，與此同時咧，講緊卡尼政府希望咧引入一啲美國以外嘅軍備咧，除咗係講緊買武器之外咧，都希望喺本地建立一個生產線。咁啊，但係而家嚟講有邊啲協議係已經可以落實到咧？咁啊，建立一條生產線。有需要几耐呢？咁啊，呢个都系值得去继续探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 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0。

0: 手问，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2: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3: Hello， 我系阿乌兰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Lau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2: 逢星期五中午1:05，
4: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架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關注一下本地消息先啦。有報道就話，溫哥華市府咧係為咗加強取締呢一個嘅違規停車，決定採用新科技嚟到識別違規車輛，並已經啟動一項嘅試點計劃。咁啊，如果喺四個指定區域違反停車嘅規定，即使係有居民停車許可證咧，都係將會收到郵寄嘅罰單。咁啊，市府早前話將會擴大使用車牌識別嘅車牌識別嘅呢一個攝影機嚟到開罰單，咁就唔再由職員將罰單直接擺喺車上。咁啊，呢個試點計劃目前係喺呢一個 Commercial Broadway、Joyce 同埋 Oakridge 三個嘅架空列車站附近同埋 Commercial Drive 一帶實施。咁啊，市府話選擇呢四個區域嘅原因咧，係因為佢哋係交通樞紐，咁啊，而且咧係經常出現違反停車規定嘅情況。咁啊，至於未來會唔會將呢一個嘅車牌識別嘅攝影機同埋郵寄罰單制度擴展到其他地區咧，就視試點結果而定。咁啊，消息一出，亦都隨即喺網上引發咗網民嘅熱烈討論。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今次市府嘅一個新嘅做法咧？對於根治所謂嘅違例停車嘅問題咧，有冇幫助咧？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
7: 嗱，我谂要讲清楚呢一个新嘅做法系嗰啲parking permit 啊，有多正话你讲几个四个区咧，都系好似 SkyTrain 站附近啊，咁好多人咧翻工咧，或者搭 SkyTrain 咧就泊咗喺附近啲民居啲 parking， 咁所以有呢一啲parking permit 呢个咧，其实做法咧就系、是。將一啲階段咧就話明咧要居民有 permit 啊先至可以拍，咁呢啲 permit 咧就要去市政府咧就係、是、一年交若干嘅錢咧，我諗應該10多蚊、20多蚊咁啦一年啦，咁個數字唔係好記得啦，但係咧就俾你貼個標記登記你車牌，嗱咁咧淨係我幾個路段你可以拍嘅啫。咁所以你第二啲人咧，真係唔係居民咧，就唔可以拍，甚至乎咧有啲佢個路段咧，有啲位都係俾你咧拍一個鐘啊、兩個鐘啊咁樣。咁而家講抄牌就係揾我啲區嘅啫。咁以往咧，通常都有個人會巡咧，就係睇下你有冇 permit， 然之後咧就抄你牌，甚至乎有人投訴啊。咁你拍咗喺人哋要 permit 嘅地方前門咁樣阻住咧，你一報咧佢就嚟抄牌噶啦。咁呢個計劃咧就用電子啦，即係架車咧就市政府有架車咧就有個 camera， 用識別咧就係攞咗你嘅車牌，睇下你有冇交 permit， 然之後就抄牌。咁其實咧呢一個做法咧，私人或者其他公司嘅 parking lot 咧做緊㗎啦，啊佢掃過你咧就已經發出告票。咁呢個做法咧，嗱我諗唔係個

0: 技術的問題，或者不是個人去抄的問題，而是說你真的出錯呢是處理。如果他真的故意拍你抄他牌，他就抵啦，抵罰啦。他不覺意的啊，怎樣的情況啊，真的去扭計的，他就找打個電話去咯。就算你私人的 parking lot， 你都可以去啊討論，或者是請求，或者是投訴，不理什麼級數啦。咁呢個呢，我覺得呢個機制呢就係最重要，反而就唔係抄你一下。抄你一下呢，如果你真係喺我度，你個車牌又啱嘅呢，都抄得中㗎啦，因為你個車嘅形式。但係我諗對泊車呢，我想講就係、其實而家喺溫哥華一啲大城市泊呢，嗰個泊車嘅泊車費呢越嚟越貴，其實呢就對一個係一個對泊車對揸車要泊車的人呢變咗一個服務呢，應有的服務呢變咗一個懲罰性。因為你找到個位泊已經好貴嘅，離曬譜嘅，即係叫你唔好揸落嚟，唔好揸落嚟咁點呢，係咪全部你攞住重嘢買嘢都要搭公車呢，或者叫的士坐 Uber 呢？我覺得呢一個呢真係變咗一個懲罰性。咁你係咪要一啲商家自己安排 parking 呢？咁當然最好啦。咁所以你見呢一個咁嘅轉變呢，就係咁嘅趨勢㗎啦。咁而家呢仲有就係咁樣去抄牌呢，嗱仲有一樣嘢就係、呢個就係違例嘅，冇 permit 嘅。咁我試過一次呢，就係喺啲私人嘅即係非市政府㗎啦泊車。最大問題係乜呢？你交泊車費嗰個軟件呢就唔係一個泊車場嘅，咁所以個軟件出錯呢，計錯時間呢，或者俾錯個 default 時間你呢，你要投訴呢就投訴無門嘅，因為我係收你停車費，你交錢嗰個去唔到我度，我係抄你牌，咁所以你仲要同幾個人去傾呢你張罰單，唔啱嘅罰單。咁所以其實呢啲咁樣嘅服務又好，呢個係服務嚟㗎。其實你收費係冇一個公道嘅處理呢，我覺得越嚟越變咗一個懲罰性呢，係對整體改變呢都係一個大家要商討嘅問題嚟嘅。
1: 咁當然違例停車就唔提倡啦。咁但係按照一般現時嚟講呢，例如係一啲執法人員呢，佢哋去到現場如果見到司機呢，都會首先作出勸喻同埋提醒先嘅。咁如果引用新嘅技術去到處理違例泊車嘅話，會唔會變咗就係對違例泊車嘅零容忍嘅呢種政策呢？咁對於根治呢個問題又做唔做到一個效果出嚟？咁Victor文峰你又點睇？
2: 咁我覺得最主要呢個係市政府縮屁嘅嘢囉。咁希望大家今年十月份呢个市政府选嘅时候就考虑埋呢样嘢，你要边个候选人。因为呢个绝对我觉得呢就係呢个系所谓佢可以缩皮嘅嘢。因为而家呢老实讲佢出去要即係所以佢唔系淨係抄牌好多时间，所以拜攞可能其他嘢佢都睇埋嘅。可能系啲犬只啊各方面嘅睇埋。咁但係佢出去做嘢日晒雨淋，佢做嘢就冇肯定冇啦，就喺车坐喺车里面经过嗰度用架呢个 digital 嘅 scanner,咁个牌之后呢就入咗呢个大数据，咁知道呢就个啱唔啱你拍得时间，有冇买飞啊，或者嗰度你有冇 permit 咁嘅嘢，咁各方面。咁个问题呢就係、我自己本身呢，如果我犯咗啦，肯定呢我有样嘢就我有一个经验呢，就係我喺溫哥未试过下，就係、多人多就两点钟凌晨就收个告票嘅车停咗喺度。咁我第二朝因为佢告票嗰时同告票啦，咁而家告票呢就係摆咗喺窗口度，我都成个弹你都告咗完。即係通常晚黑我记得即係佢而家加条街呢就係已经系可以晚黑嘅。咁究竟我攞张之后我都莫名其妙佢两点钟，咁先赞下各位公务员啦，两点钟出嚟抄牌。咁之后咗两点凌晨两点钟。睇下之後咧，嗰件股票我都打下突啦。咁我咧跟住我再睇睇，哦，真係行上前，即係行翻前大概兩三架車位咧，佢嗰路牌咧真係寫咗嘅。而家咧好多所謂新區裏面咧，係呢個晚黑咧唔俾泊車喺路上面嘅，因為消防條例可能啲路窄咗啲方面。咁變咗我攞咗即刻攞咗張飛咧，雖然買啫，都係個個都個反應都話哇冇搞錯。第二樣嘢，但我即時咧可以對一對。就係話哦，係喎，真係我犯咗錯，咁都冇聲出啦，咁樣佩服下嗰位仁兄嘅兩點鐘出嚟抄牌啦。咁如果我可能幾日禮機嚟嘅話，又是加拿大油高啦，當然幾加拿大油高啦。佢嚟咗之後，當時我已經可能嗰個我唔熟嘅地方，咁變咗我都真係好大嘅問號啊！究竟係我咪犯錯，抑或？

0: 佢个机器出错。好多时呢啲嘢呢，佢个路牌去搞路牌嗰一班人同埋抄牌呢一班是两回事嚟㗎。有时路牌个可能系未做得切，尤其是好多所谓 temporary， 好多时有整路。咁个路牌未改嘅时候，可能有拍错咗。咁佢发得飞俾你，可能系一个礼拜嘅事。咁你之后再睇呢，可能已经改咗。咁呢样嘢拗起上嚟，好似阿 Ken 讲，咁又要上，而家虽然就唔使上庭，但系呢你都要写信啦，又市政府啊各方面嘢，变咗就烦好多。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有好有唔好，同埋亦都系其实喺私人地方一路不嬲都有噶啦，而家好多時咧，甚至咧有啲係大啲嘅，所謂呢個係商户啦，佢停車場本身咧，好多人都泊咗喺度，就行咗去隔離咧，佢自己咧，嗱嗰啲大商户通常有自己錄影機24小時開住嘅，咁佢知道你咧就唔喺嗰度買嘢，佢行咗去第二度，咁呢個咧亦都係已經係有，咁你話係咪有用咧？有好有唔好，因為呢樣嘢變咗係私隱，所以你入嗰啲停車場之後咧，之前咧佢話俾你知啊，呢度係錄影機嘅，即係話咧係好多時咧係好多敏感嘅。嘢去錄起咗，咁你如果覺得唔想嘅話咧，你就唔好拍個停車場。咁呢樣嘢其實佢已經有牌寫住啦。
1: 嗯，咁啊，一啲嘅區域咧係劃做咁例如唔俾泊車嘅路邊啊，或者係一啲嘅路線咧，咁啊，可能本身都有市政府一啲嘅交通安排咧。咁啊，當然係佢更改相關路段嘅停車規例之前咧，可能都會做一啲嘅諮詢，又或者係例如將某條路線劃做專屬巴士線之前咧，都會諮詢翻個社區咁樣嘅。咁啊，但係我哋都可以見到今次呢個議題亦都反映緊喺溫哥華咧，的確泊車位方面出現個內卷嘅情況。咁啊，隨住人口嘅不斷移入咧，相信呢個問題都唔係一朝一夕可以解決。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去湖邊 relax 嗰時，唔係揸住架豐田 Tundra， 可能會覺得好嘈吵。不過如果你嚟豐田代理商買翻架 Tundra， 咁架車超過11000磅嘅拖運性能，就可以帶你去揾一個更幽靜嘅景點啦。趁住而家 Red Tag 專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8: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9: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8: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9: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10: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 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电动又讲起车呢，意大利豪华跑车制造商法拉利係正式发布咗首款佢哋嘅纯电动车 Luce。

0: 咁啊，教宗梁十四世同埋意大利总统呢都喺法拉利带住呢一款新车喺罗马做一个 VIP 体验嘅时候呢，似乎都对呢一款新车颇为欣赏。咁啊，不过呢款 Luce 嘅亮相呢係遭到投资者同埋车迷嘅强烈批评。咁佢一亮相之后呢，喺法拉利嘅故乡意大利呢，呢款车係遭到强烈嘅反弹。网络上都係出现咗大量嘅恶搞迷因，公司股价都係受到打击。咁啊，美国纽约时报嘅标题讲到呢一则消息的时候更加开宗明义嘅，咁啊讲到法拉利首款电动车差评如潮，似乎反映紧电动化转型不易。咁啊，都想从呢一个嘅产业嘅角度去请教两位拍档嘅。咁啊，今时今日嚟讲，传统车厂要做电动化转型，系咪真系不易咧？系咪连教宗帮手宣传都搞唔掂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1: 呢、这个都系好大嘅新闻，法拉利呢啲嘅名车嚟嘅。咁当然阿 Victor 可以补充啦，呢啲名车咧，赛车真系冠军级嘅。如果大家睇 F1 呢啲戏咧，真系迷上呢啲 engine 车尤其是加油嗰个声音如果你中意呢啲车咧，喺上面攞个 feel 咧，就真系值钱嘅。咁当然而家揸电车讲咩原因都好我成日都讲买架靓车又好买咩车一你可以代步，二你可以享受，三你可以炫耀，四呢你可以过瘾，等等等等咩原因都好。咁我就係代步嘅啫。咁而家好多时呢即係讲电车，我唔好讲名牌先啦。咁而家发觉呢啲人真係个转电车或者 hybrid。咁如果我睇返个statistic 呢，而家最近呢尤其是呢个有季呢安省你话啲人唔鍾意电车，原来唔係安省其实呢用hybrid 电车嘅人呢呢几个月呢转係好多， Quebec 係最多嘅。咁我哋成日以为 BC 省多呢，我哋暖啦都係多，但係你发觉呢真係讲环保呢，真係每个省呢 Quebec 即係我啲魁北克人呢真係对环保呢就好着重。咁 Alberta 係点呢？ Alberta 我即个朋友话你 Alberta 住买唔买电车呀？佢话唔买呀喺 Alberta 省呢200蚊电车呢要加呢个注册费。我话点解？佢话因为你唔用油呢我抽唔到你个油税，所以你每年呢要畀200蚊嘅电车费。咁所以你睇个政策呢点推行呢呢、這个电车环保。咁讲返名车，我有个朋友呢就唔係揸法拉利法拉利成half a million。咁如果佢揸架 Porsche 啫咁我喂你架车好靓喎，几年前咩价钱佢话你嗰架嘅三架啦，我话哇好犀利，150,000。咁佢揸架电车，咁佢话发觉唔够你架仲好，因为呢除了过瘾之外呢真的很多软件呢是不同的做法的。咁所以名车有名车的价值咁所以大家睇法不同，听听下民众的意见先。
0: 嗯，咁喺请教民风之前呢，刚才阿 Ken 都提到我哋 BC 省啦。咁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呢最近公布嘅新数据显示呢，混合动力车嘅销售嘅速度增加呢係超过电动车。咁似乎反映即使喺目前嚟讲呢呢一个嘅混合动力车喺本省嘅受欢迎程度呢都係较呢个纯电动车高。咁我都想请教 Victor， 你又点睇呢一则嘅消息呢？咁传统大厂去到做一个嘅电动化转型係咪真係咁难？
2: 应该话係传统嘅名厂，即係我哋数一数一个所谓我哋普通人的一个即是误解的概念。有一句说话呢就是说呢是大男人和一个小男孩的分别，什么呢？他的玩具就贵一点。法拉利呢每个人虽然他这个赛车上面很威水，但大家都知道法拉利玩的车的。我未听过有个朋友你真的得一架车会揸就法拉利的。他通常上班就不会揸法拉利的，可能周末啦或者有些落场我才会用。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这间公司呢就不是即是说是所谓正即是好正所谓正正统嘅系一大量生产汽车公司嚟嘅，咁佢所以咧系受依个管制咧系好微嘅啫，因为咧佢一年咧生产几千部嘅啫，所以咧佢喺好多国际嘅国家里边咧，佢都系唔系好受到所谓排废。如果你好似话韩国车、日本车一做几百万部咧，佢就要系。

0: 呢个排放嘅标准，所以佢哋用好多嘅电车，所以佢基本上就冇乜限制嘅。咁但系你又讲翻一样嘢啦，而家嚟讲，大家即系数得出、听得到都话，哇，名牌啊，劳斯莱斯、林宝坚尼、布加迪，呢啲所有嘅所谓呢个名牌厂咧，都唔系佢自己国家拥有嘅，只有法拉利一种系意大利国家，即系喺意大利总部啦，同埋呢个真系意大利生产嘅。咁变咗佢嗰个系乜嘢呢，就讲返就好似而家大家都呢个好了解啦，就係、如果讲手表，虽然而家好多朋友都唔会戴手表啦，就係、瑞士嘅表，你而家买到个瑞士表呢，基本上呢系冇电子嘅。电子表呢通常呢就以前喺日本，佢点样呢，就係、大家知道瑞士做嘅即係钟表系相当精密同埋有名嘅。咁大概70年代呢，日本大家记得呢，就係、其实呢都系瑞士自己搞嘅，所以呢个嗰陣时叫做保利波洛瓦嗰隻电子表系佢用呢音叉石英表嘅。咁但係呢俾日本嘅精工表借咗佢用之后呢，就将瑞士表砌到不得了。咁瑞士表呢就发觉一样嘢，就係我哋要买名牌。咁而家大家可以去睇到呢个瑞士表，通常呢都冇乜电子㗎，除咗有一隻係即係胶呀嗰啲咁样。变咗法拉利都会系走呢个路线。所以话会唔会我担心佢会淹没呢，我就绝对唔会担心。因为呢佢始终，所以佢做法好明显嘅睇到呢，就係佢嗰个车个样系完全唔同嘅。请咗前苹果又填咗手机嘅设计师去，即係话呢第一样嗰个车出嚟又有批评咗一个车唔似法拉利，就系、是因为呢佢知道系两班人嘅。法拉利嗰啲要好威水，好有挑衅性嘅。咁嗰啲呢缝缝缝好似啊董德华咁讲。嗱，你揸电车嘅人呢就哇揸 bling bling， 即系嗰啲鍾意车嘅人呢就系 bling bling， 有啲电单车咁样。所以两班完全唔同嘅。所以法拉利走嗰个路线呢都系咁样。咁我觉得你话佢市值啲呢、这个亦都有其他嘅原因嘅。因为如果数返嚟讲呢，系呢个法拉利开头嘅时候就系所谓欧洲呢，即系大战之后所谓啲欧洲啊呢啲系有钱嘅贵族啊咯咁样，跟住咧就进攻呢个美国市场，美国就开始即系富裕啦。咁后来咧就是、中国市场啦，咁中国市场咧就因为咧就系、是、呢、这个系各方面嘅管制啦，而家咧就去咗中东。其实咧呢啲法拉利嘅车咧好多时间系买喺中东，但系中东而家大家知道咧，今年咧就俾特朗普搞到咁样咧，好多好多吓，我听到咧中国嗰啲货咧就去咗杜拜咧，就以前咧中国唔敢揸法拉利，唔敢中加林宝坚尼咧，就喺杜拜就买翻三四架法拉利咁周旋，咁啊喺杜拜冇人睇你嘅。咁所以你话而家中共咁嘅情势之下，会唔会影响到呢个法拉利佢个销路呢，即係传统法拉利销路呢样，我哋反而同佢担心。电车嚟讲，头先我讲过呢，就係佢基本上个成本呢，佢架车做出嚟之后啊，我都有做嘅俾你睇睇。咁你头先嘅反映返头先啊 ,Ken 董大师讲过，有好多我以前都有呢个问题㗎，好多好多所谓法拉利人唔好见你嘅份子，以前嘅布加啊呢个系 Benny 呢，你坐入去呢，佢嗰个嘅音响系统呢，老实讲，我喺呢个系我加拿大任何一间嗰啲咁嘅大型嘅即系电子厂里面啊电子嘅铺里面呢，买到几百蚊嘅都好过佢。咁我问佢厂方，佢厂方即系细细声同我解释佢话，嗱，我哋咧同呢啲公司系签咗约嘅，系一年咧买几千部嘅啫，佢就唔会俾一啲最新进我嘅。你韩国车厂佢一做几十万部或者几百万部，所以佢咧电子嘅嘢咧，你而家坐啲韩国车平价韩国车，佢电子方面嘅嘢咧，佢嗰个所谓嘅感受啊，即系好似阿 Ken 讲咧，佢你德国车而家。都系我都系讲，唔系得罪讲咗好多架德国车，而家佢嗰个电子系统咧，系同韩国车啦，即系三倍价钱咧，佢都冇韩国车咁好嘅。咁呢样嘢，而家呢个供应链同埋将来，即系而家新世代嚟讲咁重要，呢个系电子嘅。有时中国嘅电车追得咁紧要嘅话，咁法拉利肯定啊，我觉得佢唔会放喺电车度，佢知道系衰嘅，因为呢个 BYD 咧最近咧推出个破晒世界纪录嘅，就依家电车就唔知1600匹马力嘅，咁佢咧就系佢$500,000到嘅啫。咁你话法拉利，当然系法拉利，但系你话车摆上嘅时候，呢、這个性价比，老实讲，呢啲系玩具，系唔系会多人买咧？呢、這个大家都明显睇到嘅。但系你话而仲系用电油法拉利咧，肯定仲有排卖。
1: 嗯。咁啊，所谓术业有专攻啊，咁啊，但系如果真系要转型嘅话咧，相信对于一间公司或者一个人嚟讲咧，或多或少都要通过一段痛苦嘅阶段嘅。咁啊，大家共勉之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中午12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原来五月份的冷知识都不少的。首先五月的英文 May， 其实是来自罗马神话里面的女神 Maya， 象征着大地和生命的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月份。不过有趣的是，在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是被认为不太适合结婚的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的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整个月份都带着一些神秘兼且阴森的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和山楂。山楂象征着希望，铃兰就象征着幸福和纯洁。在法国，人们会在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在北半球，例如加拿大，五月是春天转向夏天的时间，但是在南半球的澳洲，五月份其实是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的月份，令到这个月再多些神秘的色彩。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乐，讲下卡加里的城市发展。最近有一些的公众咨询，大家就留意一下卡加里的北部和都是中央的地区一点，可能我们熟悉的社区 Livingston Carrington 以北将会有一个就是新的发展，这个叫 North Central， 也都有在 Area 的 Structure Plan 里面政府已经是开始公众咨询。 Teddy， 其实城市的发展我们经常见到啦，但系今次见到超过咧1,000公顷嘅地皮咧，真系好大咁啊！呢个嘅愿景可能往往以10年去计算，甚至乎20-30年咧，先至可以睇到咧，就系整个发展系点样。但系对于市民嚟讲，呢一个

0: 重要性是有多呢？
1: 重要的就是当它发展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接近下一个 county， 即是说有一些发展的蓝图不是只是纯粹想一个 city 那么简单，而是想几个 city 去完之后呢一起去发展这个地方的时候最终的配套或者那个愿景是怎样。
0: 我哋成日听到呢就市长讲话我哋卡加里同埋周边人口夹埋呢有机会呢去到200万。而家讲下呢都係2030年呢就可能会达到呢一个嘅目标啊。Teddy 啊，其实呢一件事我哋系咪要急起直追？我哋听到以往几届嘅市长其实都话喺个 infrastructure deficit 方面呢我哋要做啲功夫。
1: 是要做啲功夫嘅，咁佢哋已经有一啲嘅唔同嘅政策嘅改变咗㗎啦。咁但係仍然都好似呢係追唔到个发展嗰个嘅方向同埋嗰个速度嘅。咁呢样嘢亦都冇辦法，因为嗰个人口嘅流动呢始终都系继续系一个positive 嘅增长啦。而呢个增长呢系有时候唔系一个城市可以控制得到嘅。
0: 随着人口发展呢我哋嘅税基增加啦亦都可能有好多嘅机会㗎。咁究竟政府能唔能够呢系得到真正嘅裨益，咁亦都需要长远计划。咁今日我哋会讲下呢一个嘅行动究竟系点样㗎。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2: 越南供销香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来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在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来啦。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系有 Teddy 郭康立。我哋最近有不同集数，其实都讲下城市嘅发展，大家可以留意咧，就系市议会一啲嘅辩论啦。尤其是新一届嘅议会啊，去掌握喺一个城市嘅发展里边咧，似乎都唔系话咁容易噶。一开始就要面对 blanket rezoning 嘅情况啦。同时咧，有不同嘅地区咧，其实啊喺过去一段时间已经系讨论紧咧，就系发展能唔能够开绿灯继续去咧，其实都要好睇咧，就系市民方面嘅回应啦，同埋市议会方面嘅魄力。咁啊，当然啦，最重要系够唔够钱咧去做呢一件事啦。Teddy 其实我哋经常喺集数都讲，市长 Jeremy Farkas 一开始上任咧就不停讲，卡加里将会成为200万人口嘅一个嘅都会区。咁当然我哋即系打佢问句再数下咧，其实都距离一段时间，可能即系距离一个路途，因为而家讲紧140万、150万到。咁啊，佢自己嘅讲法系咪真系高瞻远瞩咧？都要好靠其他议员同埋市民嘅支持噶。咁啊，究竟我哋准唔准备好咧？我哋今日可以探讨其中一个嘅区域，究竟咧呢一方面嘅发展咧系能唔能够成功？卡加里嘅人口咧，2031年估计去到171万噶，而卡加里嘅叫都会区啊 CMA 嘅都市嘅人口咧，将会预计2030年咧就去到200万。换言之咧，唔单止系卡加里市里边啊，而系卡加里周边嘅地区咧，可能都会纳入咧就系计算嘅范围。咁今日咧，其中讲一样嘢叫 North Central Calgary 嘅叫 Area Structure Plan， 即系顾名思义啦，北边嘅卡加里地区。咁就未去到呢一个嘅 Rocky View County， 就仅仅喺个 Edge 嘅南边。呢一个地区以往都系农地居多啦。咁啊 ,Teddy 啊，其实我哋而家都见到呢有啲航拍嘅片段啦，我哋睇到依然呢都系叫渺无人烟㗎。咁啊好难想象呢响将来嘅时间呢就系数以万计嘅人呢就系搬入。咁但系要准备功夫呢，你睇到政府今次要做呢一啲嘅前期咨询工作，究竟嘅原因系乜嘢呢？
1: 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北区嗰个嘅地区嘅发展咧，比我哋想象中系更加快嘅。咁呢样嘢系有两个嘅原因喺当中嘅。当然啦，就系卡加里市系向北继续有新嘅社区嗰个发展，但系同时咧 Edge 嘅南部向南呢亦都有一个好快嘅社区发展。咁即係话呢以往呢就好似一道力呢就向北咁样去。

0: 嘅啫。但系而家唔系啊，另外嘅喺 Edge 里边咧，都有一道力咧向南咁样移，咁即系话咧，比我哋想象中系快咗好多。而呢一样嘢咧，系涉及到一个更加大嘅一个区域嗰个嘅发展计划。而嗰个区域嘅发展计划咧，以往就系、是、啊卡加里市咪就咁谂卡加里咁咪搞得掂咯，因为消防局又好，警署又好，交通配套又好。路点样起又好，究竟有几多个交通灯，全部咧可以自己谂自己嘅发展计划，跟住搞掂。而家唔得啦，一定要有一啲嘅可能伙伴性嘅一啲嘅发展，因为你谂呢样嘢嘅同时，你要谂紧啊，原来另外一个嘅city 已经嚟到当中，两个 county 就嚟系拍得好近啦。咁即系话有一啲嘢咧，唔可以净系自己谂自己，需要谂得更加大、更加远。而呢一样嘢咧，都涉及到可能会系去到某一个时候，系要两个市去同省政府去争，要求某一啲嘅资源，可以作出一啲嘅配套，先至可以配合到。而呢一样嘢，一直咁样去发展紧，咁只不过咧系比我哋想象中快咗好多。
1: 咁啊，讲一讲呢一个地区究竟喺边先啦？究竟北中央卡卡利叫 North Central Calgary， 就是位于可能大家都有啲熟悉听过嘅地区，包括Livingston 啦、Carrington 以北，北边咧就接驳第566号公路，同埋咧就 Rocky View County， 咪都 Rocky View County。如果大家讲一个 Cross Iron 啊，同埋咧 Airdrie 以南嘅地区，或者 Airdrie 自己本身咧，都系喺呢个郡里边噶。咪西面亦都系连接咧就 Rocky View County， 现在主要嘅土地用途咧都系农业为主，但亦都会有一啲系未来嘅配套噶。其实 Edge 咧，我记得咧都曾经有人倡议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城市咧，就系博一个嘅叫单车径啊，同埋步行径咧，就系去到卡加里嘅北边噶。咁某程度上咧，呢啲嘅倡议工作咧，其实已经持续咗咧就系近十年嘅时间噶啦。咁而家睇到可能会有成熟嘅机会噶。Teddy， 但我哋退后一步咁谂下啦，喺呢一个嘅扩展嘅时候，一啲基本嘅配套。喺边度我哋需要呢就係、是、得到呢我哋即係而家面对住水嗰方面水利方面嘅发展可能有一啲嘅掣肘啦我哋要小心咁样用水啦用电方面可能未来会有其他嘅挑战可能会有更加多嘅物流中心同埋呢啲嘅数据中心啦我哋记得 Balsac 呢个地区喺兴建马场嘅时候同埋 Cross Iron Mills 呢个嘅大型购物商场呢就面对住係自来水不足嘅问题咁佢哋亦都要搵方法嘅。系咪换句话嚟讲而家係有啲嘅成熟嘅发展啦定係话喺个嘅所谓嘅咨询期里面呢市民都要问一啲即係比较理性啲嘅问题呢
0: 係呀我諗需要有好多嘅问题呢需要去继续諗嘅。以往我哋觉得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嘅土地嘅改变用途咁係好似逐区逐区慢慢咁样去发展呢其实 infrastructure 仍然都可以应付得到。咁但係而家嗰个发展係快咗好多同时我哋都要明白喺新区里面起嘅楼亦都密咗好多嘅比以往。咁即係话有一啲嘅设施嘅配套呢係需要係更加完善去考虑去当中先至可以处理得到。我哋可能諗緊水又好諗緊个消防局点样起都好等等嘅嘢呢可能以往係比较简单啲而家呢係更加複雜啦。咁但係同时呢我哋都知道以往嗰个发展嘅计划呢一啲嘅发展商呢未必真係咁直接嘅参与而家係更加直接嘅参与去当中其中一个原因就係因为佢哋都有份去畀钱啦。咁所以佢有啲嘢佢哋係会有 say 嘅。咁呢啲咁样嘅发展嘅蓝图咁即係话会除咗係由市政府去主导之外而家可能係有两个嘅市政府一起去合作嘅同时加咗一啲嘅附近居民嘅意见亦都加咗一啲发展商嘅意见咁即係话会有复杂好多咁但係同时有助呢有一啲嘅配套嘅设施呢可以更加加快嘅例如就係而家你大家可能都知道係即係譬如喺 Livingston Harrington 嗰度North Center Street Harvest Hill 一直上嘅时候咁佢上一上呢就要你转一转个弯先再上一条嘅路嘅。咁嗰度呢我諗迟早都会係 align 咗变成一条嘅直路。如果唔係呢大家就觉得啊点解要喺嗰个位呢等两个 stop sign 先至去上到去呢咁又或者可能去到上到去566 Highway 嗰个嘅 intersection。如果你係住喺 Edry, 又或者可能喺繁忙时间係来往嗰条路嘅话呢你会觉得点解嗰个位一个咁样嘅公路仲係一个 two-way 嘅 stop sign, 而呢一样嘢亦都令到呢好多人觉得好

0: 方便，咁即係話遲早咧會變咗做一個可能交通燈或者其他啲嘅設施。咁其實五路另外一邊咧，其實一早已經做緊啦。以往咧，你會覺得啊嗰、那個位咧好似冇乜鳥無人煙，佢都做一個大型嘅迴旋處先至可以處理得到。咁我哋會見到呢一啲嘅嘢有機會咧，就係、是、因為唔同嘅一啲嘅地區嘅人士又好，一啲嘅持份者都去到當中係加快咗某一啲嘅基建嗰個嘅建設。
1: 咁睇下實際土地嘅面積究竟有幾多啦？其實呢個叫北中部啊卡加利嘅區域結構咧，如果係經過呢個 area structure plan， 咁大家計算咧就係、是、大約係1046公頃嘅公頃嘅，大約係2500英畝，咁都係屬於一個好大嘅範圍啦。咁而係發展咧個目標長遠咧係20至30年嘅方向嘅。最近我哋都知道啦，有啲嘅發展商咧其實會用呢一個嘅方法嘅，而且近年咧就係更加之明顯啦，就係喺購買土地或者係囤地嘅過程裏邊咧可以。同政府交换土地，例如话我喺呢一边北边可能已经囤地一段嘅时间啦，我同政府交换土地咧，可能会换嚟咧喺市中心周边地区咧一啲嘅土地，咁啊增加咧佢嘅面积，咁啊而且咧亦都系一个系好合理，亦都系合乎法律标准嘅一个嘅做法嘅。你睇唔睇到？我哋记得以往可能20-30年前咧，有一批嘅投资移民咧，就系用啊每人一格嘅方式咧，就系买一块地，大家咧就一齐去储钱，咁然后咧就最终当政府发展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嘅收割嘅时候啦，咁啊，但系而家咧，似乎咧就系贫者越贫，可能发展商富者越富，咁啊，佢哋都会有机会咧，就系用呢一种嘅方法咧，系从政府讨价还价。Teddy， 你睇唔睇到呢一个机会都依然系流行咧？
0: 系有喺当中嘅，尤其是而家要发展一啲嘅新区咧，系要求发展商个个嘅投资咧系更加大嘅。以往系唔使有咁多，咁但系喺蓝丝上场之后，其实改变咗一啲嘅政策，所以令到一啲嘅新区系咁样去做。有啲人觉得啊，咁样咧就好啦，唔涉及到一啲嘅纳税人嘅钱。咁但系最终羊毛出自羊身上嘅，发展商需要投资更多去投资嗰笪地。咁即系话佢最后尾咧卖个 product 嘅时候，其实所有嘅成本都计算喺在内嘅。咁呢样嘢有好有唔好嘅，唔好处就系你新屋嘅时候有机会卖贵咗啦，但系好处嘅时候你加快咗嗰个发展。亦都可以令到有一啲嘅其他嘅一啲嘢咧，唔使等咁耐。以往如果有人咧去试过系住喺某一啲以前嘅新区嘅话咧，你等条路去起咧，都等一段嘅时间，等个交通灯都要等好耐嘅。而家可能唔使啦，已经即刻已经可以见得到有啦。咁样嘅话咧，其实咧有好处，亦都有一啲嘅唔好处。咁但系当然啦，你住喺嗰度嘅时候，你当然希望嗰啲嘢咧系快啲有咧，咁先至咧可以令到你嘅生活咧更加方便。
1: 去到第三次咧，我哋即系透过呢一个计划啦，我哋都谂翻起卡加里点样发展咧。其实其中一个嘅方针咧，就系用 annexation 嘅方法。咁我哋第三次咧，我哋会讲下，其实呢一样事情仲系咪流行咧？定系话好似阿 Teddy 所讲，现今社会镇啦、城市之间嘅发展咧，都要有一啲嘅配合嘅计划，咁先至咧能够做到双赢咧。转头第三次，我哋继续深入探讨。
2: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5: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4: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下卡加里嘅城市嘅发展噶。其实有不同嘅新闻咧，我哋都可以讲一讲嘅。以往咧有啲议会曾经咧有提过，我哋可唔可以咧就增加一啲嘅地区啦？增加地区嘅时候咧，往往咧就系带嚟不少嘅连锁效应啊。究竟可唔可以咧？同时啊，配套得唔得咧？一个紧急服务包括消防同埋医疗辅助队，佢哋能唔能够帮到手咧？系处理紧急嘅情况咧？甚至乎啊，系水电煤又可唔可以咧搭建啊？呢一啲都系一个基本嘅问题嚟噶。咁啊，随住咧就市长经常讲喺口唇边啊，就系200万嘅人口咧即将嚟到卡加里啦。咁啊，相信咧市议会咧就系准备紧啦，如何系发展同埋咧就系扩展噶。Teddy 啊，我哋以往咧有一个嘅名词叫做 annexation 啦，或者叫收购扩张啦，正式嚟讲就系将一啲嘅区域咧就系据为己有啦，咁当然系合法嘅情况啦。以往咧就系卡加里咧都做咗唔少，咁所以由原本啊细细嘅城镇咧变成而家一个嘅城市啦。咁啊，由历史所见咧，卡加里从南边开始发展啦，所以南边嘅一啲嘅区域咧一早已经系归于咧就系卡加里所有，咁啊，但系向北区、西北区同埋东北区呢啲地方咧。我哋就持续见到一啲嘅以往系乡郊变成咧市政府嘅一部分噶。Annexation 啊 ，Teddy， 去到今时今日2026年，你头先提过一个好重要嘅论点咧，就系话系互相配合达至双赢嘅一啲嘅策略嘅伙伴计划。其实 Annexation 仲可唔可行咧？仲有冇一啲嘅区域系愿意啊俾卡加里啊据为己有啦？
2: 我相信仲有一啲嘅區域咧係可以做到 annexation 嘅，咁但係有一啲嘅地區咧已經去到一個飽和，甚至係冇得再推嘅一個局面啦。其中有一啲嘅地方你可以係睇得到嘅，就係、是、譬如喺南邊 ，Sitchin 再起多一個嘅區喺南邊咧就已經完啦，因為Definition 已經決定咗佢唔係納入去呢個 category， 係去 Foothill County 入邊啦。咁即係話嗰度咧已經係再冇任何嘅地方咧可以繼續落去啦。咁即係話最終如果佢有一啲嘅發展嘅時候咧，係需要同 Foothill Counties 咧去一齊去磋商或者有啲嘅補盤嘅計劃。
1: 嗯，
2: 我哋見到同時啦，東邊喺East Hill 嗰一個位置啦，再起出去咧有一個嘅新嘅 community 已經係起咗喺度叫 Chelsea 啦。咁呢一個嘅地區已經係發展咗啦。咁即係話佢已經去到一個大家貼住嘅一個嘅面貼面嘅一個咁上下嘅一個狀態當中啦。以往我哋覺得咧 ，county 同 county 中間咧，都仲需要一段咧嘅交通嘅距離嘅。而家咧可能咧就話唔係，隔一條街已經下一個 county。咁呢樣嘢可能有機會咧繼續去落去啦。咁但係喺東北嘅某啲嘅區域咧，可能有機會仍然都有一啲嘅 annexation 喺當中。而北區喺中北區咧，可能都仲有一啲嘅少少嘅機會。西北區可能都有啲咁多，咁但係其他一啲地區呢起多兩個嘅社區呢就應該係完曬咁樣㗎喇。咁即係話呢都市卡加里市嗰個最大嗰個範圍呢大概就已經承認，咁跟住呢就講緊整個嘅都會區。咁呢樣嘢呢你以往都可能係想像唔到，咁但而家呢一刻呢似乎離唔係好遠啦，我諗我哋有生之年呢有機會見得到。
1: 我哋喺加拿大生活咧，相信可能喺新聞會聽過咧，就係多倫多同埋温哥華咧，都會好容易聽到話大温地區或者係大多地區啦。咁其實卡加里都曾經嘗試過，我相信佢哋有諗過呢一個嘅問題啊。以前又叫做 Calgary Metropolitan Region 啊，但係咧稍後時間2025年咧，有關嘅法例咧就係消除咗，變成咧就係 Inter-Municipal Development Plans 同埋 Inter-Municipal Collaboration Frameworks。咁好明顯就係話我唔需要再用大卡地區呢一個嘅目標去長遠發展，係可以咧就獨善其身，但係各有各咧就係發展嘅時候，去到某一個嘅程度咧係有一個嘅相輔相成嘅合作嘅。咁呢一個都相信係一個未來我哋睇到起碼係卡加里嘅發展嗰個重要嘅藍圖啊，係咪？
2: 重要嘅藍圖啊，只不過係到某一啲嘅發展嘅計劃或者一啲嘅方案裏面呢有機會係唔係淨係卡加里市自己本身去決定曬所有一切，係你需要某一啲嘅合作嘅關係，而啲合作關係其實係好practical， 係 day to day 裏面嘅一啲嘅關係，你係需要去好著實咁樣去即係解決嘅。例如嘅就係我哋頭先講過East Side 嗰度East Hill 嗰度咧已經起緊一啲嘅商業嘅地方。

0: 方亦都有啲嘅 residential 啦，啊，但係斜對面呢嗰、那個新嘅社區，而嗰個社區呢都係起緊啦。咁如果跟住再發展落去嘅時候，Chester Mill 如果真係入到嚟嘅時候，啱啱就係貼緊你嘅時候，咁啱嗰度需要一個嘅消防處咁樣為例啦。咁對面街火燭嘅時候，你去唔去救啊？咁呢個嘢係一個好 day to day， 你係需要去考慮，要需要去解決嘅問題嚟嘅喎。冇理由啊，因為佢係 Chester Mill， 你就唔過去，然之後咧就唔需要救火，係唔會咁樣噶嘛。咁但係當你涉及到嘅時候，究竟嗰個 cost 點樣 share？亦都係一啲大家要面對嘅問題，咁呢啲嘢係要繼續去處理嘅。咁另外嘅就係、是、佢喺南邊裏面Sitting 已經可能係Main嘅一個嘅區域啦，嘅社區啦，跟住再起咧就係完啦。咁跟住你要去處理某一啲嘅交通嘅問題嘅時候，你就需要去諗下啦。啊，有時候可能你一拼處理埋咧，係會解決啲問題更加多嘅喎。例如嘅就係、是、如果第時真係個Green Line 通車咗之後，再要去 extend 嘅時候，extend 多一個站呢，其實可能係爭好遠㗎喎，因為喺你嗰個站裏面呢，可能係令到 Occupants 有啲居民呢喺嗰度呢就 park and ride 就上到嚟。其實你就會解決咗好多唔同嘅問題，就解決到 Deerfoot Northbound 和 South 嗰個時候唔使一不斷呢咁樣塞到 McKenzie， 塞到 Anderson， 塞到 Chinook， 咁其實可以幫自己呢解決到好多嘅問題嘅。咁呢樣嘢亦都係一個你 day to day 去面對嘅問題，就唔需要呢到時考慮啊點樣去擴闊 Deerfoot 城，原來你喺嗰度起多個站 generous 啲，然之後大家去傾掂數嘅話呢，就可能已經解決到啦。呢啲啲呢其實係好 practical， 你日後需要去面對一啲問題嘅。
1: 而家咁樣嘅合作呢，本身Airy 啦亦都有一個直接嘅巴士呢，就是、進入市中心啦，方便一啲人嘅返工啦，甚至有 Cochrane 呢亦都有一啲車去到 Tuscany 㗎。咁但係我諗有一個好重要嘅框架都係同阿 Teddy 你今日所講嘅都好切合，就係、是、叫 Global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呢一個呢就是、基本上係所有嘅區域需要有一個共同嘅思考，喺個交通方面啦，同埋物流方面呢，將來嘅增長相信呢係以卡加里國際機場為首嘅一個嘅核心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裨益啊！最後問你一個問題啊，關於咧就係可負擔房屋。我哋知道呢啲嘅區域，就算起到新房屋，都只係提供供應量，未必咧係可以做到可負擔嘅。你期唔期望喺呢個嘅叫做assessment 裏邊，同埋收集社會各界意見嘅時候，可能呢啲嘅區份會包含到咧就係可負擔房屋咧？
0: 最終都會包含到呢一類咁樣嘅房屋，只不過係。个供应嗰个量同埋嗰个嘅比例系有几多嘅啫？而呢一样嘢亦都会有赖到可能发展商同埋市政府某一啲嘅合作。以往系做过嘅，而呢一啲嘅可负担嘅房屋嘅一啲嘅数量唔系好多。以往譬如喺 Kerama 试过一个嘅 project 系同一个发展商嘅合作，一个嘅townhouse 嘅 project 里边其实可能有大约几个。嘅可負擔嘅一啲嘅 union 喺當中，而呢啲 union 咧最終係做到佢要有嘅一啲嘅工作喺當中，跟住其實 Say Child 亦都有呢類咁樣嘅一啲嘅project， 咁但係每一次咧都好似一個project base 咁樣，係每個 project 完咗咧就要揾下一個 project 係點樣去處理，咁呢一樣嘢可唔可以做一個更加大更加廣嘅一個嘅政策咧？其實係可以做得到嘅，咁只不過就係你要 put 幾多 apple， 同埋究竟你想諗到佢幾長遠嘅啫。
1: 咁今次呢呢一個話題 North Central 嘅 Area Structure Plan 呢，公眾參與分三階段㗎，包括呢就係願景啦、發展啦，同埋呢就係去定義。咁呢一方面呢將會喺網上面呢，大家去市政府嘅網站係留意同埋發表意見，或者市民一不再係諗淨係話我需要一個公園，又或者係需要乜嘢交通配套，可以宏觀啲咁睇下究竟呢就係整個嘅城市同埋社會發展啦，究竟成本同埋其他嘅代價喺邊一方面，而真正呢係達到公民嘅責任參與啦，同埋向政府咧就係發聲。今日唔該曬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講其他話題啦，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時事對對碰係由好食又抵食位於 Kincora Co-op 超市斜對面同 Marble Mall 停車場嘅越南宮燒烤牛肉粉贊助播出。
4: 去湖邊 relax 嗰時，唔係揸住架豐田 Tundra， 可能會覺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 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

0: 瑞士卷每盒7蚊，上海分院每条6.4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大家好，5月29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中部和南部在经历多日高温后，周末将迎来一轮明显降雨和降温天气。气象专家预测，卡加里未来几日累积雨量可能达到50毫米或以上，部分地区更可能录得超过100毫米降雨。加拿大环境同气候变化部 ECCC 表示，目前横跨西加拿大的高压脊与低气压系统形成 Omega Block 天气形式，令暖空气持续滞留，同时亦将太平洋湿气带入亚省南部。气象专家指出，这类天气模式容易令降雨长时间集中于同一区域，尤其落基山脉山脚地带，并可能增加公河和沼河上游水位，加快积雪融化。预料卡加里由听日至下星期二期间将持续有雨，总降雨量至少50毫米，若低气压位置稍向东移，雨量或进一步增加。虽然专家强调今次情况与2013年亚省水灾不同，预计雨量较低且分散于较长时间，但由于地面可能迅速饱和，局部地区仍有机会出现水浸，当局提醒市民避免靠近河道和河岸，因水流湍急和河岸松动或有缺堤风险。居民应处理屋外排水槽和积水位置，减少雨水倒灌风险。另外，山区及曾受山火影响路段可能出现山泥倾泻，计划出行人士应密切留意道路情况。随着冷空气抵达，亚省同卑斯省气温将大幅回落。卡加里由听日至下星期二期间，日间最高气温将由16度降至约9度。卡加里警方继续调查去年底威藏社区一宗涉及猥琐行为案件，并再次呼吁公众提供线索。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去年12月12号中午约12:45，一名怀疑醉酒男子在威藏一个游乐场附近出现，其后作出不当行为后离开现场。目击者向警方表示，那名男子怀疑曾使用手机拍摄儿童，当时有途人上前接触对方，其后男子步行离开。警方曾在附近一带搜集闭路电视片段同向居民查问，但至今未能够取得疑犯影像，因此已公开拼图肖像，希望协助调查。警方更新资料指，疑犯为南亚裔男子，年约70至80岁，身高约5尺6寸，中等身材同肤色，胡须眉端呈白色，根部带黑色，并夹杂啡红色。案发时他身穿深蓝色工人裤、蓝色羽绒外套、黑色冷帽同黑鞋，带有黑色耳机，并持有一部白金色智能手机。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致电视03-266-1234与警方联络，或匿名向 Crime Stoppers 系统提供资料。卡加里市中心上星期发生一宗轻铁事故，一名60多岁男子被列车撞倒并卷入车底，其后伤重不治。事发在5月21号下午约5:30，地点位于七大道与南中央街交界。警方表示，涉事男子当时正沿中央街向南步行，期间进入一列驶近轻铁的行车路线。警方指，当时列车在绿灯信号下通过路口，男子其后一度被困车底，需由消防同救援人员救出，再送院抢救，当时情况危殆。警方寻日更新案情时证实，男子最终伤重死亡，事故原因仍有待调查。 省劳工联合会

0: FL 今日发起全省行动日，预计数以千计民众将于全省超过15个社区合共20场活动中集会，抗议省长戴思敏同联合保守党 UCP 政府的政策。今次 Fight Back Now 行动主要针对亚省分离主义、公营医疗和教育资源不足、生活成本上升以及落基三煤矿开发等议题。主办方亦反对政府引用弹书条款。戴思敏早前表示，推动公投是回应联邦政府多年来干预亚省资源和经济政策。不过亚省劳工联合会主席叫麦教云批评公投只是分化和转移视线的手段，认为民众已睇穿政府做法。他表示，今次全省有20场示威活动，涵盖大城市和小镇，反映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焦虑和愤怒正不断增加。卡格利和艾文顿将举行最大规模集会，其中卡格利 Wiley Park 的 Rise Up 集会将在下午5点半开始，艾文顿市中心百年广场的游行和集会则于上午11点半展开。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哋提供专业嘅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3: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还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4: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十二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日出发，
5: 6月1日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今日来自京报道新闻。大温都市局警告，由于积雪量少以及干旱等原因，预计6月会实施第三级限水措施。大温地区目前实施第二级限水状态，不过下个月可能会实施更严格的限水措施。大温地区水务政策规划及分析主管 Linda Parkinson 说，上述决定十分艰难，非常棘手，当局不会轻易决定实施第三级限水，当局的职责是供水。他补充，实施第三级限水基于多种因素，包括一项重大升级工程对供水系统造成的压力。民众会在用水限制实施前一个星期收到通知，今次是大温地区首次咁早就在采取上述措施。上次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是在2015年7月份是第二阶段，而8月份就实施第三阶段，当年是非常

0: 之干旱。省政府今日会公布关于即将举行的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的成本以及经济效益的最新资讯。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柯尔伦和旅游文化艺术及体育厅长康安礼会在温哥华举行记者会，预计会更新赛事收入及经济效益的估计。温哥华会承办下个月开始的本届世界杯其中七场赛事。国会预算官员说，如果将多伦多六场赛事计算在内，总支出会超过10亿。BC 省政府去年6月估计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成本在5亿3200万至6亿2400万之间。距离世界杯正式开幕剩下两个星期，希廷公园露天剧场举办的国际足协球迷至付费高级座位仍然有大批门票未能售出。 TicketLeader 网站显示，除了决赛及加拿大队的赛事之外，世界杯首个星期六以及其他多个比赛日的门票都有剩余。2026年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负责人 Jacques Arcot 说，虽然世界杯临近，他仍然对球迷节的成功举办充满信心。他谈及现时的门票销情时说，民众开始制定暑期计划，现时仍在上课，很多人都在临近学年结束的时候才开始制定计划，他不担心门票的销情。大部分人都正在观望赛事的进展。虽然在希廷公园举行的国际足协球迷节免费入场，在新建的露天剧场指定座位的票价最低44元，最高可以超过100元，具体价格取决于日期以及赛事的场次。渥太华欢送总督马尼西蒙。李伟杰报道。
1: 总督马丽西蒙卸任在职，渥太华举行欢送仪式。总理卡尼说，感谢马丽西蒙过去五年任期内对国家的贡献，赞扬他多年以来在领导、倡议及公共服务方面的努力，令到本国变得更公平与包容。作为加拿大首位原住民总督兼三军总司令，马丽西蒙一直强调和解并非短期计划，而是需要每日实践的责任。他近年展开为期两年的精神健康学习及聆听之旅，关注北部及原住民社区的精神健康需要。为了延续其理念，总督府基金将会推出马丽西蒙精神健康倡议，为相关社区提供心理辅导、文化导向服务及朋辈支援等等。联邦初期投放500万元，并承诺为基金筹得款项提供最多1000万元的配对资助。
0: 加拿大统计局说，第一季经济增长停滞，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出现轻微负数。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低迷主要归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加拿大资源开采产业在三月的疲弱表现。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连续下降两季，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理会数据显示经济情势喜忧参半。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去年十月以及今年三月都下降，不过在两者之间的四个月内，经济增长或则持平，或则有正增长。统计局说，按年度计算，经济增长基本上保持不变，不过季度数据的轻微波动在换算成年增长率之后就会被放大。统计局对四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初步估算，随着采矿、采石及气体业的复苏，四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会强劲反弹，回升至 0.4%。 统计局上个月估计本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年率 1.7%。 路透社对经济师的调查就显示，他们预期实质增长率 1.5%， 略低过统计局的估计。总理卡尼今日会同中国外长王毅会晤。蔡慧娴报道。
2: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昨日抵达渥太华，展开一连三日的访问行程，是大约十年来首位访问加拿大的中国外长。此行会同总理卡尼以及外交部长亚南德会晤。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定于今日下午两点在渥太华同王毅会晤。卡尼在今年一月出访北京，是自从2017年

0: 年以嚟首位访华嘅加拿大总理，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达成咗初步贸易协议。卡尼寻日话，喺中国举行嘅会谈系十分重要，因为双方嘅外交关系之前破裂，而连串嘅关税措施亦都削弱咗经贸往来，有需要重启两国关系。至于亚林德就话，期待同王毅会面。亚林德的办公室在上星期发出的声明中说，两国外长会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包括近期更新了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贸易、投资以及全球安全等等。
1: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说，伊朗冇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这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朗会正式透过巴基斯坦对外公布，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美国总统就说，如果伊朗谈判，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影响力，却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选项。李建恩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同伊朗的谈判中，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选项。
3: Well, a deal that wasn't going to be good for us is the line, ultimately, because, you know, I'm playing it out and we're going to see, and that's what I do. I negotiate, they negotiate,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Look, they have no navy. Every ship, they have 159 ships. Every one of them are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 Every single one. We take pictures of them. We have people going down taking pictures of hundreds of ships.Their navy is totally gone, 100%.
2: 自上个月初美伊停火以来，特朗普一再表示双方即将达成协议，但是至今未有实质成果。美国传媒报道，两国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只是等特朗普批准，不过伊朗方面否认。美国副总统曼斯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未确定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又说目前美伊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以及文本措辞上还有一些问题进行反复沟通。有报道说，协议将会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伊朗有30日时间清除航道上的水雷，美国亦都将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但是双方在谈判期间继续有冲突，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军方击落一架美国飞机，可能是无人机，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有飞机被击落。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没有造成任何人伤亡。公司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爆炸在当地星期四晚上九点左右发生。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枚卫星。发生爆炸的时候，卫星不在火箭上。公司始创人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为时尚早，公司已经展开调查。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行政长官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

0: 神采，
1: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新闻方面，行政长官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仇志荣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几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5: 好似哈萨克咁啦，佢依家都系要发展一个数据中心啦，另外咧交通方面，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是中国去那边的铁路，是一个便利，乌兹别克斯坦也都有很多的工业园，也都有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制造业是都有兴趣落地当地。
4: 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
6: 哈萨克斯坦呢就比较发达一些，它又有油啦，有很多矿物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有金的。咁香港想做一个大宗商品中心，呢啲系有色金属啊，啲矿业咧就可以先做呢个大宗商品，里边仲有需要好多货仓嘅，货仓同埋嗰个物流系点样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帮到香港嘅经济发展。
4: 参与代表团嘅特区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温、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
3: 中国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任浩峰报道。
7: 国家财政部在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8: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利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7: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和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 1.42 厘和 1.56 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三年期和五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
3: 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地球。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9: 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张陆话在轨住。

0: 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和全体同志的支持，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无非话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和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他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张鸿章就话：从太空睇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人，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延舱巡检拍照、太空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并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
1: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星2022年在旺角蜜花省场馆采访期间，拒绝应警员要求出示身份证，经审讯被裁定阻差办公罪名，判监五日。他不服定罪及刑罚提出上诉，暂委法官黄思丽今日在高等法院驳回上诉，陈朗星需要即时服刑。陈朗星一方在上诉理由争议警队条例赋予警员权力截停有关人士，没有赋予警员要求被截停人士出示身份证明文件以供查阅，又指出案中警员截停陈朗星的理由多次补充或更改，反映警员不可信。暂委法官在判词中表明不同意上诉方的论述，指出相关条例不论如何解读都清楚赋权警员可以截停并检查有关人士的身份证明文件，又说案中警员基于陈朗星在场馆附近出现的时间、行为、装束以及行走方向对他产生怀疑并非不合理，有合理根据条例要求陈朗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因此驳回上诉。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今日是5月29号星期五，今日的出时间是5点30分，日落时间是9点38分。FM94.7，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36%，吹紧每小时16公里的西南风。卡加利今日天晴有云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27度，最低13度。听日星期六预测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9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二是天阴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7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6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14度。红绿色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12度。廖比瑞阴晴不定，最高气温29度，最低16度。Bamboo 天晴，6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8度。即时八天阴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9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架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行一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百科。
2: 新加坡教育部公布指引，涉及校园欺凌的违规学生可能要处以鞭刑，鞭打1至3下，强调鞭刑只是最后的手段。新加坡鞭刑的判决数量在2007年达到最高峰，有超过6000宗，之后有下降的趋势，2016年就大约有1200宗，一次庭审最多可以判处24下，女性和死刑犯就不会被执行鞭刑。18至50岁的成年男性罪犯通过医生的体检之后可以被执行鞭刑，而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疾病就可以豁免法官或者延长犯人的服刑期限。贫刑会在鞭刑室进行，贫刑官会用以藤条制成约1.2米长的刑鞭，鞭打犯人臀部不同的部位，会避开而严重受伤的地方，但是不会考虑犯人的年龄或者罪行的轻重，确保每一鞭都用尽全力。贫刑时会有医生和高级监狱官员在场监督。新加坡鞭刑是全球少数至今仍然保留司法体罚制度的国家制度之一。新加坡鞭刑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当时新加坡属于英属殖民地，英国将印度殖民地的刑法制度带入东南亚，而鞭刑就是其中一部分。早在1826年左右，英国殖民政府已经在新加坡引入鞭刑，用来惩罚抢劫、偷窃、暴力犯罪和性罪行。1872年刑事法典正式成为法律，鞭刑亦都制度化。英国本土后来逐步废除体罚，但是新加坡并没有跟随。二战之后，新加坡社会面对黑社会、偷渡、暴力罪案增加，殖民政府认为普遍的监禁威慑力不足，所以继续保留鞭刑。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政府更加强调重点治国。当时总理李光耀认为，一个细小而资源有限的国家，如果治安混乱会直接影响投资和经济发展，所以必须以严厉的刑罚建立秩序。结果鞭刑不单止没有被废除，反而扩大适用的范围。最出名的案例之一是1994年一名美国的青年因为在新加坡街头涂鸦和破坏汽车，被判监禁加6鞭，事件引起国际轰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经要求新加坡从轻处理，最后刑罚减到4鞭，但是仍然执行。事件令到全球开始注意新加坡的鞭刑制度。时至今日，新加坡除了司法鞭刑，还有学校体罚、军事体罚和监狱纪律鞭打等等的制度。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新鲜嫩牛花展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元，清冲1.98元5扎。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2元2袋，舒惠寿司红糖馒头8.97元2包，原味朱古力味瑞士卷每盒7元，上海分鱼每条6.49元。
3: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0: 上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琴晚好开心参加咗一位我好欣赏嘅海外老师Ron Young 嚟到香港一个分享会。特别开心嘅今次我哋系主办单位，觉得真系好大嘅荣幸。琴晚400人座无虚设，而事后大家口碑都好好。琴晚 Ron Young 提到有几个重点咧，对我嚟讲都系好感动嘅。首先我很欣赏 Ron Young 嗰种好平静、好慈悲、好有爱嘅一个能量，令到我觉得好舒服。Ron Young 提到咧一个好特别嘅观点，就系佢话我哋好多人啊，以至好多治疗师都系连结咗我哋母亲嘅痛，而如果能够有效成功去转化咧，会俾到我哋好大好大嘅力量，因为母亲女性的痛呢往往都是承受了整个家族甚至文化很多的暴力，很多的伤痛，很多的伤害，很值得我们关心。而同时他也都很 Ron Young 很强调，当我们连结对方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真正的同理心，就是不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理解对方，因为这样很容易去扭曲了或者强加了我的需要、我的期望、我的投射在对方身上。相反，真的要如是如是去看到对方，而更加重要是尊重对方的业力，尊重生命，尊重生命的轨迹，尊重每个人只能够用他的方式去成长，而不是强加我的需要、我的期望、我的想法、我的观点。因此 Ron Young 再一次强调一句他的名句，就是 It's your story, it's not my story, it's your experience, it's not my experience。 无论听到对方是什么，我只需要去检视，很如实去检视自己内在的反应，而不是将我的需要投射在对方身上。所以 Ron Young 很强调信任，表面是信任对方，实质是信任自己，而最重要是信任生命。生命自然有他自己特别的安排，一切啱啱好，生命不会搞错。信任每一个人都是一本完整的书，信任每一个人都已经有足够的答案在自己这本书里面，我们只是很需要很用心去读这本书，而不是去改变它。因此当我们去很想去帮人的时候呢，切记这一种投射或者刻意的强加任何东西在对方身上。因此他鼓励我们和我们的母亲讲，甚至也是和生命讲，多谢母亲你给了生命我，同时都对不住，请你原恕我的傲慢，因为好多时我都活在自己的傲慢当中。这句这么 powerful、这么有力量的说话，其实我们都很值得跟宇宙大地、跟生命、跟神去表达。多谢你让我体验到这个珍贵的人生，同时对不住，我自己往往都带着我的傲慢、我的执着去创造我以为的生命。渴望这一份的谦卑、这份的踏实对大家都有价值。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0。

0: Ford Double Cab SR5 每张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2: 上一次车祸令我哋好彷徨，好彩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哋点做，最终攞到满意赔偿。佢哋真系超专业。
1: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镇定，影相交换资料同找 David Yanko 帮手
2: 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的话就找 Sanquoc 郭靖爱小姐，403-204-0282。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Hello， 我是 Albert， 多谢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继续我们的音乐情怀，叫做助人为音乐之本，帮下人啊，或者安慰下人啊，总之令到对方舒服一点，鼓励下，支持下，那就 OK 了。一开始呢就想下最容易你察觉到他需要帮忙或者是安慰鼓励的时候是哪个人啊？当然你另外一半啦，无论你是即几十年夫妻或者是拍紧拖都好，那一半呢他有指示你就明白了。我作为男士收到什么？喂，有眼泪出来了噃，你仲唔识做？新派啲嘅情人的眼泪，用新派嘅眼泪嚟公仔，你收到啦，林忆莲。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将好旧嘅国语歌，譬如呢一首啦，譬如陈百强嘅《今宵多珍重》啊等等，《相思河畔》啊等等，都系50、60年代啊吓嗰阵嘅怀旧金曲。改装咗之后咧唔同咯，即刻新派咗好多。咁头先嗰只歌听落去，当年系非常新派，而家听落去都唔够啊，有啲历久常新嘅感觉嗬。因为情人的眼泪咧，一流出嚟咧，唔论时代，唔论几时，你都要接招噶啦。眼泪已经出现咗，你仲唔识嘴啊？点样安慰咧？咁但系如果要再醒目啲咧，我有介绍阿小凤姐，佢话：醒目少少啦，唔好话睇到眼泪，眼泪未滴出嚟啊，想喊啫，我已经收到，即刻要去安慰一下。徐小凤嘅留下眼泪词。

徐小凤的流下眼泪前，以小凤姐那种气势呢，又好像不是讲她自己的，她都是形容其他比较弱质纤纤一点的女士顶了。因为小凤姐那些个声音好有力量，好有霸气的嘛。歌名就叫流下眼泪前，我就好熟呢个调子嘅，因为之前呢我已经认识一只原装嘅英文歌。咁嗰个人呢就除咗唱英文啦，佢就浸淫喺啲墨西哥嘅音乐嗰度。咁佢名叫做 Freddy Fender， 咁攞咗好多奖嘅，凭住呢隻歌呢就赢咗好多奖啦，好多外带呀等等。呢隻歌咪就係流下眼泪前嘅原装正版，叫做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个名系一样，直译嘅啫。讲嘅你都明啦，吓未流眼泪，我已经收到，一定要安慰下。Freddy Fender。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2: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拗不拗，欧瑞强。
4: 咁咧，有另外一只歌咧，好耐之前咧，我初入行灌英文唱片咧，我竟然咧谂翻咧，我灌过呢一只歌。呢只歌咧就叫做 Handy Man，Handy Man 就即系啲百搭嘅啊，乜嘢都识嘅。咁但係呢就成日呢你隨傳隨到，即係 call 佢呢佢就嚟幫手㗎喇。但係感情上面呢都可以用呢個字喎，都可以有呢啲人㗎喎。啊你有麻煩啊，你唔開心啊，你 call 我囉，我即刻出現㗎，即刻喺你左右啊，乜都得嘅。幾好啊，可以窩心。所以當年我唔知點解呢監製就揀咗呢隻歌俾我錄嘅。我搵唔返嗰個，暫時搵唔返我個版本，我梗係搵原創正版嘅殿堂級民歌手James Taylor 同我哋做幾分鐘嘅 Handyman。

做 handyman。 好啦，这个 handyman 呢就即係随传随到啦，乜嘢都帮到手嘅。如果呢仲未搞掂唔紧要，如果咁啱係2月14号呢，你准备呢一样嘢多数都掂。嗰位投资呢唔係钱咁简单，而係嗰种心意。因为你要用一种心意，用好多钱，然后呢做出呢一份999枝玫瑰的一份礼物，台正宵。

有隻英文嘅民歌呢，我觉得就好，每一次听到都好心悒嘅。因为佢讲述呢，喺孤儿院里面有个小朋友，因为佢除咗系孤儿呢，仲系失明嘅。咁所以呢，佢话好多人系领养嘅，次次都揀唔到佢，次次都揀唔到佢。咁所以系非常之即系辛酸悲惨嘅一个故事。就唱咗呢隻歌啦。歌名就叫做 Nobody's Child， 冇人要嘅小朋友。Karen Young。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係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好多时候开电视呢，都会睇到好多一啲片段，係一啲呼吁各界呢去支持帮忙一啲喺外国无依无靠嘅小朋友。我相信好多人都好有爱心，都会攞个电话揿个掣，一个月都会捐几多钱行咗去救助呢啲外国，即係经过呢啲 NGO 呢去做，好值得嘅。另外一隻菲律宾歌，大家都记得，即是谭咏麟唱的那只《夏儿》的原装正版。有两个版本，一个英文一个菲律宾文，我觉得最有原装味道的当然是这一只用菲律宾文唱出的 Anna Freddy Aguilar。

佢嘅声音都系即系带啲辛酸味。Freddie Aguilera 嘅歌叫 Unlock， 讲起救赎或者系去帮助世界各地嗰啲小朋友咧，我哋有位天王巨星啦吓，唔知点解逢嘅天王巨星都系 MJ 吓、篮球界个篮球之神咧就系 Michael Jordan， 音乐之神咧就系 Michael Jackson。米高積信咧有好多行動啊，佢做咗個樂園啦、又唱咗好多歌啦，都係希望可以幫助下全天下嘅小朋友。佢差唔多講到呢樣係我哋嘅世界，啱嘅，救下呢個地球，將呢個地球醫翻好，因為到咗而家都係個地球真係有少少病，係病態嚟，我哋快啲治愈呢個地球啦，好嗎？一隻治愈的歌叫做 Heal the World， Michael Jackson。

0: 好精彩嘅就歌叫做 Heal the World， 系 Michael Jackson 嘅歌曲嚟嘅。咁我哋亦都喺歌曲嗰度之前啊，隐约听到好多小朋友嘅欢乐嘅声音啦，玩耍嘅声音啦，呢啲都系一啲俾我哋嘅信号啊。世界各地真系好多好多啊细路仔，唔好话玩啦，唔好话即系有冇书读啦，直情系营养不良又有啦，喺战乱嘅地方更加你要我哋去援助。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呢都出点力，希望将呢个地球 heal the world， 将呢个地球可以医得啊医，补得啊补，贴块胶布都好，少少嘢都可以做。救救地球，我将只民歌改编咗做呢一个版本，救救地球。
1: 50年珍藏

0: 周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新鲜嫩牛花展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元，青葱1.98元五扎。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9元两袋，舒汇寿司红糖馒头8.97元两包，原味朱古力味瑞士卷每盒7蚊，上海分鱼每条6.49元。
3: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

0: 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2: 大家好，5月29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加格里东南社区麦哈根尼勒不足一年内发生3宗年轻人溺毙事故后，业主协会宣布加强安全措施，包括推出强制性水上安全课程。去年8月，两名年轻男子在湖中遇溺，本月初一名12岁男童跳入湖中后身亡。业主协会表示，由今年7月起，新申请使用湖泊设施的居民必须完成免费水上安全课程，现有会员亦需在明年7月前完成课程，否则将失去使用湖泊资格。救生协会指出，遇溺往往在几秒内发生，而且很多时是无声无息。协会又提醒，即使夏天，冻水冲击亦可能令人四肢麻痹，影响判断和自救能力。面积达到25公顷的麦哈根尼勒是卡加里最大的淡水人工湖，最深达9米。部分居民认为，除了安全课程外，当局已经考虑增设更多警告标志，甚至研究设置救生员，以防止悲剧再次发生。亚省中部和南部在经历多日高温后，周末将迎来一轮明显降雨和降温天气。气象专家预测，卡加里未来几日累积雨量可能达到50毫米或以上，部分地区更可能录得超过100毫米降雨。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 ECCC 表示，目前横跨西加拿大的高压脊与低气压系统形成 Omega Block 天气形式，令暖空气持续滞留，同时亦将太平洋湿气带入亚省南部。气象专家指出，这类天气模式容易令降雨长时间集中于同一区域，尤其落基山脉山脚地带，并可能增加公河和沼河上游水位，加快积雪融化。预料卡加里由明日至下星期二期间将持续有雨，总降雨量至少50毫米，若低气压位置稍向东移，雨量或进一步增加。虽然专家强调，今次情况与2013年亚省水灾不同，预计雨量较低且分散于较长时间，但由于地面可能迅速饱和，局部地区仍有机会出现水浸。当局提醒市民避免靠近河道和河岸，因水流湍急和河岸松动或有缺堤风险。居民应处理屋外排水槽和积水位置，减少雨水倒灌风险。另外，山区及曾受山火影响路段可能出现山泥倾泻，计划出行人士应密切留意道路情况。随着冷空气抵达，亚省同卑斯省气温将大幅回落。卡加里由明日至下星期二期间，日间最高气温将由16度降至约9度。卡加里警方继续调查去年底威藏社区一宗涉及猥琐行为案件，并再次呼吁公众提供线索。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去年12月12号中午约12点45分，一名怀疑醉酒男子在威藏一个游乐场附近出现，其后作出不当行为后离开现场。目击者向警方表示，该名男子怀疑曾使用手机拍摄儿童，当时有途人上前接触对方，其后男子步行离开。警方曾在附近一带搜集闭路电视片段和向居民查问，但至今未能够取得疑犯影像，因此已公开拼图肖像，希望协助调查。警方更新资料指，疑犯为南亚裔男子，年约70至80岁，身高约5尺6寸，中等身材同肤色，胡须眉端呈白色，根部带黑色，并夹杂啡红色。案发时他身穿深蓝色工人裤、蓝色羽绒外套、黑色冷帽同黑鞋，带有黑色耳机，并持有一部白金色智能手机。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致电至03-266-1234与警方联络，或匿名向 Crime Stopper 系统提供资料。卡加里市中心上星期发生一宗轻铁事故，一名60多岁男子被列车撞倒并卷入车底，其后伤重不治。事发在5月21号下午约5点半，地点位于七大

0: 到远南中央街交界。警方表示，涉事男子当时正沿中央街向南步行，期间进入一列驶近轻铁的行车路线。警方指，当时列车在绿灯信号下通过路口，男子其后一度被困车底，需由消防同救援人员救出，再送院抢救，当时情况危殆。警方寻日更新案情时证实，男子最终伤重死亡，事故原因仍有待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
2: 6月1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6: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五的 C123。
7: 咁快咧，已经嚟到五月尾嘅咯，嚟到礼拜五的 C123， 大家好嘛，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高达，同埋我隔篱嘅 partner Rita。
6: 系啊，好开心啦，又嚟到星期五啦，有一个周末即将要嚟临啦吓。咁我知道咧喺嚟紧一个周末咧都系好多大日子嚟嘅，等一阵再同大家讲下啦。咁我上个周末咧就系我嘅大日子，就是、我生日啦。咁跟住咧就发觉咧。其实都有好多免费嘅生日嘅嘢可以俾大家攞嘅，咁其实我哋每年都有介绍过㗎啦，所以今日都想讲返少少啦，因为呢原来呢我有啲係错过咗囉。
7: 原来呢生日呢除咗呢即係你爹哋媽咪呢会可能呢就係送啲嘢俾你呢，或者你个朋友送啲嘢俾你之后呢，原来好多铺头呢都知你生日嘅话呢係会送礼物俾你㗎喎。咁我哋2026年嘅呢个年代呢，好多时候呢都会用一啲铺头嘅 apps 啦，咁譬如话买餸嘅时候啊，买嘢食嘅时候咧，都用啲 app 去储分嘅。如果咧大家有嗰啲 app 嘅话咧，恭喜你啦，因为有好多咧呢啲生日嘅嘢食啦，嘢话免费嘅嘢啦，会送俾你噶。
6: 有啲咧就唔需要 apps 嘅，咁我哋先讲下先。咁嗰啲就唔系咁多啦。譬如啦，如果你系去其中一间本地嘅铺头系食炸鸡嘅，咁呢间都好老字号噶啦。咁就零零舍舍喺佢哋 Kensington 嗰一间嘅铺头，亦即系佢哋最original 最原始嘅。

0: 嗰一間咧就係叫 Chicken on the Way 啦，咁呢一間咧佢哋即係個角落頭嗰度，跟住有隻真係有隻雞擺咗喺個停車場嗰度嘅，咁佢哋就係如果你 show 你個 ID， 即係你真係攞你張身份證出嚟俾佢睇，證明你係今日生日嘅話咧，咁佢就會送一個餐俾你，好似有兩件炸雞加啲薯條咁樣嘅。咁如果你去到另外一間連鎖嘅鋪頭，開24小時嘅係咪啊，高達？
1: 冇錯啦，開24小時嗰個 D 字頭嗰個連鎖食早餐，好多人都去食輕早餐嗰間鋪頭咧 ，Dennis 嘅話咧，其實咧你入到去咧，你生日嗰日嘅話咧，係可以免費咧，你自己咧係食嘢唔使錢嘅噃。
0: 咁啊就另外一啲就真係要 app 啦。咁我自己就都飲茶飲咖啡嘅，好多朋友都係啦。咁同埋我都買杯嘅，咁所以咧星星咖啡店咧呢一間就其實好多人都知噶啦。即系我都同我哋啲同事嘅朋友，我哋都会研究咧，点样可以攞尽一杯生日嘅免费饮品咧？因为而家有一个嘅上限就系10蚊一杯啫。咁啊，但系我哋都系啦，要大杯啦。我自己中意加奶盖啦，跟住再加一啲嘅 topping 喺里面啦，再加喺上边又加啲碎即系脆脆糖啊，跟住加多啲酱啊咁样啦。咁当然我喺杯饮品里面咧就减咗啲糖嘅，咁就加咗好多啲咩 caramel sauce 啊啲酱嘅时候咧，就唔会令到整体太甜啦。咁我觉得今年我嘅目标去，我嗰杯好似去到9.6啊，我都觉得 oh very good， 系啦，相当之唔错。咁同埋咧，沟完出嚟个味道咧系几好饮
1: 嘅
0: 喎。
1: 嗱，甜品你讲饮嘢咧，其实甜品咧都好多地方系送嘅。咁我自己谂起咧就系我平时咧都会帮住一间咧系波士顿出品嘅一个 pizza 铺啦。咁如果咧大家有个 apps 嘅话咧，其实咧你生日嗰个月份咧系会有张 coupon 咧系会免费请你食一个甜品嘅。咁啊年年都有啲唔同，我记得上年好似系一个朱古力嘅蛋糕啦，咁啊年年都有啲唔同嘅，唔知道今年咧高达生日个月份之系会有啲咩嘢食咧？咁啊，即系除咗话呢啲甜品之外咧，我知道咧 cupcake 方面咧都系有
0: 嘅。系啦，呢个就系我错过咗噶啦，因为本地 Carry 嚟讲咧就有一间系卖 cupcake 嘅，咁又系都好长时间啦。佢哋之前啊开喺 Kensington 嗰边嘅，咁而家就搬咗铺头啦。咁呢一间咧就系 Crave Cupcake 啦，咁就我系一路都有即系subscribe 佢哋嘅 newsletter 嘅，即系 email 嘅，我会收 email， 所以我会知道佢哋几时有 promotion 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好似冇乜见过佢话我生日嘅时候有 cupcake 送。其实我自己甚至乎咧已经唔记得咗咧，我几时俾咗我个生日俾呢一间嘅铺头嘅 email。咁但系咧，佢今年竟然 send 个 email 嚟同我讲话，哦，你今日生日啊，所以你今日可以嚟到我哋嘅铺头咧，免费攞一个系，仲要系大，即系佢哋平常大嗰啲 cup， 因为佢哋有 mini 有迷你嘅 cupcake 系可以免费攞一个大嘅 cupcake。 咁呢个呢我就错过咗啦，因为呢好多一啲嘅生日嘅 offer 呢，有啲就真係淨係生日正日嘅，就好似头先讲嘅炸鸡呀、Danny 食嘢呀，咁就正日嘅。咁呢一间 cupcake 都係，咁由于我生日嘅 weekend 呢好多不同嘅活动，所以我係成个 weekend 跟住都成几三四日都冇 check 过我个 email 啦。咁到我礼拜二睇返嘅时候呢，我先发觉我错过咗啦，太伤心啦。咁不过呢，如果你係真係头先讲嘅咖啡店啦，咁就佢而家今年咪转咗新嘅嗰个嘅会员制啦，就分唔同嘅等级㗎喎。咁所以令到你攞生日呢一个嘅免费饮品嘅时间啦，原来都係有唔同㗎喎。
1: 嗱，咁就譬如话，如果你系平民化嘅一个，平时咧即系 green 嘅，普普通通嘅一个即系间中买杯嘢饮嘅话咧，咁咧就系嗰张 coupon 咧，生日嘅 coupon 咧就一定要你本日生日嗰咧先可以攞到嘅。如果咧即高达咁样咧，即系比较饮得多啲啦，即系平时咧一个礼拜饮咗两杯咁啊，买啲嘢食嘅话咧，你会无端端咧由呢个绿色变咗黄金系列嘅。嗱，黄金系列嘅会员咧，你就会有张 coupon 咧，可以一个礼拜内咧 claim 咗你呢杯生日嘅嘢饮嘅。咁其实咧好多啲嘅 apps 上面啦，或者餐厅啊、烘焙品嘅铺头咧，都会有啲 coupon 咧，唔一定要你生日嗰日嘅。咁讲真啦，你由朝头早可以食，夜晚食多几多个啊？咁譬如啦，你自己Rita 啦，你中意一间咧系一个韩国嘅烘焙品店啦，咁亦都会咧系有一张一个巴黎法国面包，咁咧呢间铺头咧亦都会送张 coupon 俾你咧，可以喺一个礼拜内咧系咧系将你想食嘅一个蛋糕啊，平时都几贵啊个蛋糕咧，可以咧就系、是、喺一个礼拜内咧系攞翻屋企食嘅。
0: 嗱，咁都系咁嘅，我咧就唔中意个电话有咁多不同嘅 apps 嘅，咁但系而家咧都发觉咧，而家即系食嘢都贵啊，咁所以咧我都平时食开啲快餐店啦，或者唔同嘅铺头咧。都会真係要 download 返个 app 啦，因为有时佢哋会喺一啲淨係喺个 app 里面啦先至有

0: 嘅減價或者 coupon 俾到你嘅，咁同埋你即刻有時佢即刻俾一個 notification 你話俾你聽有咩平啊咁，咁所以咧就即刻可以話諗住食嘢嘅時候咧就揾下嗰啲平啲嗰啲地方食啦。所以咧我就為咗呢一件生日可以免費攞到嘅蛋糕咧，就 download 咗呢一間烘焙品店嗰個嘅 app 嘅，跟住啦就係、是等我生日嘅時候可以去攞啦。當然我生日本身自己有一個蛋糕啦，佢哋送嘅咧就係、是、送一件嘅蛋糕啦。佢一件嘅蛋糕其實都價值不菲，因為佢係任你攞嘅。佢哋啲蛋糕話而家都可以去到成差唔多成9蚊、10蚊一件嘅。咁所以我就話我梗係為咗呢件蛋糕攞個 app 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啦，當你有個 app 嘅時候咧，佢就成日去話俾你聽啊，有啲咩平啊，有啲咩減價咧。咁變咗無謂啦，我年中咧就我同官太講，咦？高太太今日又有 happy hour 喎，又有得減啲乜嘢喎，不如去飲杯嘢食個包啦咁樣囉。
1: 咁就所以呢佢送件9蚊、10蚊嘅蛋糕俾你有咩所謂呀，就好似我自己呢星星呢個店裏面呢，即係佢一年送一杯10蚊嘅呢個價值不菲嘅嘢飲俾你。但係呢年中呢起碼賺返500幾、600蚊啦，高太嘅呢個即係買嘅咖啡嘅嘢飲方面啦，所以有咩所謂呀，至緊要呢就係、是你唔好即系你唔好洗咗个 app 出得啦。
0: 咁所以就要睇清楚啦，即系好似我错过咗个 cupcake 咁样啦，即系生日嗰日几忙都开啲 email 出嚟睇下，即系可能你本身已经系即系有一啲 newsletter 嘅，佢真系送嘢俾你嘅，即系譬如好似我哋一个日本好悠闲服装个品牌啦，到咗生日嘅月份其实又会送10蚊嘅 coupon 俾你嘅，咁但系你一定要买到一个价位啦，咁有啲嘅我用开嘅护肤品嘅品牌，咁佢都话会有减价有 discount 系咁样嘅，甚至乎你系开一啲嘅 credit card 啦，即系嗰啲嘅信用卡啦，咁都可能咧会喺你生日嗰日啊就又送一啲积分俾你嘅，咁所以其实咧都几多生日嘢送嘅，咁仲有一个我差啲就 miss 咗啦，因为咧就系、是、我有食另外一间嘅快餐店，就系食嗰啲嘅湿嗰啲嘅三文治啦，黄色绿色嗰间嘅湿味啦，咁就佢哋个 app 里面平常都是有多啲 coupon 嘅，咁然后原来咧喺生日嘅时候咧，佢仲会送免费曲奇饼俾你食，咁同埋仲要唔系净系响生日嗰日先可以 claim 到嘅，咁所以我就话，哇！喺今个星期咧，因为我生日嗰日真系。呢排好食，有好多飯局食好多嘢啦，咁我又可以遲啲先 claim 翻杯咖啡啦，跟住之後咧遲啲又先去攞件蛋糕啦，跟住而家我仲有曲奇餅啦，好似將我呢一個生日嗰個嘅氣氛咧就一路延續落去，咁可以繼續咧慢慢去攞下呢啲嘅禮物嘅。
1: 嗱，下次我同佢比賽啊，即系咧我生日個即系我生日個月份咧，睇下我可以攞到幾多嘅價值嘅一個免費嘅嘢食，我同你比賽，睇下邊個勁啲。
0: 嗱，你需要咧就要 download 好多 app 嘅，咁我一定唔會好似你咁勁，我真係 download 嗰啲我係。会用嗰啲嘅应用程式嘅啫，因为我都唔鍾意部手机太多样嘢开咗喺度嘅。咁有啲地方真係唔係常去啦，即係好似天际咖啡店咁，其实你生日都有嘅，有得送嘅。有啲譬如你飲嗰啲果汁啊嗰啲地方呢，生日都係有免费嘢送嘅。咁但係嗰啲平常我自己冇乜点样去啦，咁所以我自己都唔想 download 咁多 app 囉。app 多嚟讲嘅话呢就係高达啦，一定你最多啦。
1: 係因为我比较师奶化嘅，就係自己鍾意多啲悭钱啊，可以多啲买高蛋啊嘛，攞啲錢。咁就講翻啦，咁啊講咗電話方面啦，咁啊其實除咗咧去用個 apps 去攞免費嘢食之外咧，我哋咧都係用個 apps 咧去影好多相嘅噃。咁咧而家春天嚟到啦，又咁啊呢幾排咧都幾熱嘅，咁我都知道咧好多朋友咧係趁住呢個咁靚嘅天氣咧。去出外边咧去影相嘅，咁啊当然啦，影相咧除咗影阿高达同埋 Rita 嘅靓样之外咧，风景方面咧都系要非常之配合啦。咁我知道 Rita 咧每一年咧喺卡加里嘅春天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咧个感觉咧，好似去咗日本嘅 feel。你会咁讲咧？日本嘅 feel 有啲乜嘢咧？四月嘅时候咧就有樱花季节啦。其实如果你想养樱花嘅话咧，喺卡加里咧都会搵到差唔多样嘅樱花嘅。
0: 其实唔系樱花嚟嘅，其实佢哋系 crab apple trees， 咁有啲人简短叫做 apple blossom。咁样啦，因为其实呢啲树咧，佢哋开咗花之后咧，喺夏天佢哋会结果嘅，咁咧就会一粒粒好似车厘子咁嘅 size， 圆氹氹咁样嘅果实，咁但系就系好硬嘅，而且系唔食得嘅，咁所以咧，但系喺春天佢哋开花嘅时候咧系好靓，因为佢哋通常变深红色啦，去到浅粉红色啦咁样啦，咁就去影相啦。咁近几年咧，大家为咗要搵呢啲树咧，我觉得今年咧大家特别雀跃嘅，唔知系咪因为咧今年个春天嚟得特别迟啊，咁所以变咗咧，哇呢一段时间咧个个都话，哇呢边嗰个花嘅情况又点样咧？我哋又报告下咧嗰边个公园嗰个花嘅情况，开花开成点样嘅？咁由 Murdoch Park 就系东北区啦，可以话系最比较早，即系好多热门嘅地点嚟讲啦。Murdoch Park 今年咧系开得最早。

0: 即係我哋唔可以好似日本咁樣話北面啲咧就遲啲開花，南面啲咧就會早啲開花。喺個 Calgary 咧係冇嘅，每一個地區咧甚至乎隔離條街開花嘅時間都已經唔同咗啦。咁就所以咧，好多人呢幾個禮拜咧湧曬過去 Murdoch Park， 基本上啲人話：哇，係啊，好靚，你過嚟影相啦！你基本上唔能夠影到一張冇人嘅相，係好多人。我覺得好似喺日本咧，係咪啲櫻花節嘅時候，個個 V 娃娃喺櫻花樹下野餐咁樣？
1: 我都見到啊，我啲 park 咧喺嗰啲樹下邊有人野餐嘅，咁啊其實都幾靚嘅，咁啊都唔使走咁遠啦。如果大家咧喺自己嘅社區方面咧，留意一下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咧鄰居嘅一啲花園上面咧，其實都有啲好靚嘅呢一啲嘅樹啦。咁好似我哋住社區方面啦，咁都會見到一棵非常之大嘅一個靚靚嘅粉紅色樹。即系咧，其实咧偷鸡咧去影张相咧，我觉得可能仲靓过咧你特登走去个 park 嘅。不过咧 park 方面咧，咁你又唔好咁讲，唔可以分东南西北嘅。好似咧我哋前几排咧去咗呢、个 Baker Park 方面啦，咁就喺 Northwest 嗰边啦，咁就有某啲地方咧就真系未开花嘅。咁你如果真系话即系上网话俾人听嘅话咧，都可以话俾你听，喂，迟一日先去啦，因为我哋今日去嘅时候未开花嘅。即係都會見到有好多不同嘅人喺不同嘅呢個社區或者呢個方向方面咧，話俾你聽，究竟啲花咧係盛放得點嘅？
0: 咁喺 Baker Park 嚟講咧，就我哋就係週末去啦。我哋去嗰日咧，有一個地方係啲花係花冧就嚟開嘅。咁但係我有朋友咧，過咗兩三日之後去行咧，其實已經開花啦，就好靚噶啦。咁但係我哋行落一兩條街左右咧，其實有另外一扎嗰啲嘅花樹咧，又已經開滿曬花喎。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好搞笑咯，就系同一个公园，佢哋唔同嘅树都系有唔同嘅花季，咁所以唔系花季，即系都有开花嘅时间都唔同嘅。咁但系而家 Baker Park 嚟讲，应该系好靓啦。Murdoch Park 咧，应该系水美噶啦。咁啲人话喺 Murdoch Park 咧，东北区咧系癫到咧。如果你谂住想要影冇人嘅相嘅话咧，咁你张相冇人嘅，你要朝头早六七点钟你就好过去，因为一晏咗嘅时候咧，嗰度系全部都系人，再加上呢一排其实亦都差唔多啲学生佢哋毕业啦，去 prom 啊嗰啲咁样咧，咁变咗咧就去 grad 啊，咁变咗佢哋又着晒嗰啲毕业袍啊，又着埋嗰啲晚礼服啊，咁又走去同啲花影相啊，咁当然啦，系咪要搵个靓景嘅噶嘛，咁所以变咗咧就好多人去影相嘅。如果而家 Baker Park 系应该好 OK， 咁然后如果南边嘅嚟讲咧，其实 Garrison Square 都系另一个热门睇呢啲花嘅地方嚟噶。
1: 咁除咗睇啲咁靚嘅呢啲粉紅色花之外呢，因為今年呢個春季比較特別啲嘅時間呢，即係一係就唔係一嚟就好熱啦，咁所以呢好多花都可能會知道呢一個問題出現，咁所以呢係突然間呢你會發覺呢今年啲花呢係全部一次過呢係盛開晒嘅，
0: 咁所以全部一次過敏感就嚟晒啦，係咪？
1: 當然係啦，好彩我冇呢樣問題，就都有少少啦，唔係咁多。咁但係呢就係如果大家去到啲不同嘅公園嘅話呢，你會發覺呢除咗見到啲咁靚嘅粉紅色花之外呢，裏面都其實呢好多 lilacs 呢其實都已經是开花的了。Lilac 方面我们知道即迟下也会有一个 Lilac Festival， 通常都会迟一点才会开花，但是今年方面你会发觉有这些粉红色那么漂亮的花，隔离方面可能会见到一个非常漂亮的 Lilac， 无论是紫色好白色都好，都是会发觉在这个春天真的充满一个花的世界的。
0: 还有那些很繁艳的小黄花都是周街都 是，所以就同一时间突然间就花开了，突然之间我们又好热，但是接下来这个周末其实也都突然之间会落翻好冻，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个天气，我哋今年呢个突变嘅情况嘅。好，首先讲到今个周末，其实好多大日子。咁首先我哋有一位同事，其实听日就系生日啦。咁而呢一位听日生日嘅同事咧，佢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度咧，又想点唱一首嘅歌曲，俾听日咧另外一位嘅我哋嘅都系 C123嘅同事咧，佢听日有另一个大日子，就系因为佢要结婚啦。
1: 而我哋呢位同事咧就系 Amanda， 咁咧就送俾另外一位同事，亦都系 C123 嘅节目主持人阿卡。咁佢听日结婚嘅时候咧。所以咧，佢就选择咗点呢一首歌曲俾佢听嘅。
0: 嗱，无论生日又好啦，结婚又好啦，都系大家嘅大日子，我哋要热烈掌声去祝贺嘅。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晒！好啦，非常之开心。咁啊，所以咧，佢就拣嚟咗呢一首周华健嘅《明天我要嫁给你》，咁啊，送俾阿卡同埋 Serena， 希望咧佢哋系新婚快乐嘅。

0: 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0: 嘅，今日就放过嚟啦。
1: 多谢嘅，系啦，咁就而且咧就本来烘焙品就食得多噶啦，咁啊多到我今个月咧都未有机会去我自己最中意嗰间去买去食佢哋嗰啲即系每个星期有嗰啲特别嘅嗰啲产品嘅。咁但系因为咧有一间嘅本地嘅雪糕店啦，先上讲咗呢一间，因为呢排天气热啊，所以变咗咧又衰衰地又食咗好多雪糕。咁跟住然后咧呢一间本地雪糕店啊 ，Marcus 嗰间咧，哇，佢今个月咧有好多，因为佢哋每个月都会推出。每个月的限定的口味啦，而今个月呢我见到它的口味之后呢，本来我是被一个味道吸引了的，咁跟住但我再看落之后呢，就每一个限定的口味都很吸引，咁所以今个月呢我都去了几次呢一间嘅雪糕店呢去吃它们今个月的限定口味的雪糕，而其中一个呢我冲住去的呢就是它跟本地一间的意大利三文治店做 crossover， 咁但呢间三文治店它们也都有买一种的意大利的甜品，就是 cannoli 啦，就是一个脆卜卜好像威化饼咁样嘅，一个桶咁样嘅，咁跟住然后呢里面呢通常就会摆啲嘅 cream， 咁最传统呢就是 recorded cream， 咁就是用啲Ricotta cheese 去做嘅，就有少少芝士味，咁就喺嗰、那个桶里面挤咗一阵 cream 喺度，咁跟住咧，嗰、那个桶其实本身系染咗朱古力，又会有啲开心果碎喺度嘅，咁所以一见到，哇，做呢一个口味嘅雪糕，仲要同呢一间好出名嘅意大利嘅三文治店合作，跟住我就话我要去食啦。
0: 咁、所以咧就系、做咗呢个查尔夫斯基咧，咁就呢个月咧就突然间咧有人话俾我听我要食雪糕，咁所以咧就去咗呢个地方。咁其实平时去 Marcus 呢间铺头都有 waffle cone 噶啦，点解仲要加多一个又系脆脆地嘅一个 cannoli 喺上边食咧？
1: 因为咧佢系同呢一间铺头合作 crossover 嘛，明唔明啫？
0: 哦，咁所以咧即系话除 crossover 仲加个 waffle cone 咧，就真系好满意啦。咁啊，梗系满意啦！见你食得红嗰阵已经食晒啦，
1: 系超好食。我系食咗第一次之后话，好啦，我过几日想再去食过嘅，咁就所以我食咗几次，兼买咗一桶拎咗翻屋企，而家喺我个 freezer 嗰度，等下个月我自己感觉得个人冇食到咁肥嘅情况之下咧，先再食过。今个月应该要找数嘅，真系搞唔掂啦。咁但系就佢因为佢个雪糕底咧，佢个味道咧就真系用翻嗰个 cannoli 里面嗰个 cream 嗰只 ricotta cheese 嘅味道嚟噶。咁就但系佢系好 light 好轻少少嗰个味啦。然后咧成个雪糕里面咧都有好多脆卜卜，就系嗰个 cannoli 嗰个嘅嘅碎啊，即系碎咗 cannoli。咁然后呢啲脆卜卜其实佢有啲朱古力啦，同埋有开心果喺度嘅。所以咧我就系好中意有朱古力啦，同埋有果仁啦喺成个雪糕里面咧。当你扑落去冻冰冰嘅雪糕嘅时候咧，里面又有脆卜卜嘅咬口咧，系好正嘅。咁但系咧，我之后再食另一次咧，就喺另一间分店，都系 Marcus， 但系另一个嘅 location 另一间分店食啦。咁我又觉得咧，唔知系咪佢哋嗰个 batch 做得比较耐少少啦？
0: 唔系啊，你食得太多次啊！
1: 系啊，可能耐咗少少啊，所以我觉得佢冇咁脆啊。关食得太多次咩事咧？我唔会食得太多次令到佢唔脆噶嘛，系咪？
0: 啊，冇错，即系我冇你咁考究，食咗佢就非常之好食噶啦。咁啊，嚟到第二间方面咧，就食过第唔知几多次啦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咧人哋嗰个雪糕咧可能系好食啲噶，系咪边个味道咧？请问？
1: 咁系啊，我谂紧而家我哋屋企摆嗰个 pie 咧。我買咗嗰個 cannoli 咧，可能要快啲食咗佢，唔好等到六月份，因為咧我驚佢唔夠唔脆啊，明唔明啊？擺得太耐啊，所以都係早啲食咗佢好。
0: 係確實辛苦你嘅，咁啊點解唔買埋呢個你覺得令我個味道好食嘅一個雪糕？
1: 你唔好忍我啦，我真係好想嘅。其實我嘅腰圍咧真係唔掂啊，而家就嚟夏天啦，好而家天氣好炎熱啊，都仲想可以著下短褲啊，唔想要遮住我嘅肚腩同埋我嘅大腿啊咁樣。咁但係咧，另外呢個味道咧又係超級無敵好食喎，因为咧佢系rhubarb 就系一种嘅好似菜头咁样啦，但系佢再加埋 miso 就系面豉啦，同埋佢用杏仁咧做咗啲脆脆喺里面嘅，所以咧佢系有呢、这个就好清啦，有少少果香嘅味道啦，少少咸咸地系嚟自嗰个 miso 嗰个咸味啦，但系佢亦都系有杏仁带出嚟嘅脆脆，所以咧我第二间食咗呢个之后咧，觉得哇呢、这个都好好食、啊。
0: 所以今年五月方面咧非常之好食嘅，咁啊嚟到5月29号啦，其实咧仲有少少时间，今晚你可以食多次嘅。
1: 系，因为其实佢仲有另一个抹茶嘅味道啦，又系佢今个月嘅限定咧，都系唔错，因为佢系matcha做底啦，然后佢系有呢一个嘅 passion fruit， 即系热情果啦，好啱我哋而家嘅天气，同埋芒果，即系两种热带嘅水果沟埋呢个matcha，嗰一

0: 咧就好啱我亞洲人食嘅，咁我就嗰日我因為食唔到咁多個味道啦，真係冇辦法，已經食咗兩球啦。咁我就試，因為你可以試食啊嘛，我試咗一啖啦，跟住覺得呢個都相當之唔錯。如果我五月份有機會再翻嚟嘅話咧，我想再食下呢一個抹茶。
1: 嗯，咁就唔好介意肚腩，唔好介意腰圍，今晚就食咗佢先啦。
0: 係因為仲有另外一個咧，我仲未有機會試嘅，都仲好想試嘅，
1: 即係夠㗎啦，唔好再食咁多啦。
0: 點解佢要出咁多？本月限定咧，咁就系嗰个黑加仑子加柚子味咯，呢个应该清啲啊，佢话系 vegan 嚟噶，所以可能冇咁邪恶啦，系咪？
1: 我系唔相信呢样嘢嘅，不过咧咁好嘅味道咧，如果大家系可以帮下 Rita 嘅话咧，不妨咧去到呢间铺头啦，好多分店嘅，咁就可以去试下不同刚刚讲过三四个味道啦，相信咧你都非常之满意嘅。咁我咧除咗食雪糕之外咧，其实我都车住到好多不同嘅地方啦，就系食雪糕比较够咁，当然有啲去一啲 cafe 啦、烘焙品咁样啦，咁就系即系喺五月里面咧系再加添一个色彩嘅。咁大家咧大家如果唔知道知唔知道咧，其实咧喺 Hillhurst 方面咧。有一间咧非常之咧系受人欢迎嘅一间韩国嘅 cafe 啦，咁我哋都好耐冇去过啦，咁今次咧就翻呢一间 Hillhurst 嘅呢间 cafe 里面咧，都发觉咧原来佢哋咧有好多新嘢食同新嘢饮嘅。
0: 系，佢哋个餐牌咧就多咗好多选择，咁好似高达咁样咧就唔系咁好食甜嘅，咁今日真系非常之俾面陪咗我食咗好多好多嘅甜品啦。咁但系咧就喺呢一间嘅 cafe 度啦，佢系以花作为主题啦，咁佢哋都系有鲜花卖啦，佢哋嘅蛋糕上面都会有用鲜花做嘅装饰啦，成间铺头嘅装饰都系有好多花喺度嘅。咁佢哋咧亦都系当然有蛋糕啦，同埋多咗好多咧就系、是、早午餐嘅选择啦。有意粉添嘅，咁所以飲品方面都有好多嘅choice啦，变咗咧，咁我就嗰次啱啱喺附近，咁就顺便去嗰度食下啦。
1: 你个附近喺顺便都好似差好远，好似揸成十几分钟先去到。
0: 冇吓，十分钟嘛，科学馆过到去系咯。
1: 系都 OK 嘅，因为其实呢一间铺头咧，就系、是、我比较中意试嗰啲饮嘢，因为佢啲饮嘢咧系真系好有带翻我翻去韩国饮嘢个 feel。咁我嗰次去咧就饮咗个 A 啦，呢个 sparkling A 啦，我都觉得非常之好味嘅。咁我知道其他朋友方面咧饮咗啲matcha 啊，或者一个 strawberry 嘅一个latte 啊，咁亦都系见佢整出嚟咧都系非常之美轮美奂，味道方面都系非常之搞得好饮嘅。
0: 不过即系未讲食物之前，即系高达其实唔系好中意呢间铺头嘅环境嘅，即系唔关系咪食甜品事嘅，系咪啊？高达
1: 自己个人感觉啦，因为我觉得每次去到咧个感觉都系比较逼仄少少，同埋咧系比较热嘅。
0: 因为其实佢哋真系好受欢迎啦，咁所以就真系好难搵台坐嘅，咁变咗咧就你去间 cafe 想即系如果静啲嘅话咧，咁呢一间就绝对唔会系啦。咁同埋好多时候咧，可能都未必有咁多位置即系俾你坐啦。咁同埋咧，因为佢系有好多花喺度啦，佢基本上我谂系两边个墙啦，全部都系窗嚟嘅，即系佢好多窗啊。咁如果天气热嘅时候咧，那个太阳晒入嚟啦，都系学高达话斋系会热嘅。咁但系其实嗰日好热嘅时候，高达自己着咗件长袖衫，咁我都冇办法啦，系咪？咁可以点咧？
1: 可以饮 A 啦，咁所以就好好饮啦，特别觉得佢杯冰冻嘅 A 更加好饮。
0: 不过其实我自己就觉得佢个地方打扫得唔系咁干净，其实讲真，即系嗰啲你睇嗰啲台啊、嗰啲墙嗰啲位咧，都几多尘喺度嘅。咁所以我都同意嘅。咁所以我同高达讲话唔紧要，我哋可以买走噶嘛，唔坐喺嗰度食，咪拎去公园食咯。而家天气咁好，系咪？
1: 嘢食方面都好好食嘅。咁譬如话啦，我哋嗰次除咗饮嘢之外咧，食咗个即系早餐啦，即系佢里面嘅有蛋啊、炒蛋啊、有呢个肠仔啊，食落去嘅时候咧都系非常之满意嘅。咁如果除咗咧，即系大家谂住去 cafe 饮杯嘢，或者系佢哋蛋糕都非常之好食啦。咁其实咧都可以考虑下食下去嗰啲咸点，即系有啲意粉啊，或者我食嘅一个早餐啦，你可能咧都会搵到非常之满意嘅嘢食嘅。
0: 系啊，我哋嗰次嗰个嘅 brunch 系非常之好，个炒蛋整得好靓，香肠又好好食嘅，同埋咧佢系配西多士嘅，即系好得意，即系唔系就咁烘多士，佢真系配西多士啦。咁跟住然后咧就有蛋嗰啲啦，咁所以咧同埋佢每一样嘢都系好好食，即系嗰个 brunch 里面。如果你唔中意食咁 heavy 咁，你可以就咁食一件蛋糕，或者可以就咁买件饼，或者就咁饮杯嘢都冇所谓。咁但系咧嗰度咧佢哋亦都系有一个系嗰个韩式嘅影相嘅机啦。咁我喺韩国嘅时候就当然多好多唔同嘅花款嘅，因为上年年尾就去咗韩国嚟就影过，又有金鱼缸啊，有好多嘢有成嘅。咁但系我哋 Calgary 其实都好多呢一个牌子嘅嗰啲韩式嘅影相机，好多地方都有。咁我就未试过嘅其实。咁但系今次就

0: 去咗呢一间 cafe 嘅时候咧，咁就啱啱坐喺隔篱，咁话不如试下玩下啦，又生日影张相留下念啦咁。咁其实咧，原来发觉咧，佢都好多款式拣嘅，同埋 size 可以加好多唔同嘅 effect 啦、filter 啦 ，size 出嚟之后咧，其实都好似韩国啲都系好靓，同埋我好中意佢就同韩国嗰啲影相机嗰啲都系一样嘅，佢会有翻个 video。因为你影相嘅时候嗰几格嘅相咧，佢会攞翻几秒钟个 video， 佢就变成咗成个 video 咁样啦。咁就你可以 download 翻落嚟嘅。咁我觉得嗰个系好得意，跟住咦 ，Calgary 我哋都可以做到啊！
1: 就俾你影到咧，即系最后嗰两秒咧，就俾你妈话我喂你个头太高啊，影唔到啊。跟住咧就跟住个嗰啲奇奇怪怪嘅样啦，影翻出嚟其实都几得意下嘅。咁喺五月方面咧，就带咗 Rita 啦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食嘢啦，简直咧就系好似咧一边咧就向左边走，食完嘢之后咧就翻翻右边再饮嘢嘅，咁不如啦，就趁住呢一个时间咧，送翻一首歌曲啦，都系同左边同右边有关嘅，咁就系咧呢个 Eden 吕卓安嘅一个左手拖右手，希望大家会中意，转头翻嚟继续。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0: 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Betadine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鲫鱼5.98元一磅，游水肉蟹14.88元一磅。会员买两只蟹或以上，仲送免费姜葱加工服务。另外 ，BC 油菜心2.38元一磅，台湾椰菜花2.58元一磅，三磅装超值巴沙鱼柳8.98元一包，猪后腿肉2.38元一磅，脆皮烧肉12.98元一磅。快啲嚟郑家超市扫平货！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吃喝玩乐，消闲娱乐，
3: 高达
4: Rita
3: 同你度过。

好啦，咁啊讲咗啦咁多甜品之后啦，继续翻到嚟啦，第三个环节嘅 C123。今个星期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其中有呢一个咧，我自己都几中意嘅，咁就系咧兰花展吓，Calgary Orchid Show， 咁亦都系咧喺今个周末会系举行嘅。咁其实咧兰花展咧，除咗系展览之外啦，佢哋亦都会咧有好多兰花可以俾大家系买走噶。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咧，就系种兰花。平时我哋好多时候都系超市嗰度见到嗰啲啦。咁个品种嚟讲咧，就当然超市嚟讲咧，嗰啲嘅品种就比较普通啦。咁多数都系蝴蝶兰啦。咁但系其实咧，兰花咧都有好多好多啦，不同类型嘅，亦都系咧有好多嘅品种嘅。咁而唔同品种嘅兰花咧，其实咧佢哋咧都系好优雅嘅。有唔同嘅花嘅形状啦、颜色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咧都系好中意哈。咁喺兰花展售会嗰度咧，其实咧大家系可以一次过喺同一个嘅地方啦，系睇到好多好多好靓嘅兰花。因为其实佢哋真系咧有啲朋友咧系专门咧就系去培育一啲嘅兰花啦。咁跟住咧就会系由佢哋嗰个形态啊、颜色啊、品种啊等等啦。咁然后咧就会系攞嗰盆嘅兰花啦，去参加呢啲嘅兰花嘅展览啦，或者咧甚至乎咧系会有评判啦，就系评分睇下咧边一棵嘅兰花咧系得奖嘅、哦，所以啦，无论咧你系中意欣赏兰花嘅靓又好啊，又或者系真系咧对于种植兰花有兴趣嘅，甚至乎你本身自己咧就系一位咧就系种兰花嘅高手嘅话啦，咁都可以咧留意一下呢一个嘅展览啦。The Calgary Orchid Show 就喺嚟紧呢一个周末，听日咧星期六啦，同埋后日星期日啦，今年举办嘅地点咧就系 The Genesis Center， 咁就系佢哋嗰个嘅 gym 嗰度咧，会喺楼下嘅。Genesis Center 咧就系7555 Falcon Ridge Boulevard North East 系东北区啊，佢哋个 gym 都几大地方嘅。听日星期六嘅时间咧就系12点开始啦，到夜晚嘅6点啦。咁星期日咧就早啲开门，就系10点开始，就至到下昼嘅4点嘅。咁当然啦，佢哋都系咧会要收一个嘅入场费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好中意睇嘅话咧，都可以考虑下买个 weekend pass， 咁就系一个平啲嘅价钱啦，就两日都可以入场，咁你就可以啦，慢慢睇，慢慢拣啦吓。好啦，咁除咗咧就系 The Calgary Orchid Show and Sale 之外啦，呢、这个周末咧亦都有另外一个啦，同饮食有关嘅活动嘅。其实呢个活动咧就喺上个星期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咗噶啦。咁我哋就系叫做咧 Dog Days Festival 噶，呢个咧系今年第一届举行嘅。咁 Dog Days 系乜嘢咧？系同狗有关，咁但系咧就系同热狗有关嘅。热狗唔知大家咧会唔会系一样鍾意食嘅食物呢？又或者你觉得咧只系一个如果我冇选择，一定要搵啲嘢去填饱个肚，咁先至会揀食热狗。即系譬如有时睇波啦，冇乜嘢食嘅时候啦，咁食个 hot dog 啦，咁又或者去一啲嘅嘉年华会啦，咁就 hot dog 可能系平啲嘅选择啦，咁就会揀食 hot dog 啦。咁但系其实呢要举办得呢一个嘅 Dog Days Festival 一个热狗节呢，出品就梗系一啲都唔简单啦。今年呢个活动呢其实是第一届举行嘅。

咁而同之前啊，都会有比较为人熟悉嘅 Hot Chocolate Festival 啊，等等咧，咁个做法都系好类似噶啦。咁就系参与嘅餐厅咧，佢哋就会为咗一个嘅热狗节啦，去制作一款特别嘅热狗嘅。又或者如果佢本身系卖开热狗嘅话啦，就会喺佢哋嘅餐牌度啦去拣选一款出嚟，咁就话啦，嗱呢一款嘅热狗咧就系我哋参与今次热狗节嘅一个嘅作品嚟嘅，就系呢一款嘅热狗啦。咁跟住啦，如果大家咧喺呢一段嘅时间啦，去到参与嘅餐厅啦，去食嗰个嘅热狗嘅话咧，咁有一蚊咧就会系捐俾一个慈善机构，咁而慈善机构咧亦都系一个同宠物有关嘅慈善机构，咁所以都可以话咧系同狗狗咧都系有啲嘅关系嘅，咁就会系帮助翻呢个 Pet Access League Society 啊 ，PALS 呢一个嘅组织嘅，所以如果大家咧去食热狗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啦，帮助到一啲有需要嘅动物啊。好啦，咁啊喺佢哋嘅网站度咧，其实都可以睇到好多参与嘅餐厅噶啦。咁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去睇下，就系 dogdaysyyc.com。咁参与嘅餐厅咧，有系酒吧啦，有啲系卖蛋糕嘅，有啲系卖 pretzel 嘅。咁但系佢哋出嘅出品咧，都系有热狗喺度噶吓。嗱，有啲又放埋薯片啦，或者落唔同嘅酱汁、芝士啊，或者好多唔同嘅配菜咧，就摆喺只热狗度啦。有啲咧做到比较亚洲风味啲嘅，有一个咧就好特别啦。咁呢一间嘅铺头咧就系一间系怀旧嘅汉堡包店啦。咁我同高达咧都几中意呢一间嘅汉堡包店，就系 Boogie's Burgers 啦。咁佢哋咧将嗰个热狗咧点样变奏咧？佢哋就系将嗰啲热狗咧切成咗一片片啦。跟住呢就摆喺个薯条上面，再淋埋个芝士酱，咁就好似呢系一个 poutine 咁样嘅。咁但个芝士酱系 cheddar 嘅酱嚟㗎吓。咁所以呢就唔系真系要攞个包包住一条嘅热狗，而佢将一条嘅热狗呢切开一片片之后呢爱嚟做一个薯条嘅 topping 嘅。咁所以啦，今次呢参加嘅呢一个嘅唔同嘅餐厅呢，佢哋都真系个个都绞尽脑汁吓，睇下点样可以将呢热狗呢一样我哋觉得系好普通嘅，应该系啲好平价嘅食物，点样将佢哋咧就变奏啦。咁当中亦都系有一啲嘅pub 啦，即系啲嘅酒吧等等啦，都系有份咧就系参与。所以如果大家都好想去试下嘅，系啊，因为其实都好多系好有特色，咁参与嘅餐厅都唔少啊吓。咁啊，以第一届嚟讲咧，真系相当之唔错嘅，都可以去到头先 Rita 所讲嘅网站啦，就系 dogdaysyyc.com 度睇下。咁其实呢个嘅活动上个星期咧就已经开始咗噶啦，就会一路直至到6月6号，咁即系我哋都仲有多一个星期嘅时间啊吓。咁如果而家先知嘅话咧，都唔迟嘅，都可以去揾下呢一啲嘅热狗店啊，或者唔同参与嘅铺头啦，就去试下佢哋呢一啲咁特色嘅热狗啦。好啦，今个周末啦，大家出去玩嘅话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啊。而家暂时睇咧，话听日星期六嘅时候咧，就都冇之前个预测咁低，咁啊都话系天阴啦，咁最高嘅气温咧都有18、19度嘅，算系去翻个比较舒适啲嘅气温啦。因为之前嗰几日话成28、29度咁样就。好炎热啊吓，咁但系跟住咧星期日啊、星期一咧，其实都会凉翻好多。咁个预测睇咧，就即系好多日都会落雨啦，同埋咧系最高得10度嘅啫。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咧要留意翻咯。希望你今个周末玩得开心啊 ！Rita 会喺星期一嘅时候再一次主持星期一嘅 C 1 2 3，我哋到时再倾啦，拜拜。

0: 视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2: 我不会跳舞。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
1: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王一梅们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刚在今天早晨的8:30公布，本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经过去年第四季按季收缩0.2%之后，今年的首季经济表现持平，人均计算就增长0.2%。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变动，而人口就连续第二个季度减少。至于三月份，经按月收缩是0.1%，局部抵消。

到了在二月时所录得的0.2%的增长，商品生产的数据下跌了0.8%，完全抵消前一个月的增长，是6个月以来第5次的下跌。而服务生产业的数据微升0.1%，初步估计4月份经济按月增长0.4%，统计局将会在6月30号公布4月份的数据。中国外长王毅昨天抵达渥太华，展开一连三天的访问行程，是大约10年来首位访问加拿大的中国外长。而王毅此行会和总理卡尼和外交部长阿南德会晤。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定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在渥太华与王毅会晤。卡尼今年1月份出访北京，是自从2017年以来首位访华的加国总理，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达成了初步的贸易协议。卡尼昨天说，在中国举行会谈十分重要，因为双方在外交关系之前破裂，而一连串的关税措施也削弱了贸易往来，有需要重启两国的关系。至于阿南德就说，期待和王毅的会面。阿南德的办公室在上星期发出的声明中说，两国外长会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包括近期更新了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贸易、投资和全球安全等等。中国外长王毅即将展开3天的加拿大访问之际，而联邦国防部就证实，海军的巡防舰夏洛特敦号上星期曾经穿越台湾海峡。本国的声明指出，夏洛特敦上星期五执行例行的台海通行的任务，翌日完成航程，又指这次的行动由本国的军舰独立进行，未和其他的盟国舰艇同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中方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所享有的航行权利，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本地一个关注公共运输服务的团体说，多伦多市政府计划在一个地铁站的月台安装钢铁的防护栏，是迈向正确的方向，但不足以确保乘客的安全。市长邹智慧前天宣布，今天推行先行的计划，在市中心的 TMU Station 里面的月台当中安装防护栏，防止有人跌下或者跳下路轨。当局计划明年在另外4个地铁站也都安装防护栏。有倡议团体 TTC Riders 的人士就认同这项的计划，但指出该计划没有回应安装月台自动闸门的诉求。他说，防护栏可以防止有人跌落或者被推落路轨，但不足够防止各类情况的发生，也防止有人跌落路轨，形容这是一个不是永久的方案，只有安装月台自动闸门才可以预防发生各种类型的状况。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跟伊朗的谈判当中，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的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选项。美国传媒报道说，两国谈判的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只等待特朗普的批准。不过伊朗方面就否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表示，伊方并无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而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而伊朗的传媒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这名人士表示，所谓的有关文本已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不符事实，而相关的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的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已敲定。该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而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完成的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路透社报道说，美军的中央司令部收到警告，只有敌人正在利用商用的定位数据来攻击美军，呼吁美军的部队停用互联网广告、限制通讯装置以及电脑的位置共享功能，并停止使用 Google 的 Chrome 浏览器。报道引述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怀登的信件，指美军中央司令部收到多份的威胁报告，称敌方利用商业定位的数据来针对、监视或者锁定区域内美军的人员。相关的信件在4月14号发出，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也没有

0: 不说明敌人具体是什么势力或者国家，以及敌人如何获得相关的数据。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白坦坦正佳超市本周特价，油水鲫鱼每磅5.88元，油水肉蟹每磅14.88元，会员购买两只蟹或以上还可享免费姜葱加工服务。另外 BC 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野菜花每磅2.58元，三磅装超值巴沙鱼柳每包8.9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快来正佳超市抢购超级优惠。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也没关系，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够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的精彩节目了。
4: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1: 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影音风暴。
6: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影。周末又到啦，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现在的心情应该都是挺不错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来自漂亮的薛凯琪，她的这首广东歌名字就叫做《周末画报》。

我是杰颖，刚听到这首广东话的歌曲，唱歌的是 Fiona 薛凯琪，歌名就叫做《周末画报》。说到这里呢，我们再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新加坡这两位很会唱歌的女生组合插班生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做《在》。

0: 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 947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又来听听周董周杰伦在他这次新专辑当中这首可可爱爱的歌曲《女儿殿下》。
8: 我要鱼，
9: 他出卖错嘛，
8: 我不跟你玩了，
9: 爱你哦。

0: 常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cktech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cktech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ck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ck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这首女儿殿下继续为你挑选的歌曲，来自今年即将也会到温哥华来开他巡演的这位 Bruno Mars， 这首歌就是 I Just Might。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2: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4: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 Bruno Mars 的一首 I Just Might。最近呢，他的巡演已经开锣了。这个周末好像是会到我们的多伦多咯，然后呢之后他就会稍作休息，6月中之后呢就会去到这个欧洲，而到了今年10月中呢他会到温哥华来开巡演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温哥华就是他这一轮巡演的最后一站，就跟上一次 Taylor Swift 一样，也是把我们温哥华呢选成了最后一站，还真的是挺有意义的。诶，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周深有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等晴天》。

位是英国的实力唱将 Jessie J， 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 No Secret。 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又是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开始了。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你也可以用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是604-961-2323，再说一次就是604-961-2323。那请你一定要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你想点的歌，还有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那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点播歌曲呢，就是在 WhatsApp 上面收到的一位叫做邦邦的听众的点播。邦邦说他是第一次点歌，今天想要听的是 Sandy 林忆莲的这首《至少还有你》。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his is Fairchild Radio Canada, serving listeners through multicultural 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影音风暴。
3: 那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一样的可以发邮件告诉我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就是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当然如果你在小红书上看到我的话呢，也是可以发私信留言告诉我你想听的歌的。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影，杰是提手旁敏捷的杰，影是脱颖而出的影。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来自我们点播的老朋友啦，他就是小溪。他说今天想要听的是曹格的一首《天使嫉妒的生活》，就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也没关系。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够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了。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们的天后王菲唱的一首《归途有风》，也是最近这几年她为不少电影唱了主题歌的其中一首。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听众 Andrew 的点播。看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听今天影音风暴最后的一首点播歌曲咯。这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叫做果冻的听众的选择，他说想要把周兴哲的这首歌叫做《挚友》送给所有喜欢他的歌迷一起分享。那当然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点播的听众，也要感谢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咯。当然节目的最后呢，要祝你这个周末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